0: 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C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好的，感谢赵欣欣啊。那这个时间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周末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即将带给大家的阿城一日游的今年的第一个团啊。这个团真的是报的特别的火爆，现在一台大巴车已经满满的了，第二台大巴车也已经快满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周末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阿城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是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咱们在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看自然奇观，下午就去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特别给大家安排当地的特色餐食哈，就真的这个是真说心里话。您自己去阿城玩，您到那个吊水湖地质公园或者去平山，您都未必能找到我们找的这么好的馆子，做饭特别好吃，而且马大能吃好也能吃饱，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全都是咱们东北的家常菜啊！全部的行程也不用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给咱送到景区门口，连路线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了，您只管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阿城一日游的时间呢是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我们给大家查了一下天气预报，我昨天查周六的最高气温还是24度呢，但今天早上一看28、29度了，但是天也是特别的好，晴朗也特别出片哈，大家可以放心跟我们出行，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了，925听友一人只要168元。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身高不足1米2，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价格更优惠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来进行咨询了。本周六出发的5月30号的阿城一日游，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你要说这周末没有时间的话，下周末哎，我们还有一个宝清的行程，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好的，说到宝清游啊、嗯、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是第一次了解到了，每年咱们925交通广播都为大家带来哈、啊、多次多频率非常高的宝清游。那今年宝清游呢一大特点是什么？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咱们去看宝清的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而且呢这个总面积达到了50公顷，漫山遍野的栀樱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各色颜色交织，但是花期特别短。如果今年啊，你想看到最美的花期，一定在6月5号，哎，来看一看，错过可能花期要再等一整年的时间了。那除了栀樱花海以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经典的景点，那是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而且呢，这个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还可以到影视特色小镇啊，重温旧时光，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风光正好的彩云岭上拍照打卡，更有在宝清县博物馆一起来了解啊当地的文化特色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是大家购买白瓜子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好多朋友大家呢都是流连忘返，1400万不够，还得是再来一次啊！
1: 是的，
2: 不光说玩的好，吃的也特别好，给您安排的是老字号的水煎包啊、
1: 嗯，
2: 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烤大鹅，还有呢江鱼等等等等，顿顿不重样。住的也特别舒服，一晚安排到的呢是高端的洲际酒店，还有一晚是宝清县宾馆，这是当地的头部酒店，政务接待达到的一个标准啊。
1: 嗯，
2: 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别忘了6月5号到6月7号3天，6月5号周五、周六、周日3天晚上啊，咱们呢就回到哈尔滨了。提醒各位，每位听友只要888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上午的8:0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接下来呢，请收机前的灵活就业人员要注意了。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前一定要提前进行办理啊。如果说您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要提前1到3个月，或者不晚于参保人员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办理退休资格申请。您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卡到户籍所在区县市级的经办机构或者存档部门进行办理。网上办理呢，您可以登录黑龙江省金保工程一体化平台。在这儿呢，要注意几个事项啊。一个呢，是参保人员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而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5周岁以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定法定退休年龄。
1: 那参保人员呢，按照延迟退休政策呢，提前申请并确认退休时间。那如提出了申请时的月份呢晚于原法定退休时间呢，最早的退休时间按照啊这个申请月来进行计算确定。
0: 好了，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为了助力儿童健康成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将在6月1号举办惠民义诊，以中医特色诊疗守护儿童的健康。届时呢，医院儿科专家将免费为孩子进行诊疗服务，并且提供涵盖生长发育评估、中医外治特色疗法、心理评估与指导等20多项免费的项目，护航儿童身心健康。
1: 义诊时间大家记录一下，2026年6月1号8点到11点，就一上午的时间。那义诊的地点呢，是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4楼儿科诊区。
0: 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这么一个露馅儿的事儿哈。今天早上看到，乐死我了。
1: 怎么露馅儿了？
0: 有一个主播在直播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在网上买一些这个生鲜的这个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在河北保定，近日呢，一名带货主播就是用那种虚拟的果园背景卖水果。
1: 哦，见过。
0: 就是我正在果园呢，给大家带来我们自己家那个果园的那个水果。
1: 你要身临其境吗？
0: 哎，但中途却说，大家稍等会儿啊，有点热，我去开空调。
1: 哎，你等会儿吧，你这
0: 反应过来之后，这主播自己都绷不住。
1: 哎，有点这个过了啊。
0: 有网友留言表示质疑了，这是反向带货吗？据了解，部分主播呢，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布啊、手机和直播软件，就可以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场景，降低门槛，这个技术门槛是极低的。比如说，直播平台的绿幕抠像功能，能够轻松替换背景，营造源头直采的假象。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仔细的甄别，必要的时候要保留好直播录屏和商品描述对比证据，向平台来举报这种虚假的宣传啊。
1: 哎，
0: 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5月30号和6月5号的这个行程。5月30号这周六，我们带大家去的是阿城的一日游啊。
1: 对。
0: 6月5号呢，去到的是宝清3日游。风平浪静说：“你说咱省内的这个行程这么好的饭菜儿
1: 啊，
0: 我这兜里再揣个2.5领，喝点，心情得老好了。”
1: 哎，我跟各位说，还有不少咱们去宝清的朋友，真的是啊。但是建议各位，
0: 但是你去阿城吧，我就不愿意你喝，不建议你喝。为什么呢？你喝完之后，你满嘴酒气，小鹿都不给你贴贴了。
1: 可不是嘛，尤其到下午的时候，咱还得去看小鹿。
0: 你犯困咋整啊？
1: 你犯困，人家都下车了，你哼哼睡着了。你说你这等于一下午的精力，这全白搭
0: 啊，
1: 犯不上。
0: 就是，不行，咱来瓶啤的。
1: 我跟各位说，一日游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喝。你什么时候游？你3日游就跟着咱们去宝清。
0: 对，
1: 晚上
0: 时候你喝点，
1: 哎，小酌一点啊，活络血脉，同时晚上睡个好觉，第二天还有精力。
0: 哎，或者说你在这个晚上，咱们虽然有晚餐也很好，
1: 哎，
0: 你选一天晚上你少吃点，就是别吃那么饱。
1: 哎，为什么呀？
0: 回头你再上宝清的那个小店去吃点烧烤，任何一家小店都挺好吃的。
1: 哎，对了
0: 啊，它那肉也特别好，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味的，
1: 就抓一，
0: 很少有腌制的那种，
1: 你说还咱俩就是这搭档将心比心啊，你说如果说别人不了解，会不会觉得宝清那边有咱买卖？绝对有咱产业。
0: 我搁那儿开了一个烧烤店。
1: 但各位说真的，我们是真心推荐当地那个特色烧烤，您不到那儿你真的是吃不到，所以一定要去尝一尝，这是很有必要的，
0: 对的啊。想要报名我们5月30号本周六的阿城一日游，或者是6月5号的这个宝清3日游的话，大家都欢迎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啊。现在名额所剩不多了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款衣服小白 T 啊，
1: 哎，
0: 白小 T，在我们衣柜当中白 T 恤最少也得有那么个四五件，
1: 你得准备不少，
0: 对不对？来回换着穿哈。你像我一样，今天我在里面就内搭了一个小白 T 恤啊，
1: 哎，需要有
0: 就是非常百搭，你穿什么都能够配得上。很多人觉得买件白 T 那多简单呢，大街上随处可见。但是想要选到高级感的小白 T， 那真的就挺难的了。
1: 哎，
0: 有的几十块钱那个便宜的白 T 恤衫吧，穿到身上不透气，
1: 有
0: 又闷又难受的。还有呢，那个白 T 恤穿几次那个领口就垮塌了，
1: 变形了，
0: 根本就没法穿了。用咱东北话说，卸了，
1: 是。
0: 是不是啊？而且我们这款白小 T 呢，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那个面料呢，细腻的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透气性也很好，夏天出汗也不闷。而且风一吹啊，凉丝丝的。高弹力的螺纹圆领，久穿久洗它不会变形的。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不会脱线的。普通白 T 恤吧，要不就太紧身显肚子，要不呢就垮塌没有质感。90斤能给你穿出120斤的即视感，穿出去自己都觉得，哎呀妈呀，太显胖了，
1: 差点意思。
0: 那白色就不行，白色就显胖。
1: 哎呀，其实不是他的问题。
0: 对，但是我们的白小 T 用的是正肩的版型啊，立体裁剪，特别的收腰腹，微落肩的设计，女生穿可以遮住袖子上的白，胳膊上的这个白白肉，有啤酒肚的男士穿上也能很好的修饰身形。不紧身，而且也不垮塌，穿起来精神利落。不管您是小个子呀、微胖啊，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都能够瘦好几斤的这个视觉效果啊！
1: 是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进行下单。提醒大家，正常您购买这个两件下来哈，官方做活动是多少钱？249元。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买190立减10元，两件到手价只要184元，8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 ，S 码到XXXXXL 码，就是5i5这个XL 啊。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呢，您别管说是这个身材，哎呀，就是说这个比较胖，您放心，都有您合适的尺码，而且送闺蜜、送家人，自己穿着特别实用，很有质感的。而且呢，这个颜色有黑白两色可进行选择，建议各位呢，一件黑，一件白，两件呢咱就都有了，而且这个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想下单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短袖啊，一定回复这两个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1: 慢一点，请慢一点。好了，早上的8: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也欢迎大家收听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的925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
2: 那呼叫大队长呢，作为一档警媒联动的节目呢，也旨在为群众及时发布权威的交通消息，以及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剖析典型的事故案例，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同时呢，也为交通参与者与公安交警部门连接一个沟通平台，构建更和谐、更文明的交通环境。
1: 车驾管窗口呢，可以说是公安机关直面群众的前沿阵地，每一项业务办理啊，都连着群众的急难愁盼，每一次服务也都关系着大家对公安政务服务的最直观的感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赵金龙副所长，驾驶人档案管理大队马俊大队长，车辆检测大队周江教导员，车辆证照管理大队王博副大队长，驾驶人证照管理大队刘乐副大队长，驾驶人考验大队索勇副大队长。几位警官呢，将针对窗口服务规范、还有非法中介整治以及老旧车淘汰等热点的内容，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和互动，答疑解惑。大家有任何关于车驾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驾考啊、车辆上牌啊、违章处理呀、老旧车补贴呀、以及防范黄牛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也可以把您想要问的问题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目前我们这个呼叫大队长有史以来来到我们直播间嘉宾最多的一次，
2: 整整六位警官都在。
1: 对，整整六位警官都在哈。那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各位警官啊，也请这个赵所长先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1: 欢迎啊，欢迎各位警官。可以说一直以来呢，这个车管所都是以群众满意为工作向导，不断的优化办事服务。那接下来呢，有请赵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单位各项工作成效和发展的规划。
3: 今年来，车辆管理所依据市局及交管支队党委的统一部署，始终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核心衡量标准，相继推出一窗通办、一网通办、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着力畅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有效解决了群众办事车驾管业务时多头奔波、反复折返的问题。与此同时，持续优化车驾管窗口办公环境，加大对非法中介及黄牛整治打击。

0: 力度，切实保障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以推行修老旧车淘汰工作为重要抓手，助力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全所将凝心聚力，致力于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现代化车管服务机构。
1: 那么在这儿呢，感谢赵所长刚刚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其实呢，马上要到暑假了，一些同学呢会趁着这个暑假时间呢，专门来考一下这个驾照啊，俗称考票。那么在这个报考驾校的时候啊，最怕的呢就是遇到黄牛忽悠了。那不仅呢多花钱，而且还会被骗。那所以啊，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索勇副队长啊，针对于驾驶人，大家在这个考试的这个环节上啊，非法中介包括黄牛，通常有哪些的这个惯用伎俩呢？而且群众呢，大家在于学车进行报考驾照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咱们请这个索副所长给我们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索队长。
2: 主持人好。在驾驶人考试环节呢，非法中介和黄牛主要利用学员急于拿证的心理进行诈骗。他们最常用的伎俩呢有以下两点。一是以包过保过的谎言声称有内部渠道，谎骗考生可以一次性顺利通过，提高收费价钱。二是售卖假的作弊器材，告诉考生利用作弊手段可以通过考试，收取考生高额费用后，要么提供根本无法使用的器材然后失联，要么拿钱后就消失不见，根本不会兑现所谓的帮忙承诺。在此啊，提醒广大考生，驾驶人考试全程音视频监控系统自动评判，全程公开可查，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照顾，更没有所谓的包过保过可能。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只要认真学习练车，熟练掌握驾驶技能，自然可以顺利通过考试。如果遇到黄牛主动搭讪招揽，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轻信，更不要转账交钱。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有考试作弊、非法中介纠缠这些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或向当天考官进行举报，我们将联合治安部门进行严厉打击。
3: 感谢索队长的提醒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周三的特别环节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赵金龙副所长，驾驶人档案管理大队马俊大队长，还有车辆检测大队周江教导员，车辆证照管理大队王博副大队长，驾驶人证照管理大队刘乐副大队长，还有驾驶人考验大队索勇副大队长。几位警官呢将会针对车驾管方面的相关问题来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哈。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包括驾考啊、车辆上牌啊、违章处理啊、老旧车补贴，还有就是防范黄牛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或者87997337，也可以把您的留言内容啊留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看到我们有位听友是严玉吉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一个同学呢，20多年前有一台摩托车卖给别人了，但是对方没过户，现在呢就是车辆早应该报废了，但是却没报废，一直在我同学名下，他也没有办法学法减分，想问一下关于无车报废，就是这个车没在他手里想报废，可以操作吗？要怎么操作呢？
1: 我们请哪位警官来回答一下。
4: 根据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好，咱们这个群众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再给大家解答一下。
3: 好的好的。
4: 咱们无车报废注销呢是车辆注销的规定当中的一种。根据公安部部令的相关规定，车辆呢发生过交通事故、火灾、自然灾害导致车辆灭失，无法提供车辆具体的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注销的灭失注销进行将这个车辆注销。但是呢我们也要工作人员那个车辆所有人到达现场，根据本人做出真实的承诺，同时呢这个车辆没有相应符合相关的规定，可以到我们的车管所和车机的车基地学习办理注销登记。
3: 就是他本人就是没有这台摩托车也可以到咱们当时办理的这个最初他办理的那个地方去办理报销是吗？
4: 是的，
3: 报废
4: 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他这个车不能存在违章的情况，和其他异常啊、查封啊、抵押这些的情况。
3: 具体到哪儿去办呢？
4: 到车管所的业务大厅，不要到其他的这种停信别人的 那个介绍啊，说我有渠道、有门路啊，你可以到我这块儿去办理注销啊，一定要到我们的
3: 车
4: 车
3: 管
4: 管
3: 所
4: 所。
3: 的业务大
4: 对
3: 厅。
4: 对对，
3: 好，感
4: 它
3: 谢。
4: 具体的情况呢，也要看它的车辆的具体情况。
3: 好，严云杰，你有听到这个警官的讲解吗？要让您的同学到车管所的这个业务大厅去办理，一定是本人去办理啊，还有相关的这个条件啊。好了，我们也感谢警官的这个讲解。其实除了考试环节，毕竟到了这个高考季，很多这个考生可能都想去考一本驾照。那除了考试环节呢，很多群众在办事大厅也会常常遇到各类的热心人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车辆证照管理大队的王博副大队长啊，想问问您，这些在车管所窗口周边游荡的非法中介，通常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请大家能够规避一下。
4: 主持人好。您所说的这些热心人呢，往往是一些非法中介的伪装。我们在以往日常工作中呢，也发现他们主要是集中在办事大厅周边停车场的出入口。典型的表现主要有3种，一个是呢贴身纠缠，看到群众来到车管所办理业务呢，他主动上前搭讪，声称啊不用排队，加钱马上就能办。二是呢虚假解读，故意将简单的业务流程复杂化。比如说，把一个解抵押这个业务说成非常难办那个手续，诱骗群众呢委托代办，从中收取高额费用。第3种呢就是混淆视听，穿着呢类似于工作制服或者是佩戴不明的工牌，混在人群中招揽生意。以上这些行为呢，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办公秩序，同时呢更是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群众，车管所所有的业务办理都严格按照公开流程进行办理，车管所呢不收取任何额外的服务费，绝大部分简单业务大家都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线上自助办理，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呢，也只需要按照叫号机发放的号码到对应的窗口叫号办理即可，不要相信任何加钱快办的说辞。如果大家遇到这类非法中介的纠缠和招揽，可以第一时间向现场倒办民警反映，我们会依法对非法中介进行处理，切实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和干净有序的办公环境。
1: 好的，那在这儿呢，感谢王队长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解读和分享啊。那面对这些扰乱秩序的行为，咱们车管所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进行对应呢？我们这个问题呢，请刘乐副队长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针对窗口非法中介的种种表现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整治措施。一是强化大厅巡查管控，我们与属地派出所联合在大厅内外巡逻，对发现的非法中介人员进行驱离和警告，对屡教不改者，我们将依法移交派出所处理。二是实行免费倒办，服务大厅设立了专门的倒办台，由身着制式警服的民警或辅警为群众提供免费咨询和引导服务，让群众分清谁是真正的正规军，我们呢最大限度压缩非法中介的生存空间。三是推广指尖办，通过引导群众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办理业务，减少在窗口排队等候的时间，从源头上切断非法中介的客源。我们呢将坚决守护住群众的钱袋子，确保窗口服务风清正气。
3: 感谢刘队长的详细介绍。我们也再次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咱们考驾证还是办理相关的车驾管业务，都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向民警咨询相关的流程，千万不要轻信他人啊，千万不要轻信他人。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呼叫大队长！
9: 呼叫大队长！
10: 呼叫大队长！
11: 呼叫大队长！
12: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13: 呼叫大队长，
12: 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
13: 呼叫大队长，
12: 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3: 好了，上午的8:33，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的 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3: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几位警官啊。那大家呢如果对这个车驾管方面的任何问题有一些疑问，

0: 包括呢，比如说你驾考啊，车辆上牌啊，违章处理呀、啊，老旧车补贴呀、啊，以及防范黄牛等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211-9002或者8799-7337，也可以将您的问题呢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会请警官在现场为你来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聊聊这个老旧车淘汰的工作哈。我们想问一下车辆检测大队的周江教导员，很多市民家里可能都有一些开了很多年的车辆了，那怎么判断什么是老旧车？如果家里有老旧车辆想淘汰，这个具体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下什么是老旧机动车。老旧机动车通常是指呢，使用年限较长，污染控制水平较差，未达到国四排放标准的车辆。
0: 嗯，
1: 目前呢，老旧机动车淘汰主要包括硬性强制报废和政策鼓励提前淘汰两大类。所谓的硬性强制报废，一是指国三及以下标准营运柴油机动货车，这类呢车辆呢排放污染超标，安全系数较低，属于重点淘汰的车辆，必须按时淘汰运营。其次呢，是达到行驶里程和使用标准的车辆。目前呢，普通小型非营运客车没有固定报废年限，行驶里程满60万公里将会要求报废。另外呢，车辆连续3次年检不合格，交管系统会直接锁定车辆，按规定呢强制报废，禁止上路。而对于自愿淘汰车辆，例如呢2013年6月之前上牌的汽油车，2015年6月之前登记的柴油车，暂时呢不用强制报废。
0: 嗯，
1: 但是呢，这类车呢老化严重，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鼓励车主呢提前淘汰更新。
0: 嗯，
1: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淘汰车辆的具体的流程。车主呢可以将车辆交给正规的有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由企业进行拆解，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再到公安交管部门呢办理车辆注销登记，领取机动车注销证明。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者是汽车以旧换新手机小程序等渠道，按要求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相应的国家补贴。
0: 嗯，好的，感谢周江教导员的详细介绍，这样也让我们这个有一些淘汰车辆、报废车辆需求的市民呢心里有底儿了啊。感谢您的相关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位我们的听友的这个留言哈，大家的问题都是非常的直接，都是关乎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听友博洋，他想问一下几位警官啊，说非车主本人处理违章，电子驾照可以吗？到车管所办理的话，需要带什么手续呢？嗯，我们请，
2: 来，那位警官回答一下。
0: 好，
3: 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我回答一下。
0: 嗯，
3: 现在呢，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均实行电子化了。
0: 嗯，
3: 所以说你在处理违章的时候，可以拿着你的机动车的电子驾驶证和电子行驶证来处理违法，这都是可以的。
0: 嗯，到车管所的话，都需要带什么手续？就带这个电子驾驶证。
3: 处理违章的话呢，我们应该到我们各辖区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需要带齐3样证件。
0: 嗯，
3: 一是我们驾驶人本人的驾驶证，和身份证，还有第3呢，就是我们所处理机动车违章的行驶证。
0: 嗯，
3: 这3样证件呢，都需要是原件或者是电子版。
0: 哦，那他要是非车主本人处理这个违章可以吗？用别人的电子驾驶证可以吗？
3: 不可以。
0: 啊，
3: 这个违章处理呢，只能是由违法的行为人来进行他本人的违法处理，只能是本人去处理。
0: 明白了，明白了，只能是本人去处理哈。再来看一下老张头，他说我这个驾照要到期了，他老张头是一直在北京啊，哈尔滨人，然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想问一下他驾照要到期了，异地可以办理吗？
3: 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3: 现在我们的驾驶证呢实行的全国的通换和通补。如果他驾驶到期的前提呢，可以提前3个月在比如他北京，可以在北京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这个全国都是可以的。体检通过之后呢，到北京车管所可以申请换证， 这样他拿到的就是北京的驾驶证。
0: 哦，好的。

0: 其二呢，他也可以通过手机1213 APP 在线进行申请，这都是可以的。
1: 嗯，都可以哈，感谢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友，他说有一个关于新车落户的问题，想问问警官，是不是可以直接在1213上办理牌照什么的，然后直接邮寄到个人手里呢？
2: 我来回答一下咱这位听众的问题。
1: 好的。
2: 公安部呢，从去年开始推行新车上牌一件事儿这个项便民措施举措。
1: 嗯。
2: 当这个车辆通过车辆在出厂时通过预查验，可以从手机1213上新车上牌这个模块办理车辆的相应的登记业务。
1: 嗯。
2: 在一个新车上牌模块进入之后呢，可以从上面选车购险。包括你的交强险，还有缴纳购置税，通过一系列手续办理完成之后，可以在页面上进行选号。下一步呢，就是从选择你的制牌的邮寄的地方，选择自己邮寄的地址，这样呢，相关的手续会邮寄到家。那这是邮，我们除了购本费以外呢，会有相应的邮费
1: 。对。就这样更方便了哈。嗯，好的，感谢警官的介绍哈。接下来我们看线上的这位朋友是常先生啊，他有一个考驾证的问题啊，我们请进常先生。你好，常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是今年4月份报的驾驶证考试。
1: 嗯。
3: 但是呢，那个我科一没有过。
1: 哦。
3: 我跟那个驾校教练说，我想那个快点考，然后那教练跟我说，挂科以后得10天后才能约。我想问一下。我听说有新规说缩短那个补考时间了。
1: 嗯，
3: 我要问一下，这个补考时间到底是多少天？
1: 嗯，我们请这个赵所长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按照公安部最新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申领和使用规定相关要求，您科目一考试不合格，可以在4日，也就是第二天，通过那个互联网和手机交管1213 APP。进行预约，不用等到10天。
1: 嗯，嗯，这个常先生听明白了吗？不用再等10天了，直接可以在1213 APP 进行预约了啊。
3: 哎，好嘞，谢谢。那我知道了，那我操作一下。
1: 好的，感谢常先生的这个关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是我们的听友一位叫爱国，他说我上一回呢在那个车管所大厅办理业务，排队办理业务，有个人就过来说只要加钱就能插队先办，不用你在这等1-2个小时了。我想问问这靠谱吗？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警官也介绍了哈。
2: 主持人你好，这个是绝对不靠谱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法中介。的一个话术，他利用大家呢怕排队想省事的心理设下的骗局。车管所我们所有的业务叫号都是公平公正的，任何窗口呢都需要按照这个叫号顺序进行办理，不存在说给钱就能插队提前办理的特殊通道，所有收费项目也都是公开透明的，只收取国家规定的工本费，绝对没有所谓的加急费或者代办费。如果这位爱国这个同志呢再碰着这种情况，一定要直接拒绝，并且向我们大厅的倒班民警举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1: 嗯，感谢王警官的介绍哈。好了，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啊。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相关的几位工作人员，我们的几位民警同志，你有任何关于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包括驾考啊、车辆上牌啊、违章处理啊、老旧车补贴等等，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或者87993337，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都是可以的。好了，那热线上我看到我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一位听友哈，他说想问一下，我考科目二了，这个挂了一次，考科目二挂了一次，有个黄牛加我微信说呢，给2000块钱就能帮我过，这个我能相信吗？科目二挂一次，然后黄牛说微信给2000块就能帮过，这科目二这得自己考啊，是不是？
5: 这是靠不靠谱啊？这事儿，我们现在委员警官来回答一下。
6: 主任好。听众好，这种事儿啊，千万不能信，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是典型的诈骗行为。驾驶人考试呢，成绩由系统自动评判的，没有任何人为操作的空间。所谓的给钱包过，全是骗人的把戏。一旦您转账，对方很有可能就把您拉黑，然后消失，或者诱导呢您实施作弊。这种行为呢，您将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练习考练习备考，诚信参考。
1: 嗯，就是不可信的，这不是说花钱就能过的事儿哈。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有一台想报废的柴油货车，那我本人不在哈尔滨，这车

0: 报废回收企业，按照流程呢办理注销登记业务后，车辆报废的信息会同步发送到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档案部门。
1: 嗯，
0: 两地车管所呢会联动办理注销，无需您进行往返奔波。
1: 嗯，不用来回跑了，是吧？啊，感谢警官啊。
0: 嗯，
1: 接下来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是，他说我是外地户口，想在哈尔滨考驾照，现在还需要居住证吗？外地户口想在哈尔滨考驾照。嗯，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根据现行的放管服改革政策呢，现在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已经全面推行一证通考。您呢，只需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在全国任意地市直接申请，不需要再提交居住证明或者居住登记凭证，业务办理呢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2: 是这样的。
1: 嗯，好的，感谢这个刘警官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我驾驶证是哈尔滨的，现在呢是在杭州定居了，想把驾驶证转到杭州，方便以后到期审证，我还需要回哈尔滨办理驾驶证的转籍业务吗？
3: 哦，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问题呢和刚刚我们北京那位听众啊提出问题应该差不多。现在呢也是我们的驾驶证全国都实行通换呢通补。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把你的驾驶证呢转到杭州，只需要你到杭州车管所办理转入换证就可以，直接换出来了杭州的这个驾驶证
1: 啊。
3: 至于内部的档案资料呢，我们哈尔滨车管所和杭州实行网上转递，而且不需要你申请，只要你在那边把证换出来，我们会自动系统会自动的发送转籍的申请，我们自动为你办，就全程不需要你，只需要你到杭州车管所直接转入换证就可以，
1: 这也非常方便哈。现在办理这个相关的驾驶证这个业务还有这个相关的手续都非常的便捷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听友说这个科二没过去，有人说花2000块钱给他过哈，我们这听友严玉吉说，你要这也相信的话，就不建议这个人去考驾驶照了，
4: 啊，
1: 考驾驶证了，
4: 这也太容易被骗了，
1: 对，太容易被骗了哈。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哈，他说想问一下，申请电子驾驶证了，纸质行驶证啊，申请的是电子行驶证了，想问一下车辆的纸质行驶证可不可以不随车带了呢？嗯，
5: 当那个咱们申请过电子的行驶证之后呢，在我们在路面上进行检查或者是其他办理事项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1123上出具你的电子的行驶证。
1: 嗯，
5: 那个电子行驶证和纸质行驶证呢具有同等的效力。
1: 嗯，
5: 所以说您方便的话就不用再带这个纸质的行驶证了。
1: 嗯，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就是随时更新一下。我记得有一回我那个1213好像是更新了，然后他那个电子行驶证他就没了，我又申请了一下。这个是不是更新之后还要进行重新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行驶证的，还有驾驶证？
5: 为了您那个方便的，出行方便，在出门远门或者是平时的工的时间的时候，发现这1113有更新，咱可以进入到里面
1: 看一下
5: 。
1: 对，
5: 如果它信息还是有的话，它就不用再那个重新申请了。
1: 好的，好的。
5: 发现信息不在了呢，咱申请一下。
1: 好的，感谢警官啊。
4: 嗯，
1: 我们也感谢各位警官的细致的解答哈。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关系到我们平时开车啊，平时的生活出行当中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警官也全面介绍了车辆管理所的各项的便民服务、非法中介整治，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旧车淘汰等重点工作，从源头净化服务环境到流程优化便民利器，车管所呢也正在努力为我们的市民提供更高效更透明的服务哈。我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平台上刚刚刷新过来的是好像是一位货车的驾驶员啊，他说想问一下各位警官，我是2008年的柴油捷达，现在这种车还能给检车吗？2008年的，这年头可挺长了，2008年的柴油捷达车现在还能检车吗？
0: 现在参加车辆检验可以检，但是呢你得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排放标准，然后才能进入检测线，就是进行检验。如果你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话，那么是不能参加检验的。
1: 哦，就是车辆得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
0: 对，得达到排放的标准。
1: 好的，感谢啊。好了，那我们也呼吁大家哈，这个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车管所的相关的我们的警官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哈，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也呼吁大家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平台去办理相关的业务，共同抵制非法中介。
4: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呼叫大队长。

0: 再见。
1: 再次感谢各位警官。
2: 呼叫大队长。
3: 车架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0: 好了，刚才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请到的是哈尔滨车辆管理所的几位警官哈，来到直播间，可以说几位警官的业务能力都非常的强。
1: 哎，
0: 风平浪静说警官很专业，解答的特别清楚哈。
1: 是是是。
0: 可惜时间有限，就不能、解答好多。
1: 有这么一点点意犹未尽啊。
0: 是的，是的。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还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提前呢进行预告，然后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先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或者给我们导播老师打电话啊，87997337821190002都可以。或者说你有一些比较急的问题，那我现在呢警官又没有做客直播间，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
0: 我们去帮您问都是可以的啊。87997337821190002，或者呢可以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都可以。
2: 挤什么挤呀、
3: 年纪轻轻的，
2: 你挤着我了，你
3: 来劲是吧？
4: 得了得了，年轻人，把心放宽呐、就不挤了。
5: 讲秩序更畅通，925交通广播提醒大家不要争道抢行哦。

0: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8:5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务院新闻办在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2: 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2: 再来关注，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位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存在疲劳驾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发布了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
2: 再来关注，截止到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净增长17.1万个。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2: 再来关注，26号，那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将入围名单公布了。那其中呢，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和《藏海传》以及《沉默的荣耀》包揽了最佳男主角提名。
1: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呢，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强度也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呢，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高出了10到11摄氏度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记者发回的报道。昨天呢，黑龙江省护路办联合哈尔滨市护路办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多部门在哈尔滨站开展526我爱路主题的及宣传教育活动，旨在增强全民遵纪守法和爱路护路意识，进一步营造全民爱路护路守路的浓厚社会氛围。
2: 那自5月11号起呢，黑龙江省护路办联合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哈尔滨市政法法委护路办等部门，以哈尔滨市为主阵地，在黑龙江省全域启动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那全省呢，各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安全知识有奖问答以及播放宣传片，共同开设了普法宣讲课堂，以案说法，以案例呢来进行解答等方式，面向群众以及普及铁路的法律法规，重点宣讲违规的穿越路线以及击打这个列车和破坏防护设施，以及沿线烧荒放牧和违反放无人机等一些行为的安全危害与法律法规的相关的后果。那么同时呢，也是宣传了维护铁路外部安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呢也是引导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要知敬畏、守底线、明责任。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和大家又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9点到10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2: 我是泽南，
1: 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上午的9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多云转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3度。今天到明天呢，全市会有一些降雨天气啊。降雨期间呢，局地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强加固广告牌匾、临时搭建物、围挡农业设施等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的管理，注意防范雷击。人员和车辆啊，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树木。另外，最近呢，气温波动比较频繁，早晚体感偏凉，也提示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着凉感冒。好，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上午的9:07，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高速信息提示，齐干高速齐齐哈尔到赣南方向 K819+9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目前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好，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大剧院将在今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呢发放200万元的惠民券，会推出50多场高品质的演出。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作为本届音乐季的重要演出阵地，哈尔滨大剧院精心策划了4大演出板块，将推出超过50场高品质演出以及几十余场配套活动。哈尔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音乐季主打文化惠民与文旅赋能，希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跟着演出走进尔滨，感受冰城夏都。

的独特文化底蕴。徐迅介绍呢，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期间，哈尔滨大剧院将会推出四大演出板块。第一板块呢是音乐剧单元，汇集了2026年音乐剧节当中的多部国内重磅爆款剧目，将在6月到9月集中亮相。其中呢，既有粉丝呼吁迫切迎来两轮返场的粉丝来信，也有首次进入哈尔滨演出的海上钢琴师。该剧呢是由刘令飞、白举纲联袂出演。第二板块是经典单元，涵盖戏剧和舞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八月中下旬将引进中国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今年呢正值建党105周年，这部作品也是向党的生日献礼。第三板块是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重磅演出当属罗大佑交响音乐会。那第四板块呢是儿童剧，打开艺术之门单元，安排了8到10场演出，继续实行的是低票价惠民政策，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在暑假走进大剧院。除了四大板块，哈尔滨大剧院还将配套推出形式多样的剧迷活动，包括见面会呀、签售会呀，以及舞蹈、声乐、音乐剧表演等工作坊。随这个演出的进程，6月到9月将会陆续推出。徐迅特别提到，今年大剧院将联动哈尔滨市文旅消费券，发放超过200万元的音乐季的专属惠民券。恰逢哈尔滨大剧院10周年，那剧院还将推出音乐剧套票、打开艺术之门亲子套票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在提升观演体验方面，许愿表示，大剧院 B1 层的音乐剧长廊目前已经换新升级了，供游客拍照打卡。夏季期间，广场上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快闪活动，结合湿地景色特色，推出艺术快闪和路演。同时，大剧院8楼观光平台也将对市民和游客开放。许迅表示，今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季不仅要推出精彩的剧目，更要以文化惠民、文旅赋能为导向，联动食、宿、行、游、娱、购等全产业链条，推动大剧院实现全方位的全新定位，即文旅加演出的深度融合，以此助力哈尔滨城市发展，也实现高质量文旅融合与四季繁荣。许迅表示，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大剧院总共会推出突破50场高品质演出，以及几十场配套的活动，希望以此向市民和观众呈现冰城夏都文旅的另一番特色。正如本届音乐季主题所言，夏遇冰城清凉有约，他诚邀大家跟着演出走进尔滨，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喜欢芭蕾的朋友一定都非常的喜欢天鹅湖。5月25号，在2026年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启动仪式上，哈尔滨芭蕾舞团的党委书记王晓峰重点推介了即将在5月30号、5月31号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晓峰表示，哈尔滨这座天鹅之城一定要有自己的天鹅湖。哈巴全新创牌的版本将会给家乡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王晓峰介绍，哈尔滨这座城市和芭蕾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它是中国芭蕾舞的发源地。2019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本着追回历史的原因，重建了哈尔滨芭蕾舞团。自建团至今，哈尔滨芭蕾舞团已经有7年了。在芭蕾界能够排演《天鹅湖》，不仅是对演员技艺要求极高，而且对芭蕾舞团的规模有着极高的要求。众所周知，天鹅湖当中呢有很多的群鹅，例如我们即将上演的哈尔滨芭蕾舞团新编的天鹅湖当中就有32只群鹅。王晓飞说，哈尔滨芭蕾舞团从建团之初的13名演员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近60名演员了。哈巴版天鹅湖经过半年打磨，由艺术总监蒋奇编排。王晓峰表示，天鹅湖在世界上大致有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喜剧版，第二个版本是悲剧版的。哈尔滨芭蕾舞团的版本呢，对以往的经典剧目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我们的版本可能与以往的略有不同，也期待着演出之后看到大家的反馈。

啊，这首歌是来自傅俊乐的《去远方》啊。看到东升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周阿姨，别人谈及你的故乡，你第一个想起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第一个印象呢，就是太阳岛和杀猪菜。要问我的话，别人谈及我的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啊，哈尔滨人的热情大方啊，就是有着满满的热情在里面。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人，哈尔滨人。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谈及我们的故乡，那给你的第一印象，或者说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哈。天呢越来越热了，夏天到了，您的衣柜里面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呢？几十块钱的一件普通白 T 恤吧，看着干净百搭，但是你不能总洗，多洗之后呢，毛病就很多了，比如说容易松懈啊，容易开线呢、啊。所以今年夏天咱们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像这个李小冉呢，安之杰也都在穿的小白 T 三防 T 恤，实打实的夏日穿搭刚需哈。很多人都觉得买件白 T 恤多简单呢，大街上随处可见呢，但是想要选到高级感的小白 T 那真的有点难了。有的几十块钱的便宜的白 T 恤呢，穿在身上不透气，又闷又难受。还有呢，就是穿几次零

口就塌了啊，就咱们东北话说就卸了，根本就没法穿了。而我们这件白小 T 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细腻的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透气性特别好，夏天出汗也不闷，小风一吹凉丝丝的啊。而且它的领口呢是高弹力螺纹圆领，久穿久洗都不变形，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都不会脱线的。普通白 T 呢，你要不穿上之后太紧，哎，如果有点肚子啊，都把肚子勒出来了；要不就是太垮塌，没有质感。90块钱能给你穿，90斤呢、啊，能给你穿出这个120斤的即视感。穿出去自己都觉得这个白色会不会太显胖了呢？而我们的小白 T 用的是正肩的版型，立体裁剪，特别的收腰，微落肩的设计，女生穿上也能遮住胳膊上的白白肉。那如果有点啤酒肚的男士呢，穿上也能很好的修饰身材的比例，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精神利落。不管是小个子微胖的身材，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都能够视觉上显瘦好几斤。那平时啊，人家在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今天节目当中呢，频率专属的福利呢是满199元，还能再减10块钱，到手两件只要184。8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5XL 码全都有啊。黑白两色可选，无论是自己留着换着穿，还是送闺蜜送家人，都是实用又有质感的礼物啊。我们在这提示大家，一定要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因为两件选好之后就可以达到满199再减10元了，就能184块钱带走两件了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给咱们省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

好了，刚才东升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哈，说谈起我们的故乡，你的第一印象会想起什么呢？他说我的第一个印象想到的是太阳岛和杀猪菜。风平浪静说那一定是人呐、物啊，哈尔滨多洋气呀、对，哈尔滨人还有一个特点，除了大气热情，还有一个就是幽默啊。大家发没发现哈尔滨特别幽默，一张嘴干啥去啊就是从我们的语气和语音当中就能听出来幽默，就给人感觉很热情很亲近哈，没有这种距离感啊。好，再来看看大家留言，谈起哈尔滨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库巴他说了，谈起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呛鼻子的锅包肉。真说对了，正宗的锅包肉一定是刚一上这个桌哈，你夹起来一块到嘴边的时候，那股味儿真的是呛鼻子的哈，说太精彩了。还有小董说，谈到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925的周瑾和庆贺，哎呦感谢啊，好多年一直惦记我们。他说然后呢就是太阳岛和冰雪大世界，现在冰雪大世界还有四季冰雪馆了，我们不光只有在冬天才能够看到真冰真雪的冰雪大世界了。最巧最重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张球票，带热冰城文旅东北超促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首轮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日前在哈尔滨、沈阳等四城打响。美团数据显示呢，赛事首周四城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同比增速高达53%。其中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从跨城赶场、入住酒店到泡澡到逛景点打卡旅拍，不少球迷啊借着赛事开启了周末的跨城游。东北超揭幕战吸引了大批球迷来到冰城，首战结束之后呢，记者走访哈尔滨市部分热门街区，看到市民、游客、外地球迷持续打卡着城市地标，品鉴冰城特色美食，体验地道的东北烟火风情，赛场之外也持续解锁着冰城多元魅力。足球赛后的票根经济效应啊，也在持续的释放。美团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到41%，其中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像建筑艺术广场是首轮赛事之后哈尔滨最热的打卡地。除了玩好，球迷在哈尔滨还要吃好。数据显示，老味烧烤的搜索量同比增长156%，附近的烧烤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400%。首战落幕，属于东北球迷的夜晚正式开始。美团数据显示，球迷热衷体验洗浴等东北特色项目，哈尔滨进入到异地用户洗浴订单量全国前五名的城市。一家洗浴中心的相关负责人都介绍说，在东北超揭幕战之后，外地消费者占比达到30%左右。除了游乐吃，在哈尔滨球迷还要购。那美团数据显示，中央大街、建筑艺术广场、哈西大街、群力地区等跻身异地消费热门商圈的前三位。哈尔滨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70%。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一张球票撬动的不只是在看台上的热情，更是跨城客流、餐饮住宿、夜间经济的全链路消费。在哈尔滨，小小票根串联起文旅、商业、游乐等多元场景，持续释放着消费活力，让赛事热情转化为城市长久的发展活力。那说到这届东北超呢，我们的主场是设在了阿城文化体育中心哈。那说到这个阿城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本周六啊，也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的阿城一日游。这周六的天儿特别好，特别适合户外出行啊。如果小伙伴们想去的话，不妨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阿城周末一日游，那今年的首团来了，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解锁阿城的魅力。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是阿城两大王牌景点。

上午呢，咱们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看自然奇观，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中午吃一顿非常非常丰盛的午餐哈，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啊。吃饱了之后，我们下午去到平山皇家鹿苑里面和小鹿贴贴啊。全程的行程不用您操心，也不用您自己开车，我们有大巴车接送，直接给大家送到景区门口，连路线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了，您只管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5月30号阿城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925听友特惠价一个人168块钱啊，然后呢，如果说您带着身高不足1米2的儿童，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都有相应的票价优惠。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名额有限，现在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本周六就要出发了啊。限时抢位，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名额不多了啊，87997337、82119002。

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记者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区景区了解到，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呢将在6月1号换新开园，正式开启夏季的运营了，也将为游客带来一场自然和康养交织的清凉盛宴，解锁冰雪童话世界的夏日新玩法。据了解，6月1号开园当天呢，景区将为游客提供免票入园的优惠政策。昨天，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2026年度绿彩化工程宣告全面完工了。那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园区花卉园核心区，还有就是全岛生态景观区、五色草立体花坛区以及大熊猫馆专属绿化区四大板块同步换新，超过 1.1 万平米的沉浸式花海与高5米的大熊猫造型立体花坛正式亮相，冰城初夏最美的拍照上帝已经就位等待您了。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呢，哈尔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端午消费已经提前升温了。像粽子叶呀、江米呀、蜜枣啊、葡萄干等一些包粽子的原料都已经整齐上架了。各类的鲜粽还有速冻粽也纷纷抢占货架。商超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超市粽子类的食品属于预热的阶段。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超市提前备足了粽子叶、江米等原料，品牌粽子的品种呢，随着节日的临近也会不断的增加和丰富，既有主打传统口味的平价粽，也有创新风味的礼盒装。目前原料销量和粽子销量都在稳步的增长，预计端午前一周将会迎来销售

提起小燕子啊，大家可能脑海里都是一身黑羽毛飞在房前屋后的模样。可是最近呢，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大桥底下来了一批不一样的燕子。这群小家伙啊，腰上自带一圈漂亮的栗黄色小腰带，颜值直接拉满。更有意思的是啊，他们太会选住址了，扎根跨江大桥下面，守着一线江景，那巢穴一个挨着一个连成一片，活脱脱的是鸟界的江景连排别墅。哎，跟碗形的燕子窝不一样啊，这些巢穴造型很特别，像瓶子，像葫芦，就是整体几乎是封闭式的，只在侧面留了一个开口，方便燕子进出。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这些高颜值的小精灵呢，其实就是鼎鼎大名的金腰燕，民间一直管它叫巧燕，妥妥的是鸟类里的建筑能手。金腰燕是哈尔滨的夏候鸟，每年四月中下旬会准时来到冰城安家繁育，等到秋天转凉的时候就开始南迁了。它呢，跟普通的家燕很好区别，家燕都是通体乌黑，巢呢是敞口的小碗状，而金腰燕呢，它的腰身带有那种标志性的黄色羽毛，巢是那种像水瓶或者像水瓢的泥房，辨识度很高。之所以被称为巧燕，它的核心就赢在筑巢的手艺和生存的智慧上。金腰燕呢，喜欢群居扎堆安家，所以呢，巢穴一般会连片修建，形成少见的别墅群落。他们选的地方也特别挑剔哈，专挑那种江边的桥梁啊，还有廊道啊，这些视野好、干扰比较少的户外宝地。筑巢那就更是精细活了，金腰燕呢专挑细腻的软泥，混合着唾液来堆砌，筑出来的巢穴很结实。专家介绍说呢，这种封闭式的巢穴出入口极小，能够有效地阻挡天敌入侵，同时还能阻挡风雨，起到保温的作用，既能安居又能护崽，所以呢，这是金腰燕的生存秩序，把安全和实用真的拿捏得死死的啊。如今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适合燕子安家的老屋檐变少了，哈尔滨一座座跨江桥、临江廊道就成了燕子们选址筑巢的绝佳地方。所以呢，大家如果最近呢有机会到跨江大桥那边去转一转，您不妨啊拿着我们的手机，打开您的放大镜啊，打开那个高倍的那个镜头，您去照一照跨江大桥的那个底下啊，那个巢穴，金腰燕的巢穴一个挨着一个啊，很是壮观。大家都说这是江景连排别墅哈、啊，我也想去看一看。好了，北京时间的9: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稍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严彬的《金色剧院》。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侯佩岑、王彦霖和花玲的一首歌《一起去远方》。六月份也期待着能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们一起去到远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推出了经典的旅游线路，六月份也限时返场了，给大家升级了住宿，升级了行程，还有特惠的价格。全家亲子游、父母放心游、高考毕业游、年假休闲游，哎，也总有一款可以适合您啊。六月份呢一共给大家安排了5个线路，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京南

0: 道。苏州园林带大家去逛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还有带大家体验非遗无锡惠山泥人，赠送给大家杭州的宋城千古情，上海黄浦江游轮，南京船游长江，观南京长江大桥。另外呢，因为很多考生可能会报名跟着我们去到江南嘛，我们特别安排大家可以走进浙江大学去逛一逛，也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高等学府哈。全程三钻酒店入住，另外呢还有一晚梦之龙四钻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上。在南京呢，特别大家安排去打卡浦口老火车站，这里呢是情深深雨蒙蒙的同款桥段，同时也是朱自清笔下背影的发生地。
1: 和蓝天白云一起点头，
0: 可以说江南游也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一个经典线路了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向往的话，现在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加好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第二个行程呢就是桂林游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住宿上面的升级，六月份漫游大美诗意桂林。这个呢是6月11号出发的双飞六日游，听友特惠价4699元，桂林精华的景点全都包含了。我们坐着全景三星船游漓江，去到银子岩啊、车缆十里画廊，还有月亮山、阳朔，包括象鼻山公园，还有七星公园，还有这个荣山湖等等哈。全程没有不进购物店，没有景区的小交通，也没有车购，给您一个轻松愉快的行程。每天都是上午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在七星公园呢，赠送给大家少数民族的服装体验一张5寸照片，还有山水间的表演秀都送给大家。行程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啊，推开窗户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这个比我们上一个桂林团酒店有所升级了，全程是4钻酒店哈。另外在阳朔给大家升级一晚5钻酒店，阳朔那晚我们是住在5钻酒店的哈。刚刚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经典的江南游，还有就是桂林双飞六日游。我们从6月10号开始几乎是一天一个团，6月10号去到江南，6月11号呢去到桂林，那6月12号这个我要重磅推荐一下了，就是我们的湖南全景游。我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呢，是带着我们的听友去到了一次湖南张家界，这个行程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哈。张家界也是外国友人来到我们中国之后第一个特别想要去到的这个景点啊。这个行程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住宿，升级一晚5钻和田居度假酒店。这个5钻和田居度假酒店呢，就是基本上每一家住到的都是一个小别墅，房间特别特别大啊。一晚上的住宿价格您可以在手机上查一下，平均一晚的市面售价，这一个酒店一晚上就1000到2000块钱，分淡旺季的啊。室内室外都是可以泡温泉的，房间面积近100平，很大啊，设备也很齐全。而且它在这个和田居度假酒店里面会有很多很多本儿介绍这个长沙湖南当地的一些书籍，反正我是都给背回来了。
2: 早上，
0: 然后这个行程呢是无自费、无景交、无超市的，无苗寨哈，所以大家放心跟我们走就可以了。整个行程呢包括张家界森林公园、芙蓉镇、黄龙洞、凤凰古城、天子山、天门山、玻璃栈道、袁家界，还会赠送给大家大型的湘西民俗晚会，还有土家风情宴、蓝莓酒啊、竹竿舞啊、高山流水啊等等，玩进土家的烟火里哈，特别的好玩。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升级一晚张家界5钻和田居度假酒店，其余的晚上我们入住的都是3钻酒店哈。张家界的行程每个人的听友特惠价呢是4799元，4799元啊。毕竟这个马上到假期了嘛，而且高考的考生结束了，出行的人也会稍多一点，这个酒店和机票的价格都有增长，所以呢我们也尽量为大家提高我们的出行质量，给大家在酒店上进行了升级。 您对刚刚介绍的像江南呐、包括我们的这个桂林呐、还有湖南的六日游感兴趣，都可以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6月10号我们去到江南，11号飞桂林，12号呢去到的是湖南，那6月13号发出的会是我们的贵州。

双飞六日游的行程，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55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必要的小交通我们全都含在行程当中了，不用您再单交钱。黄果树瀑布、夜游黄果树、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等等，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告别拥挤，过道非常的宽敞，上下车舒展身体也更加的自由。而且桂林这个行程呢，除了第二天之外，每天咱们都是9点钟从酒店出发的啊。您感兴趣也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今天呢是5月27号，今天早上呢我们的听友现在应该已经在飞机上飞赴西安了啊。那我们在6月14号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西安双飞六日游，每个人听友特惠价是3999元啊。精华的景点包括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等等，没有擦边，没有购物，比您自由行更省心，比跟团游更精彩。每天早上都是9点出发的，您可以睡到自然醒啊！独家打卡双博物馆，陕西博物馆加上西安博物馆，不用您自己去预约了。全程5天晚上，我们在4钻酒店连住，也就是说你不用每天收拾行李、倒动行李了，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啊，保证您的好睡眠。另外还赠送给大家汉服体验啊！以上的5个线路，6月份的行程，如果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报名：151-4600-2602，151-4600-2602。不一样的线路，那每一条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啊。高考之后想要跟着家人毕业旅行的，想要在景色秀丽、温度适宜的6月错峰出行的老年人，还有情侣朋友想要轻松享受年假休闲游的，都可以来报名啊。925听友，我们有全程的工作人员带队，而且是小团额，独立成团，不拼团，您的团友都是925的听友，放心品质出行，总有一款会适合您啊。以上对5个行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如果说您对桂林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最后一团桂林特惠，您可以捡漏，目前只剩下3到4个名额了，是在6月2号出发的5天4晚的桂林，我们听友专属定制游，这个是小团额啊，这个团只有14位听友，加上我们的一位领队，最多只有15个人，特惠价只要3499元。这个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啊。如果想错峰啊，在6月之前或者6月初的话，去到桂林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报这个团的啊，因为大量的这个高考考生还没有结束高考，所以呢景区的人也会相对少一点啊。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0: 蓝天白云。
1: 好了，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省外出行的一些长线的行程啊，基本上都是六天的行程。如果说你想在咱们黑龙江附近溜达溜达转一转，时间又没有那么长的话，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宝清三日游的行程哈，在最美的初夏季节，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

畅游大美龙江。这个宝清游呢，其实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保留项目了。我们已经发了整整三年的宝清游哈，线路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这次呢，我们在宝清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另外呢，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的魅力啊！这一趟就是玩的丰富又不赶，而且整个行程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道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呢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那这次呢，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还有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宝清游，由当地的主持人为咱们当专属导游，全程无购物不自费啊！我们的听友专属特惠价不涨价，依旧每个人是888块钱。住的两天晚上住宿标准都非常的高哈，一天晚上我们入住高端洲际酒店，这家酒店呢每个房间都比较大，而且推开窗户还能够看到宝清的夜景。另外一天晚上我们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这个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它的待遇标也比较高啊，一定让大家住得舒适又安心。就总之这三天的行程结束之后，你一回来一定会拍着大腿说，嗯，这888交的真值啊。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我们的听友特惠价宝清游每个人是888元，1.2米以下的小朋友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还有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可以跟我们走了，省心又省力啊。报名电话您记好，87997337-8211-9002啊，名额也不多了，大家赶紧抢位报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好，最后呢还有预告要跟大家说啊，这个距离高考只有11天的时间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近期也推出了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啊，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的招生负责人，下午3点半到4点半，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敬请考生家长锁定收听啊！今天中午11点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大庆校区，下午3点半会有大连理工大学的招生办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稍后的时间，请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看车事。

0: 就是唯一。
1: 北京时间1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6: 香甜口味，
17: 花哨包装，
18: 网红营销。
1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伙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啊，包括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东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啊，最低气温是12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包博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今天严大夫也来了，大家有这个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啊，可以跟他们来沟通和交流啊。上午好，
5: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是在这个季节呢，空调不良或者是这个风扇强转啊，发动机温度过高啊，还是说买了新车啊，就是说想选个车衣玻璃膜啊，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性价比更高。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6: 嗯，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如果有选新车，以及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的置换或者买卖交易，想避坑不踩雷，多得实惠少花钱啊，你参与节目。
2: 好嘞，那各位啊，想有新车选购的啊，还有二手车评估需要砍价，还有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这朋友问说，秦 L 和海豹06到底差哪儿啊？这个一个是海洋，一个是王朝啊。我转了一圈，发现配置几乎都一模一样，进去连方向盘手感都一样，差2000块钱啊。
6: 钱都是次要的，因为毕竟这个大几万的东西嘛，2000块钱不算少。
2: 嗯，
6: 你找张纸，
2: 找张纸啊，
6: 你把秦 L 写上，再把海豹06写上，你就对比这两组字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字面上，就名不一样。对，就这点区别。
2: 那你看他到底喜欢啥？哎，那个海豹06那个 DMI 那个上市了，
6: 很久了。
2: 对对对对，新款那个12万多起到十几来着，12万13到15，那个
6: 是海狮吧？海狮、
2: 啊、对对，那是海狮，
6: 海狮的 DMI、
2: 哎、我就整懵了。
6: 对，
2: 海狮
6: 前两天海狮的纯电
2: 啊，对对对对对，
6: 支持兆瓦闪充的上市了。然后呢，它的 DMI 插混版本呢是随后上市，随后的话就是刚刚。
2: 对对，海狮啊，我就记混了，这太多了这个名儿啊。对，海狮 DMI 那个 DMI 的那个设计啊，它这个有辅助驾驶了，贴身之眼啊，还有个什么玩意儿的四幅的那个方向盘啊，悬浮中控大屏，还有那个里程应该是加了啊，应该是纯电应该能达到
6: 310，
2: 是不是啊？
6: 对
2: 啊，我记得是。
6: 插混和增程这两种新能源形式以后的趋势或者是风格，就是大电池小油箱。大电池的话，首先底盘呢，你布置纯电的大电池都能放得下，那么你放一块插混和增程电池更能放得下。

0: 无非是厂家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给你放多大。
1: 对，
0: 现在这个潮流已经起来了。现在你看啊，15万以上或者说十多万以上，插混和增程，
1: 嗯，
0: 200公里续航有点不好意思出来上市。
1: 对，我发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大电池啊，电池这个比较大，然后呢续航比较高，往往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发动机属于辅助驾驶了，辅助功能了。
0: 对，
1: 在这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啊、嗯，101匹马力的，它属于辅助了，
0: 越来越趋向于纯电。
1: 对，
0: 因为你看，周老师，你要是花3万多买一个宏光迷你 EV，
1: 嗯，
0: 满打满算标的才200多公里，
1: 嗯，
0: 你这个插混上来就310，而且我认为以后还会有个趋势，就是无论插混增程，不光是大电小油，
1: 嗯、
0: 那台汽油机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小。
1: 对，第一是越来越小，第二是什么呢？这个纯电基本上就会占领主导位置了。你看这它300，咱310也好，300也好，冬天就200，啊150啊5折，那基本上市区也足够用了，
0: 足够用了。对，
1: 那样用不上油了。
0: 所以说，汽油机越来越变成一个备份方案的时候，以前大家看不上三缸，也许啊，
1: 没准就有三缸了以后。
0: 哎，对，以后可能更多的这个插混和增程，无论是中端、高端、低端，它可能用三缸，甚至啊。周老师就是摩托车那个，
1: 嗯，你都没准给你安上，
0: 他只要能发电就行。
1: 对，第一是能发电，第二是能应个急，就是发动机变成应急的一个装备了啊。哎呀，行吧，反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要是有想选新车方面的问题啊，你是看油车了还是看新能源了啊？咱们都可以来唠唠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侠说：“上午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哎，严大夫驾到，对，严大夫今天来了啊。这个也修了几天，家里面有事儿啊，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你这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事儿啊，也都可以跟他来沟通啊。特别是这个天也热了啊，这个是有换油的需求啊，还是这个？清积碳呢啊，或者是这个空调清洗啊，这空调清洗我一直也没过去啊，我就发现这个惰性就很严重啊，半个月前我就要去清洗空调，到现在也没去上，我都去2回了。
2: 那空调现在还有味吗？
1: 有，肯定是有味儿，只不过就是什么，那一开空调，上午现在不用开吧，而下了节目一会儿就得开一会儿，一打空调那味儿就上来了，
2: 嗯，
1: 然后你就挺呗，挺个1-2分就没了，
2: 一会儿就去。
1: 一会儿就去，挺个3分几分的就没了那味儿。
2: 刚好这几天那个不太忙，
1: 也不太忙哈、啊嗯。那再约呗啊！今天那个有想清洗空调的，咱们约中午啊。小哲，我去不去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得上啊。我别晃点大家啊！但是大家如果想清洗空调系统啊，你们就一起来啊，咱们一起去洗一下。他那个好几台那个清洗设备呢啊，咱们边喝茶边清洗空调，然后这个边享受。这个 VIP 的待遇啊，到了这个严大夫那儿呢，确实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待遇完全不同啊。严大夫上午好啊，文哥给你留座留好几天了，对，留好几天，你看你天天来看是吧？啊，人你不来，你这座人严博文都没坐这儿
2: 是吧？
1: 啊，这位置一直给你留着空着呢啊。
0: 因为我说不了那么多话。盯上壳，
1: 盯上壳，对，这多亏那个博文这两天一直在盯壳。今天上午你这状态好像调整的还行是吧？
2: 哎呀，那就说到这个新车，现在哈、我想，现在就是很多人问我新车。
1: 博文，咱俩先出去歇会儿去。
2: 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新车这个知识这一块，我应该补补课，应该学习啊。
1: 啊对，昨天晚上直播有问你，问说不上来了。
2: 对
1: 啊，
2: 问个大众的是九 i 是 i 九是九啥
1: 啊？i9 还是哎呀
0: ，ID9X
1: 啊，挨揍了啊。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近期啊，就是你看，买奥迪 A3 的呢。
1: A3。
2: 对，总之呢，就最近有好多买车的找我。
1: 这听众就找你买车。
2: 对对对。
1: 那不找我。
2: 我合计着，我说这个，哎呀，我说这非我专业领域啊，我这个。后来我合计了，我这我应该学习学习，
1: 对，多学习学习，是不是？
2: 因为就咨询的挺多的，但是大部分咨询的我会让直接我就找
1: 叫
2: 博文
1: 了、
2: 但是呢，我合计吧，多多少少我也得，是吧？
1: 得了解了解。
2: 对你一上来一张嘴，你刚刚一问，你找博文，是吧？你咋的上去搭两句话、啊？
1: 不是，你就说。找博文就行，就这几个字就够用了，是不是 啊？就包含所有。
2: 是，就是刚才说这个叫海狮06啊，05是老款，06是新款，是这个概念吗？是这个，还是说他俩压根儿就是俩车？
1: 你看你问的都在刀刃上啊，

0: 反正没有05现在，零五在海豹那儿是轿车，现在
1: 这是 SUV
2: 啊，就海狮06。
1: 哎呀，他要拿手机查呢，
0: 就是你昨天你问我的那个车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你看看这也行，你可以看看这个，
2: 也可以看
0: 刚上市，但是你现在不一定能提着车。
1: 嗯，比亚迪现在有一些车型还是比较紧俏。
2: 我这个我也看一下哈，它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也挺长的。
0: 对，因为比亚迪它本身造电池，再有就是现在呢，它这个车型为了增加竞争力，唯一能突破或者是有提升的地方就是电池续航了。因为比亚迪它对底盘调教，对吧？包括辅助驾驶这些都不是它强项，它的强项就是双电、电机电控。
2: 这个它按照它这个300多公里啊，那纯电车有的续航里程短的也就这样了呗，对吧？
1: 现在纯电车只要拿出来一台纯电车都得400往上，
2: 是不是？
1: 对，400多，那个300的很少了。
2: 但是你要按电混，
1: 5年前啊，
2: 按电混的话，300多公里足够了。
1: 对啊，足够用了。你那个100多公里都够用了。
2: 哎呀，那你别说了，当时买高配都长续航呢，当时低续航几十公里才。
0: 买早了，
2: 可不嘛，买早了，你这话真、
1: 关键是买仨月就变成老款了，不变成绝版了，你咋整这事儿啊？
2: 哎呀，那是咋不提那事
1: 儿？要卖了吧？今天咱就研究，把你那车卖了。
2: 能卖多少钱？
1: 15000，17000。
2: 开玩笑，
1: 英菲尼迪都卖17000呢，你那车咋的啊？
2: 我那不是英菲尼迪吗？
1: 还真是，后悔了啊！
2: 我也后悔了。艾伦，我
1: 那车留下就对了，
2: 主要是那台车整备的太好了，啥毛病都没有。
1: 哎呀，行吧，这个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今天严大夫来了，大家有车辆的一些维修啊、保养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跟他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通过这一个冬天啊，好多的一些这个老款的车型，现在有一些车啊，有反应，就是这个开起来这个胶墩胶就底盘有响啊，就异响的一个问题。90%-80%以上啊，都是这个胶墩胶套，5-6年以上的车型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德系的车辆啊，都会有这种，就是滋嘎滋嘎响啊。那你可以换换胶墩胶套，就换这玩意儿没多少钱，这几百块钱可能就下来了。那小胶墩小胶套呢？
2: 有的胶套能换啊，要是支臂上的这些胶套不建议单换。
1: 反正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
2: 有单独的是可以换，
1: 对，单独的可以给大家换一换啊，那玩意儿没多少钱。有一个舒适度，天儿暖和了，出去玩的时候过坑洼路面呢啊，它会有一些异响啊，犯不上啊，就能修就修一修，能这个整备就整备啊，有需要整备的你们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还有就空调系统啊，确实它这是个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挺难受一个事儿啊。
2: 你就按照是对啊，就按照就是这个车辆，就是说在这个车辆那个信息栏里头，它有一个叫 WLTC 和 CLTC， 伯恩哥，这是啥意思？
0: 一个是国际标准，一个是中规标准。实际上最严苛的测试标准是 NEDC， 是欧洲的那个汽车流通协会的那个测试标准。它这个标准严酷在哪儿呢？它基本上它整个测试基础温度非常低。WLTC 其实它的含金量还不如 CLTC，
2: 是吧？就是这么，就是两个测试的结果，这是。我学习。
1: 我不接茬。
0: 但是现在国内所有的这个新能源车，它标的这个续航都是 CLTC， 按照国标测试标准。
1: 就你问完问题，你得问回来呀。
2: 不是，
1: 你问不回来，他说完你没话接了，你这是咋整啊？
2: 是，所以就是我说最近看那个有一个叫领克08，这车觉得怎么样呢？四驱那个。
0: 你要问问题，你打热线，你别坐这问，行不行？
2: 是吧？
1: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0: 领克的新能源车型呢，其实不差，很好，做工用料好，底盘调教好，整车的安全系统啊，所有的系统做的都很好。但领克车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价格有点高。如果说领克车全系啊，新能源无论是插混还是纯电，都能有一定幅度的优惠，怎么说把价格能拉到方程豹这个水平，或者是拉到这个银河比银河贵一点，我认为都是值得
1: 买
0: 的。买
1: 二手啊。领克二手就
0: 是
1: 一定是，就比如说你喜欢领克，你就买个2-3年的二手的领克，公里数稍微对就无所谓，就3万公里左右的啊，你就买回来，那车你就开跟新车没有区别。 就是说这个你开起来跟新车的感觉没有区别。
0: 对，因为领克的做工用料和耐用度、质量稳定性都很好。
1: 对
0: 啊，无论油车、电车，但是现在电车卖的有点贵，为啥贵呢？它的这个车价里啊，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品牌溢价。但是就是领克这个品牌，
1: 它这本它怎么
0: 你有啥品牌价值？
1: 它有啥品牌价值？为啥品牌溢价呢？
0: 溢价溢在哪儿呢？所以说，你看昨天严大问了我一个车，就是领克08的四驱性能版，指导价248,800。嗯，这车要大不大？你要说智能辅助驾驶呢，也没有什么见长的地方，也就是 L2 级。
1: 嗯，
0: 它为什么卖这么贵呢？所以说这个车要是能卖到21里，
1: 它要是卖到跟比亚迪差不多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就会很不错。
0: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插混，即便你是四驱的，你要是卖到21里，我认为性价比就有了。但248,800太贵，为什么贵呢？你看看现在支持豪华闪充的四驱的泰七才卖多钱？
1: 那不到20呢？
0: 你不能比四驱泰七还贵啊，对吧？
1: 嗯，
0: 泰七是多大的个儿？而且泰七底盘是铝的，领克零八底盘还有很多的钢制底盘件。
1: 他就总觉得他的这个背书比较强大。
0: 那是燃油车时代，我认为燃油车时代领克有品牌溢价，为什么？全套的沃尔沃的这个技术支持啊，技术转化确实有很大的技术优势，那你的品牌力就上来了。新能源领域里吉利不是最强的吧？
1: 不是，
0: 对吧？
1: 你上了那些全铝底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你这个调教是针对油车调教人确实很牛，你新能源调教现在这几年啊没几年吧，就算是五六年六七年，嗯，所以就是你这个价格降一降，我觉得还会有人去买单。毕竟他那个燃油车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他的这个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什么领克零三加，什么加加，什么
0: 对，
1: 就是那个很多，我身边很多小朋友买这玩意儿，
0: 领克油车还是很不错
1: 啊。人说那个什么加速什么的，那个换的那个机油都是就是类似于超跑的那个品质的机油呢，人家换的都是。
0: 大夫，那个金桶的那个壳牌
2: 啊。金桶的呀，
0: 也是那个天然气之油，那叫什么极净什么超凡
2: 啊，极净超凡系列
0: 啊，金色，它原厂匹配就是这个油。
2: 哪个车？
0: 领克燃油车原厂机油都是这个
1: 零三什么这些东西，
0: 售后都是这个，所以说价格稍微高一点。
2: 置顶了，
1: 置顶到头了哈。
2: 壳牌的你不说嘎嘎置顶吗？就是几乎就属于
1: 嘎嘎置顶啊。
2: 对，你按照正常明版的话就置顶了，性能非常好，那个油正常销售价格178。
1: 一桶那个一升，
2: 一升对，
1: 是吧？就178一升，四升，
2: 对，
1: 那也还行。
2: 那行还行啊。
1: 啊，你算多少钱？还行。
0: 但是大夫其实挺懂车，别说不懂，
1: 嗯，
0: 就刚才说这个248,800这领克08的顶配
1: 啊，
0: 大夫直接出价17-18万行，
2: 是吧？
0: 要说出的很准。
1: 你要想买二手的，你再等两天。
0: 不是，他是新的。
2: 你看我一打字，你看70-80万。
1: 嗯，对，70-80万，178吗？
2: 178
1: 吗？70-80万啊。会儿啊，他问他说那个5-6万的新能源汽车要纯电版的，上下班代步，推荐一下啊。这我这人实在，说实在啥意思啊？我这人说实在，
0: 5-6万，我认为是俩价位区间，为啥呢？
1: 你就买个特别小的那个玩意儿就得了呗。
0: 对，你能买着小也能买着大的了，为啥呢？
1: 哦、
0: 你要6万来块钱，这个来你往右点来，69,900那个 Q05。
1: 嗯，Q05
0: 400公里纯电的
1: 啊，
0: 小型 SUV，
1: 嗯，
0: 也不小，就长安的起源 Q05新上的69,900，
1: 嗯，
0: 起步价标配的400公里，
1: 嗯，
0: 这六万往右来，六万往左来，那就5万几了吧？你看一看，缤果 S，
1: 对，你就
0: 正经八百大两厢，
1: 对
0: 吧？
1: 你还想看是看 SUV 还是小轿车？我觉得就5-6万块钱要是纯电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就那几个小方盒子，就那小的那个。
0: 对，缤果 S 其实这价位首选，它虽然说是个两厢轿车，但实际上它是大两厢。
1: 嗯，可好看了那小马。
0: 对，而且缤果 S 卖了快4年了，
1: 嗯、
0: 将近5年了，历经两代车型，销量都非常好。
1: 嗯，
0: 就50做这种入门级的低端的电车很好，就是你别挑底盘调教，也别挑这个电机功率加速猛不猛。
1: 嗯，
0: 续航不错，舒适性不错，内饰给你做工用料也可以，啊，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家用代步的小电车。
1: 嗯，
0: 所以说。六往左你就看看缤果，六往右你去看看起源的 Q05、
1: 嗯、啊，就看看这个就我觉得就很不错啊，这是这没再给我发一条，我看不清楚了，乱七八糟的这个字儿。这朋友说那个帕杰罗的 V97这个想修一下分动箱得多少钱？那你得开过来看呢，分动箱啊，三菱的三菱帕杰罗， 帕杰罗修分动箱，问严大夫得多少钱，那玩意儿得看。
2: 对，这个具体以实际情况啥毛病啊，对不对？轴承坏了还是壳坏了还是说里边内部结构坏了，
1: 嗯，
2: 小钱可以修啊，贵的话直接换。
1: 小钱修，
2: 对，
1: 大钱换，是不是这意思？
2: 没有没几个钱的话，就是修就是换个轴承啊，整啥的是吧？换个传感器啥的，这个换换。啊，如果要是说在里边这个内部零部件啊，就是这个齿哪有碎或者怎么样有异响或者怎么样的啊，
1: 嗯，
2: 如果问题严重情况下，拆掉直接买一拆车的往上一安，嗯，这个既省心又省事又省钱啊。
1: 嗯，分动箱、变速箱呗。
2: 分动箱是不是？
1: 啊，是变速箱和发动那连接。
2: 分动箱呢是切换四驱的，手动切换四驱的是分动箱的。
1: 哦，那玩意儿还啊，对，那帕杰罗那玩意儿是。就那个分动箱就容易出问题啊，但是挺结实耐用的。你干啥货车去了这是啊？你加严大夫微信，然后让他给你查一下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看他分动箱是怎么个意思啊？
2: 对，看
1: 我那分动箱前上个月修好的，是不是？
2: 那个
1: 修一个月了，嗯，还行，挺好，
2: 嗯，
1: 还是挺得劲儿。
2: 不想了是吧？
1: 不想了，这呀，货车都没问题啊，可有劲了呢啊！
2: 你那应该啥差速器？
1: 分动箱
2: 也是分动箱，
1: 对，分动箱插气都换了啊。
2: 嗯，
1: 好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车上的事儿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737，问银河 A7 星舰那个啊，大屏那个啊，续航是150多公里啊，说买这个感觉不太踏实啊，但是还是去看比亚迪。银河 A7 和比亚迪 A7 卖的挺好的吧，
0: 没啥不踏实的。
1: 他说 A7 没有那么大保有量。
0: 嗯，不是， A7 的保有量非常大，
1: 啊，
0: 卖的非常好，
1: 卖挺好。
0: 曾经啊， A7 就你提车没有一个月你提不到车。
1: 是 A7 反正我记得 A7 是卖的应该是很不错的，没比比亚迪差。
0: 只是它上市的时间没有那么久，它累计销量没有比亚迪的秦 L 和海豹06卖的那么多，这需要时间。如果你把它俩时间轴拉到一样长度，那可能 A7 销量也不差。而且我体验过 A7 和秦 L 和海豹06，我认为啊，就底盘质感，就这种扎实度，包括座舱的隔音降噪，就这种细节的品控上 A7 有优势，
1: 是不是啊？
0: 而且 A7 的外观和内饰看起来更高级更大气。如果说你的预算够，因为它确实也比这个海豹06和秦 L 优惠完的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这几千块钱的差价足以值当他俩之间的差别。你要是说90000左右，我建议你看看 A7。但是你要是想买秦 L 或者海豹06，因为这俩车型有点老，你等啊。我分析
1: 也快了啊。
0: 年终一过，比亚迪会有动作，官调肯定有，因为这两个车型上市时间有点久了。比亚迪为了冲销量，到下半年完成他年初定的任务，
1: 再给你降点价，
0: 对，
1: 再来说新款。
0: 等一等。
1: 啊，你可以买啊！如果你要喜欢 A7 的话，你可以去研究啊，没问题。哎呀，静默几天的大夫终于来了，来了，大夫来了，大夫来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那个给大伟打电话，我说那个299那个机油还有没有了？大伟说哥涨价了，现在没有那个活动了，
2: 是
1: 就变成三几来着，300多了好像是。
2: 这个
1: 360了，350，
2: 这个价格已经涨了好几拍了，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给客户涨
1: 啊，
2: 所以说现在有点就是支撑不住了，
1: 支撑不住了，不那值不值了？不值了。
2: 我就最近我没店里
1: 啊，
2: 大概是怎么说他
1: 的？他说那个涨价了，我说哥现在涨价了，299那个现在360是330，我忘了，反正300多了，原价。
2: 原价了，那就是368
1: 啊，那就368了。对，他说那就368了，现在涨价了，没有办法。他说这个贵了，
2: 是
1: 油贵了，那该降了。
2: 谁？
1: 是不是？因为你打电话问降点吧。但是吧，他那个能保证什么呢？就给大家换着这个机油啊，绝对是保真的啊，正规渠道的。对，因为这个机油的渠道是五花八门啊，所以我这也了解一些，只不过就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咱们尽可能的去走正规的这种渠道去买机油，可能多花一点钱啊，但是你用着踏实啊，而且有保障，各位啊。有换机油的你也可以直接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于先生稍等片刻啊，这是10:29，大概1分钟啊，1分钟的时间，我来接听您的电话啊，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工艺啊，要是说一半他发工艺了就打断了啊，稍等稍等，马上啊。还有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清洗这个空调系统啊，现在也提上日程吧啊，一年清洗一回，100多块钱咱一起洗啊。咱们这个约到这个严大夫那儿啊，到咱们这个汽车玩家俱乐部啊，去这个清洗一下这个空调系统啊，然后再换个空调滤，哎，整个这个夏天在车内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136-0451-4456报名吧。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
10: 就是我
7: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还有苹果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啊。于先生啊，上午好，于先生。
11: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请讲啊。
11: 哎，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问一下，这个新能源分这两种，它有什么区别吗？就是那个什么插混和那油混的，哪个更经济啊？
1: 哪个你指的是哪个更油耗更低，或者经济性更高，是这意思吗？
11: 哦，对对对对，
1: 你给他看
0: 油，首先油混是油电混动双擎，它上蓝牌，它不是新能源；插电混动是上绿牌，它能充电有汽油机啊。你想问的是，就蓝牌的油混和绿牌的插混哪个更经济，是这意思吗？
11: 对对对对，因为我上班通勤，那公里数比较大。
1: 大概多少？
11: 嗯，一天80-90公里吧。
1: 哎呦，那不少啊，
0: 10公里是吧？
1: 充电条件呢？
11: 就是只能是在那个公用的这种，没有家里
0: 没
11: 有
0: 什么方便的充电条件了啊。
11: 对对对，
0: 你说一下你的购车预算。
11: 我现在开的是那个2-3款的那个博越酷。我想把这个换了，完了换一个就是。
0: 你就说预算，就是你想买个多少钱的车？
11: 就是十万左右的。
0: 啊，十万左右是吧？
11: 超点也没事儿，11-12万也没事儿。
0: 行，还换个轿车是吗？
11: 不，那个最好是 SUV。
0: 你博越酷还换 SUV 是吧？那这个预算换 SUV 如果插混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然后你说的蓝牌油电混动双擎呢？
11: 我把我这个置换了也不行。
0: 你听我说，就是你这现在10万左右预算，哪管你添一点点啊，你看到的车型都有点老。你像比亚迪的有两款车型太老了，它新款已经上市，但你的预算不够。 其他品牌呢又不是很主流。我建议你这样的，你要是想换 SUV， 你把预算提到12万到13万左右。

0: 然后你不是
1: 啊，
0: 你现在不是缤越酷吗？吉利的这个燃油 SUV，你直接看看银河 M7，是吉利的新能源品牌，叫银河，它新上的 M7 是新款，插电混动，看它，同品置换，厂家给的补贴稍微高一点，
1: 它
0: 然后
1: 这个
0: 换，
1: 续航有多少啊，老师？
0: 你不要看续航，你不方便充电，你要考虑的是亏电之后谁省油买谁。因为你大多数的使用时间都是在油电混动状态，就它亏电之后不是纯油的，是油电混动。那么油电混动谁的技术好，谁就省油。你要考验的不是说省电，而是谁省油。
1: 那我懂了，懂
0: 如
1: 了。
0: 果你要12、13万预算的话，一是看看这个银河 M7，再一个你可以去看一看新上的这个海豹06 DMI 插混，12、13万预算都能看得到的。
2: 对，12.99万，现在你那个置换的再有点补贴，差不多吧，12、13万左右。看看那个，这个新上的这个海狮是不是？
0: 对，海狮06是比亚迪的，然后你再看看跟你同品的银河的 M7 啊，这两个都行。这个预算呢，你还可以去看一看，哈弗的骁龙 MAX 也是插电混动，我给你推荐三款都是插电混动，
2: 看插电混
0: 那我
2: 动
0: 明
2: 的。
0: 白。而且都是大厂，我没给你推荐新能源新势力，为什么呢？
2: 有可能没，
0: 对，第一就是怕品牌它站不住，这第一。第二呢，新势力有问题。他以前没造过燃油车，他拿不出特别好的汽油机，但是他的汽油机可能是采购的。但你想想，谁家有好汽油机，我会卖给我的竞品呢？所以说，他的汽油机如果水平不高，然后汽油机和电机之间混合动力状态下的这个电控系统，它开发能力也技术储备不够好，所以说就会导致他在亏电状态下，它油耗并不太理想。那么你的用车条件没有很方便充电条件，就能充就充，充不上就当油车开。所以说要看谁更省，你就看看这个大厂的核心的。主流产品，
2: 就比如说海狮06，它纯电应该能跑300，
0: 对，
2: 然
0: 它先
2: 后，
0: 算，对，它续航长，
2: 对啊，300，然后呢，咱折半，都冬天咱折半跑150，是不是也基本上够你一天使用的
1: 够了，够了，
0: 了？然后你没电之后呢，海狮06它也是混动双擎，就是亏电之后，它跟这个蓝牌双擎是一个原理了，而且它比蓝牌双擎为什么好呢？蓝牌双擎混合动力。它的油电切换和调配这个逻辑是靠变速箱的这个机械齿轮去调配的，但是新能源车这个插混呢，你亏电之后，它的双擎状态是靠电控系统的电子调配。那电子调配和机械调配哪个速度快，哪个效率高，哪个精准，那都不用说。所以说你一定要看插混，把你的缤越酷去置换，拿一个省补，然后呢，这些车型厂家也有补贴。你的缤越酷是23年是吧？
1: 博越，
2: 啊，你是博越，
0: 啊，博越
1: 对
0: 酷，
1: 博，
0: 啊，博越酷，那我知道这车型了。23年，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算5万左右，就到头了
2: 然
0: 啊，
2: 后你
0: 就
2: 再
0: 是，
2: 添个7、8万，
1: 海狮06和 M7 是吧？
0: 对，还有骁龙 MAX 这仨你都可以看一看。
1: 行，谢谢。
2: 好嘞，再见
1: 哎，
2: 啊，
1: 好嘞，再见。
2: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因车辆救援，祁赣高速共和站封闭啊，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就是现在还有不太明白这个插电混和这些油混的这个区别的人
0: 对，其实插混它已经包含了油混
2: 油
0: 双擎，
2: 混
0: 对，
2: 对，
0: 因为它亏电状态下就是个油混双擎。
2: 对。就看看插混就行啊，就是比如说最近要想买车，你们不妨真的去看看插混，因为插混的这个电池普遍的都增大了，基本上都能跑个300多公里啊。那我们日常也基本上够用，一旦跑高速呢，哎，咱加油也行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选择吧啊，最起码现在算是一个铺垫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未来可能。那都是纯电或者是纯油，这是未来的时间。那但是什么时间呢？还不好说啊。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我看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说什么？说阿城是不是？那这周末啊，咱们去阿城玩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一日游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啊。咱们去领略阿城的魅力啊。咱们当天呢，一共去2个地方啊。第一个是。

0: 这个平山的皇家鹿苑啊，到那儿呢去看看小鹿啊，去这个有高低错落的哈、啊，这个幽静的峡谷，有这个悬崖断壁的岩间奇境，哎，这个也挺好的。对，还是看看狍子呀，啊，或者这个马鹿啊，包括梅花鹿啊，哎，都能看得到，而且非常近距离的啊，观赏这个野生的这个鹿群呢，啊，都是非常接近的啊。那么这一带呢，还有这个曾是这个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私家狩猎休闲的地方啊，清朝的这个乾隆皇帝也在此留下过足迹。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还是和朋友一起拍一组森林这个大片儿，哎，森系大片儿，哎，或者是单纯的想找个地方放空，平山鹿苑啊，都给你这个一个毛茸茸的一些治愈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啊，咱们要去吊水炉国家地质公园儿，哎，这个吊水炉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呢，是张广才领的这个余脉啊。景区内呢，森林密布，山峰险峻，哎，奇石，哎，还有山泉，非常好。其实这个是小哲的问题，要不然这周应该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开车去啊，有一个自驾的团儿。那个下周啊，下次我一定提前跟大家来沟通啊。想出发的话呢，咱们是这个5月30号，咱们大巴车去啊。这次是大巴车去，吃喝玩乐行全部都包含。925听友特惠168一人啊，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88，名额有限，跟着925主持人一起出发啊。那限时抢，现在好像就是应该是还有几个名额了啊，大家打电话问一问导播老师吧啊，82119002879973337，82119002879973337，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37。那么，在这个最美初夏的季节呢，跟着925交通广播呢，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咱们除了阿城以外，还要去解锁一下宝清县的知樱花海的这样的一个专属团儿，赏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也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这次啊，但是这次你要是错过的话呢，就要再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能看到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哎，已经全面的盛放了，总面积足足是50公顷啊，漫山遍野的这个，花啊，各种各样颜色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大家这种震撼感啊，可以去看一看。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一次最佳观赏的一个团期啊，花潮呢转瞬即逝，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啊。想亲眼见证这片奇迹的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打电话跟导播老师，这个他会给你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82119002879973337，82119002879973337，大家可以直接的打电话来咨询啊，82119002879973337，直接打电话沟通就可以了啊。
1: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2: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37，新车、二手车啊，还有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37。啥车型我就不说了啊。这哥们说："这个销售啊，送的说是免费，终身免费保养啊。我，你这，我还不能读那么按你这个字读，违规呢啊。仔细一看啊，是免工时、机油、滤材料另算，而且每年限一次啊。这是不是免挂号费、药费自己掏吗？这不是，就也。"

0: 给孩子买一台代步车练手，能不能提供一台？那提供一台呗，你就给孩子代步练手，你别请求啊，你这请求就不就求大不尽了吗？是不是啊？
1: 提供一台，
0: 你那得找博文，让他给你提供一台，给你提供一台练手，你看行不行？你看得这个，你想提供一台多少钱的练手车？是10000呢？是20000？还是50000？还是3000、5000呢？都能给你提供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还有二手车的信息。哎呀，没说二手车的事呢，快说说说一下咱们听众二手车。
2: 好的。有一台是2017年的汉兰达20T 的四驱豪华，但听友个人一手车。
0: 17汉兰达。
2: 然后还有一个是21年的福特翼虎白色1.5T 的标配，这个全车原漆白色，车况非常好。这两个都是。传统的燃油车也比较典型的车型，但现在保值率都不好。汉兰达按理说保值率很好，那现在已经能卖到8万多，不超9万。
0: 8万多。
2: 这个翼虎呢，应该也就是6万一左右。所以说，还是喜欢传统燃油车合资品牌的，现在入手也挺好，因为价位区间现在确实掉的很多，很厉害。这个翼虎你看，21年的1.5T 能值到6万左右，还有一台20年的20T 四驱的顶配。也是卖6万多都不超7了，所以性价比还都是很高的。
0: 还有没有了？再说几个。
2: 还有这个21年的致炫 X 全车原漆白色的。
0: 致炫 X 啊，
2: 1.5自动挡的。这个4万多。还有17年的威驰1.5自动挡的，它跟致炫 X 就是一个三厢一个两厢，就这点区别啊。17年的2万多不到3万，
0: 那2万多块钱。
2: 对，如果说你想要大空间，就看看咱听友这个汉兰达，咱听友还有 URV。还有翼虎，你要是想要这个省油省心的，追求极致的综合经济性，你看看这个致炫和威驰，
0: 那2万多块钱不是挺好的吗？
2: 对，2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有17的，有21的。
0: 就这种车的故障率是非常低的啊，就是这样的车型啊，故障率是非常低的。大家可以这个跟博文联系啊，加博文的微信就行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跟博文联系就行了，然后给大家做终端对接。特别是要买新车的朋友啊，有一些置换呢，包括这个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有这方面的了解的啊，就是想了解了解这个价格呀啊。对，帮你找找人啊，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就咱们这个，特别是咱们核心的会员啊，就是买新车也好，还是评估二手车也好，我们都会这个跟大家来亲力亲为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个用车养车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的，想经常跟我们自驾的。比如说下周咱们就研究去阿城，咱们去转一圈，我带着大家走一些乡间小道。然后呢，走一些这个森林比较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路段啊，这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大家想参与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的啊，你可以直接的加我的微信吧啊，加小哲微信，然后进群。从下周一吧啊，下周一开始咱们继续第三波的这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这个活动，咱们继续啊，因为已经2波了，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用着都非常不错，所以。咱们延续第三波啊，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是汽车玩家的核心会员啊，小哲才能给你的这个政策，就是你才能享受到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当然啊，我还会给大家一些其他的什么添加玻璃水啊、救援呐、等等啊一些福利，甚至于以后咱们这个跟严大夫比较熟悉了啊，换油啊、保养啊，这一个电话，严大夫就可以去接啊，接车，这样大家更省心啊。想加入的话呢，就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就行了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今年，我争取啊，经常带大家出去自驾，只要咱们台里面925交通广播，咱们有一些就是这个省内的一些出游计划啊，我就会组织一些咱们自驾游啊，咱们这个计划就跟着一起。这样的话呢，我省点心啊，大家呢在道上想吃啊、想喝、想玩啊，咱随意的下车。这个坐大巴车出行和自驾就这一点好啊，咱随时随地的就随时可以下车啊，这儿好咱就拍拍照待一会儿啊，那儿也都一样啊，想上哪儿咱就上哪儿玩。 所以咱们今年会有一些这个出行计划，比如说牡丹江啊、金波湖会有啊，然后呢伊春，整个伊春可能还会再有一些团啊，

0: 包括这个阿城可能每周啊或者一段时间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出行计划，所以开车喜欢开车出游的朋友啊，可以跟小哲一起走。然后呢，再过一两个月呢，可能我还会带着大家，咱们往远了331，咱们再转一圈啊。感兴趣的啊，你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啊，直接加微信，然后我会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群当中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好嘞，那这个说完咱们那个核心会员以外呢，还会给大家多带来一些这个养车用车的一些政策啊。今天严大夫来了，那我今天要多说一些啊，这个咱们的这个空调系统啊，就是刚才有好多问多少钱呢，啊多长时间呢，让严大夫跟大家来说说吧啊，就是咱们这个空调系统都清洗到哪儿，然后今天下午大家就可以开车来店里啊。现在应该是最近这两天应该也不是特别忙啊。嗯
1: 啊，是的，最近近几天不忙啊，近几天呢，贴膜车衣还是比较忙的。
0: 嗯，
1: 估计跟这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提车的很多。
0: 嗯，
1: 现在店里面呢，就是说清洗空调呢有优惠的活动，是198，然后还送一个空调滤。
0: 嗯，
1: 如果要是你的车辆就是说有这种空调有异味啊，或者是这个是吧，灰尘比较大呀，可以做一次这个空调杀菌除味的清洗啊。现在有活动，198，然后还送一个空调滤。
0: 那要加上蒸发箱呢，是不是也得洗？
1: 啊，洗的就是蒸发箱
0: 啊，洗的就是蒸发箱。
1: 哎，对了，洗的就是蒸发箱。
0: 啊，那正常洗蒸发箱就贵了，贵一些啊。
1: 是的，要按照以前的价格，咱就不就
0: 这不说以前，
1: 咱不说了啊。
0: 别说想当年的事了。
1: 对对对，
0: 想当年那
1: 是
0: 不是？
1: 那是啥？然后呢，清洗药液是壳牌的啊，然后是3瓶杀菌除味清洗啊，然后如果要是有这个这个清洗空调的啊，或者是空调不良的，或者是有换油保养维修的啊，或者是呢就是说买了新车想贴车衣玻璃膜的，因为车衣玻璃膜的店里边也有相应的优惠力度，而且还非常大啊。如果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啊，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对，直接加这个严大微信就行，然后约一下下午就可以来清洗这个空调系统蒸发箱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洗得非常的明白啊，干净整洁，没有异味啊，杀菌啊。这个夏天呢，我们开空调的频次会很高啊，有这种异味儿觉得非常的难受啊，所以大家还有这个空调制冷啊，如果要想这个冲个冷媒啊什么的啊，也都可以找严大夫啊，也都是壳牌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我发现你家这个壳牌的东西确实，机油壳牌的，
1: 全机油、变相油、刹车油
0: 都是壳牌，
1: 然后防冻液都是壳牌的，
0: 对吧？这都是壳牌的，所以也还是非常不错。大家有这个需求，你就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和交流啊。昨天咱听众有个问题，他那是一个什么，好像也是个探险者啊，就是每次加完油启动，就加完油就启动的时候就非常困难，那启动完了，哎，打着火了就没事了啊，再打就正常了。
1: 加油困难，
0: 加完油，加完汽油，空箱了，加满了，加完以后打一次，一打火就打不着，不是打不着，就费劲啊，就一直在打火，然后打半天。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那你就把火闭了，然后呢再给电来回反复，让这个汽油泵工作。
1: 然后呢
0: 他说也不行，
1: 嗯，
0: 但是打着以后就完事了，就感觉像不通似的，然后一下通了，哎，然后就整个这一箱油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再加下一箱油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问啥我整不明白，咋回事？
1: 车跑多少公里了
0: 我没问，
1: 不行换这个汽油泵啊，汽油泵
0: 汽油率和汽油泵容易出现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应该是内置的汽油滤跟泵在一起，应该是汽油滤的有可能堵了。
0: 哦，那玩意儿挺贵呀。
1: 嗯，所以说换滤的话跟那个泵是一起换掉。
0: 啊，那玩意儿挺贵呀。海洋问说，斯伯瑞混动变速箱油多少钱？
1: 啊，这个以实际的，用车架号
0: 实际检查呀。
1: 对，以实际的车架号查一下啊。
2: 斯伯瑞如果混动的话，就是上蓝牌燃油混动，没有变速箱。
0: 啊。斯伯瑞混动，你看这海洋问的吗？斯伯瑞混动变速箱油多少钱？没有啊。
1: 啊，那我
2: 那东西
1: 用车架号一查就知道了。
0: 咋的？你俩
1: 不用给讲吗？
2: 他那个变速箱就是， 如果是混动双擎的话，
0: 嗯，
2: 它那东西应该不叫变速箱，它叫什么呢？应该叫耦合器
0: 啊。
2: 对，那个油应该量不会很大，费用不会很高，它不会像变速箱一样，就是有那么多用油量。
0: 嗯嗯，那你这样吧，海洋，你加那个严大夫的微信啊，你跟他来沟通，然后到时候他给你查一下。用不了多少油啊，或者是需不需要换呢？啊，多少公里了，对吧？嗯，加那个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跟他联系吧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5了啊，那个马上要高考了，临近高考季了，很多家长呢现在也属于这种焦头烂额、紧张的这个氛围当中啊。我也看了，就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啊，也有这个高考的孩子，确实非常的紧张啊，又焦虑等等。但是呢，一定要放平啊，放平常心的这种状态啊，才能考得更好。还有就是为了孩子们，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考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节点啊，不能说是高峰期，时间节点刚刚好。工作以后呢，请假这个考驾照也比较费劲啊，所以说利用大学期间考一本驾驶证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如果你家孩子现在哎面临要高考，抽个空找个时间上老姜那儿把名儿先报上，现在考驾驶证1688啊，1688也包含补考啊、通勤车都包含在内啊，一共是1688。但详细的你就直接找老姜啊，他会当面的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或者打电话跟你说明白。然后呢你再报名，利用这一个假期考到一本驾照啊，省着以后啊这个考驾照麻烦啊，包括这个检车呀、检证啊这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跟老姜来咨询啊，他最近也是比较忙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说，
2: 我不问，
0: 拜拜，
1: 拜拜。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1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又是一年高考季，志愿填报成为万千考生和家长们最为关心的大事儿。为了帮大家啊拨开迷雾，找准方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很多所优质高校诚邀招生部的负责人做客925直播现场，面对面帮你答疑解惑。那今天直播现场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教务处的副处长李如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人云州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升学那些事儿。
1: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好，欢迎两位做客925直播间。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李老师好。
2: 哎，你好。
0: 李老师是第一次做客925直播间吗？
2: 对，头一次来。
0: 头一次来。
2: 对。
0: 那先来。

0: 说说咱们这个校区的这个招生特色好不好？
1: 就是我们大庆校区呢，其实真的是特色还是有很多的。从大学定位上，我们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跟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庆校区啊。那么我们大庆校区呢，是坐落于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那么占地面积现在是114万平方米。那么从2004年啊开始投入使用，那么现在设有9个。这个教学的院部啊，我们超过了1000多人的教职工啊，其中哈医大的星联教授有19位，然后博士、硕士生、研究生导师啊，近70位，那么有一个中心实验室，9个教学科研实验中心，实验室的总数呢，就是达到了近80个。那么我们那个固定资产啊，差不多在6亿左右啊，然后实验设备呢也将近2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现在我们一共有26个学科开展了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那么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是14个专业。那么如果算上我们的招生方向呢，就是15个方向。一会儿会和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14个招生专业当中，我们涵盖了医学、理学、管理学和工学4个门类。那么其中，我们国家级一级本科建设点是有护理学和医学检验技术2个专业。那么医学检验技术这里呢，它分了2个方向，一个是检验的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是我们病理检验技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们是14个专业招生，但是是15个专业方向啊。那么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们大庆校区现在是有4个，那么包括医学实验技术专业、康复治疗学专业、中药学专业和药物制剂专业。那么其他的专业还涵盖了。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们新增的25年新增的一个法医学专业，然后还有医学影像技术、药物分析、医学信息工程、运动康复、健康服务与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助产学。那么一共呢就是这14个专业啊。那截止目前，我们大庆校区的在校生，基本上在8500人左右啊浮动。学校建有6个临床医院，为学生的临床专业实习，实习实训提供了这个有力的保障和资源平台。那么，在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资助工作。那么，建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综合奖学金、校单项奖学金啊等等啊，以及还有我们的助学贷款以及校内的一些勤工助学的岗位。那么，我们这一年基本上资助的同学啊，能超过这个8000余人次，资助的这个费用啊，就是能够实实在在补贴到同学们，帮助到同学们的，我们将近1200万。
0: 还是很庞大这个数字
1: 对，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能够免除学生们在上学这个期间的一些后顾之忧。
0: 明白，明白，
1: 对。
0: 那云中老师呢，就是根据你以往的这个报考经验，什么样的学生比较会选择我们这个哈医大大庆校区的这样一个学校？
2: 主要是因为从我们大庆校区啊，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的这个招生专业上可以看出，基本上呢就是一些非临床的一些专业，比如说一些医学影像啊、医学检验技术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比较有名的啊，就是咱们的护理学，还有咱们的这个康复学，除此之外呢，还有跟药物有关的，像药物分析啊、药物制剂啊这些啊，咱们这些专业主要是在我们的那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大庆校区来进行招生。
1: 对，我们办学就是还挺明晰啊，然后我们有临床专业，可能在我们哈尔滨这个本部这边集中，然后我们这边呢辅助的一些医学技术类的岗位，那么在我们大庆校区这边是比较集中的。
0: 那李老师也说一下咱们大庆校区的这些优势特色专业好不好？
1: 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有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嘛，那这个肯定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个专业。那么先跟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护理学专业。
0: 好，
1: 那么护理学专业呢，它这个开办是在1958年，到现
0: 这么
1: 在，
0: 早
1: 哎，对，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68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啊，68年的一个历程。 然后呢我们获得这个硕士研究生的这个授权点，就是护理学这个专业，也是比较早的，是在2003年，现在也已经过去20多年了啊，所以办学历

0: 历史是比较悠久的。那么同时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护理学专业还授权了博士授权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想要报考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护理学专业的这个同学，他的这个办学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他可以实现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甚至到博士教育的一个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护理学专业孩子们啊，就家长比较关注的啊，就业率也非常的好。这几年呢基本上是稳定在95%左右，而且80-90%的同学就业的去向都是在这个各大三甲医院。各大三甲医院。那么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人才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去向，也使得我们护理学就是这越办越好吧。
2: 这个护理学从这个能够去到我们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比例来看，其实我们护理学要比我们学医啊，真正的学医学那个临床的去到我们那个三甲医院的这样子
1: 机会更多，是不是？
2: 机会更多，人数更多啊。
0: 对，护理学的这个护理专业人才的这个用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在各大医院里，都是这样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医学检验技术专业，那么它的那个办学历史也很长啊，从我们也是1958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那么我们那个这个另一个方向啊，就病理检验技术这个方向，它可能稍微晚一些啊，但是呢，也是基于我们这个医学检验技术的整个的一个办学历史悠久这样的一个传承吧。我们病理检验技术啊，这个除了他要学习相关于医学检验技术这样一些专业方面上的课程之外，他还需要熟练的去掌握病理学、病理检验技术这样一些技能。那么他的就业方向相对于来说可以面向各大医院呀、科学院所呀以及司法机构从事病理检验技术的工作。那么我们说临床检验的那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家长和考生们经常去，对，经常能去到医院能够看到的，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医院的检验室，
1: 对，
0: 为你这个化验血液呀、出具报告呀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呢还可以到这个第三方的检验机构从事相关的医学检验的一些工作。就这两个专业是我们比较强势
1: 热门的，
0: 对啊，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嘛。对，
1: 我觉得目前好多家长可能希望孩子无论从事病理学也好还是护理学也好，都希望能够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个大庆校区找到孩子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确定的方向，就而且就业率是非常之高的，我觉得这点要明晰一下，是不是？
0: 对，
1: 有很多人就是我就奔着这个临床专业，但是一是分数很高，另外就是说你其实你就业前景还不如护理学，就是及时的能够上到一个你比较心仪的医院，是吗？
0: 对，可以，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得看看考生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1: 对，
0: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信息这么开源，大家其实对于报考其实关注的特别多，然后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其实要看我们自身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样。
1: 对，
0: 就是绝大部分人会认为我们学医的一般情况下求学的路是非常长的，
1: 对，很漫长很苦。
0: 对，但是其实集中于可能临床上来说呢，确实是这样的，你从本科开始读，你要读到至少硕士研究生，
1: 对对对，
0: 然后甚至得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才能到一些比较好的著名的三甲的医院去从事临床相关的工作。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对于我们老百姓人类生命健康的一个
1: 负责。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但是你像是护理呀、这些医学检验技术类的这项一些工作，我们常说嘛，我们常常也跟自己的同学说，说我们医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运行体系，它不止有大夫，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还有好多其他的岗位的人，包括我要帮你去拍片子的，对吧？我要帮你去化验的，我要帮你去这个就是进行相关的什么术后护理呀、产后护理呀等等，非常细致、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所以不仅仅就大家印象当中说啊，我学医都得学到博士，其实好像也不是。你像我们护理学，为什么说它的这个本科就业率就很高？一个是社会需求的一个导向，就是在各大医院或者是这个医疗机构里，护理人才或者是护理 这个的用量都是非常大
1: 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就包括像是这个检验也是一样的，包括还有一些第三方公司，对吧？那他不一定说一定要说我读到博士才能找工作，我们可能这些什么检验技术呀。那个影像技术啊，康复啊，这些专业在本科阶段其实他就能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那可能他也可以不用选择说我一定要读到一个什么样的学历，这是看考生和家长他对自己未来一个规划，
1: 对，
0: 或者是他的一个需求来定的。
1: 可能因为家长和孩子们看到的也比较少，了解的也比较少，可能我就是找准看到都是一些热门的专业，包括很多孩子可能从小看 TVB 长大的哈，看那个什么法医鉴证实录
0: 啊，
1: 对对
0: 对，
1: 就觉得哎呦哇这个专业真好啊，穿着这样的白大褂然后做一些病理的实验，也就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
0: 啊。对对对，啊我也很喜欢看我也很喜欢看啊，什么法政先锋啊什么，那个时候也觉得很神圣啊。对，
1: 包括这个法医学也是我们2025年调整至校区招生的一个专业，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法医学这个专业呢，就是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专业点是设在了我们哈尔滨，就是大学本部啊，我们叫大学本部这一边。那么那个为了更好的这个办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专业调整啊，我们有一部分专业拿到大学来办，然后有一部分专业从大学拿到了校区来办啊，这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调整。那么从2025年开始，法医学专业就在我们大庆校区开始招生了。那么确实也是啊，大家关注也是，我也是能想到具体原因的，因为在黑龙江省应该是只有我们学校啊有这个法医学的这个专业。
1: 对对，
0: 啊，对，所以呢这个法医这个专业在我们这里招生，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于广大考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学校校内就建有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中心，那这个司法鉴定中心我们从2013年就已经有了，那么它的占地面积超过了1000多平方米，那么也是经过黑龙江省司法厅这个正式批准的第三方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那么我们也是在印象当中应该是2024年左右的时候也通过了 CNAS 的这样的一个认证，那么和大庆市的禁毒支队呀、公安局呀等等都开展了这个很深度的一些合作。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法医专业啊也是比较不错的专业。
2: 而且啊，咱们这个法医学啊，这个从每年这个录取的位次还有分数来看，其实也是我们大庆校区啊相对来说这个分数会比较高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呢我再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李老师，那法医学有很多的这个家人会问，就是对这个性别这块有没有什么限制？
0: 没有限制，
2: 没
0: 有限制，男孩女孩都可以。对，因为我们法医学可能招生现在目前为止，因为2026年这是第二次，就是第二年在大庆校区招生，我们招生的数量啊没有像刚才我们介绍那几个专业特别多啊，是因为就是这个法医学的这个和其他的这个专业它也有一点区别，就至少从办学上啊我们是有区别的，它分4年和5年。对，
2: 那行啊，那咱们这个李老师刚才咱们说了咱们这个护理学方向有这个博士，有博士点的这个授权，那么咱们能不能就是再说一下这个具体我们护理啊学到博士以后它一个就业方向是什么，就是它跟那个本科生毕业是一样的吗？就是说我要去医院然后去当护士吗？
0: 可以给那个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护理学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本科生毕业了之后可能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护理临床的工作。那么如果说你还想要继续深造，读到了这个研究生甚至是博士阶段，他可能除了能够做一些护理临床上的工作，可能他更多的就开始偏向于科研方面进行这个相关的后续工作了。比如说我们的就业去向除了医院到医院的话也可能是搞这种临床上的护理研究啊，那么还可以到各大高校去任教当老师啊，就是从事这个护理专业的一些教学等等都是可以的。
2: 那说明咱们这个护理学啊，首先这个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有这么一个博士的授权点，也说明咱们这个护理学啊在我们这个大庆校区是非常有实力的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说呢大家在护理方向啊，如果说是想从事啊未来想从事这个方向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再有啊从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 家长还有学生问的啊比较多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学护理的，男生现在的需求量怎么样，或者说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就业市场上，男生是不是要比女生这方面，需求量要多一些，
1: 是是
2: 对对对。
0: 嗯，

0: 是这样啊，我们从近几年的报考数据来看，其实护理学这个专业，它可能报考的绝大多数还是女同学、女孩儿。但是呢，近2年我们其实也发现，好像男孩子关注这个的越来越多了啊，而且我们护理专业的那个男孩儿好像数量也要比以前要多了。对，然后呢，其实要是考虑到他护理临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一些特殊的科室，比如说我们重症 ICU 的护理，那么这里
1: 在
0: 可能，
1: 体力上，我觉得就是占
0: 哎，
1: 很大优势，是吗？
0: 对，主持人
2: 不仅仅是体力，其实在
1: 嗯
2: 这个待遇上也会有一
1: 嗯，
2: 些
0: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性别上的一些差距，确实有一些男孩身上的一些特征啊，他有一些固定的科室或部门，他的需求可能更大一些。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男孩女孩我们都非常欢迎来报我们的护理学。
1: 其实男孩细心起来比女孩还要细致，是不是啊？而且照包括就照顾病人方面，如果他这个就是一心想从事一门医学护理的话，他真的会非常的认真。
0: 对，
2: 是的，所以说啊，咱们不管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咱们想在护理方向啊有这个未来就业这个想法的啊，咱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的这个护理学，是这个学校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专业。
1: 那也有家长问说，校区的这个护理学医学检验这个专业不一直很受关注吗？那这个专业录取的分数大概在什么区间？我们家长心里也有点数。
0: 这两个专业的这个录取分数啊，这个
1: 和往年比，
0: 和往年比啊，对，那我们24年、25年这2年的基本上这个分数都控制在，就是比如说以25年为例吧，我们的检验应该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在453分，然后护理呢，它的这个最低的这个啊，这个选考科目是物理和这个生物的啊，是这个447分啊，是这样的一个，这是最低的，那么高的咱们就500多分啊，护理去年最高的录到了549分，对，所以它的区间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这个招生的这个人数也是比较多的，
2: 而且它这个跨度比较大，从省排名2万多名到省排名5万多名都可以，因为它的这个招生的计划人数特别多，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就是只看它最后的那个最低的那个录取分数线，因为它这个人数一多了，必然会出现我们这个最低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因为他这个人数非常多嘛。那像如果说啊，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说这咱们这个专业只招10个人，那跟招100个人，所以说这个分数上肯定是有一些差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是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也说一下吧，就是我们说了刚刚大庆校区的优势专业有护理学，还有这个法医学，还有这个病理检验哈，医学检验技术。另外还有一些特别具有特色的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包括医学的实验技术、康复治疗、中药学和药物制剂，是不是？
0: 那么我们省级一流专业这里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药学的这个专业咱们放在一起说。那么我药学相关的专业现在是开设了3个啊，包括中药学、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那么在这其中呢，中药学和药物制剂这两个专业是我们省级一流本科的这样建设点。然后药物分析其实也很好，只不过可能是它这个办学啊，是我们应该印象里是14年开始办学的。可能办学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但是其实师资力量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定位，其实和这两个省级本科一流专业也没有差很多。对，所以如果有同学对这个药学相关专业比较感兴趣的，那其实我们大庆校区这3个药学专业也可以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啊。比如说从中药学这块啊，我们是这个招生开始是比较早的，是2005年就开始招生了，那么到现在以20多年的一个办学历程，那么是这个以培养掌握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传承中药理论技术、科学研究，然后创新实践、自主学习等 这样的综合性的复合型的中药型人才。那么他一般情况下面向的就业单位都是中药研究与开发的单位呀，医学院校啊，医药企业呀，特别是中医药企业，
1: 嗯
0: 啊，然后从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什么药事管理。

0: 药检呐、然后质量监察呀等相关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么药物制剂呢，这个啊、它的这个办学啊是在这个2010年开始首批招生。那么学习到的一些都是什么制剂的技术啦，啊，工艺的改造啦，啊，车间管理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是可以去到药物研发的公司，然后医学院校，然后这个医药生产的这些企业从事相关的工作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药物分析专业是这个2014年开始招生，那么他培养的呢就是具备化学药物及其制剂。中药这些制剂、生物制药以及制剂的一些分析啊，然后那么常见药物啊、毒物的一种体内分析呀、掌握这些新药的一些研发的过程、药品质量监控的一些标准啊、药事管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在这个各种药物研究所、生产企业、流通环节中去做这些药物质检啊、分析相关的一些工作。
1: 就我们也希望家长别一门就奔着这个热门专业哈，就是啊都扎一块儿去。其实各个学校还有很多非常特色、有优势的孩子，可能就是说擦肩而过，我觉得蛮可惜的，是吧，云中老师？
2: 对，是的。尤其像现在，因为咱们大庆校区的这个每年从他这个录取的这个人数的这个分数啊和位次来看，咱们如果说是一味的奔着临床的话，可能就是不太现实。所以说呢啊，其实像刚才咱们那个李老师说的，整个的一个医学还有药学啊，它是一个一整套的非常复杂的、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体系。各行各业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各个专业都需要相关的一些人才。所以说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的啊药学啊，比如说我们中药学啊、药物分析啊、药物制剂这样的一些专业。啊，这些就是咱们也不用非得说是在咱们的这个那个临床一线是吧？然后在我们这个做好保障工作，然后做好分析工作，为我们的医学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支撑支持，这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而且据我了解，我身边就是松北那边有哈尔滨好几个特别大的就省级一流的制药企业、中药制药企业。待遇非常之好，而且环境又好，就大家为什么就只奔着临床医学就说非临床医学我不考了。
2: 对，
1: 但是那个对孩子的压力其实蛮大的，而且也需要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数呢，是吧？
0: 对，那临床的可能高考的时候这个分数就要求的比较高。
1: 对，
0: 真的是各大药企的待遇真的是不错。
1: 是，
2: 而且像咱们黑龙江省啊，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计划、未来发展计划当中啊，把这个生物制药生物科学也是作为我们黑龙江省整体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业这块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对，
2: 也是有一个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好，那我们说了大庆校区的相关的专业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继续一

下去。好，各位家长，各位高三同学，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航道的雅思高考的精英班。那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应对大学的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凭成绩和抵大学的这样一个学分哈，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哈，集中学习，循序渐进，可以夯实一下自己的功底，那效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课程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日前体验课已经全面开放预约，预约热线是13304648191，13304648191，13304648191，微信同号。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中特别邀请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教务处的副处长李如斌老师和我们的生涯规划师云舟老师共同聊一聊哈医大大庆校区2026年招生这些事儿。
1: 幸好啊。
0: 节目的上半场我们简单介绍了就是哈医大大庆校区相关的今年报考的专业。节目的后半场我们再细化一下这个校区有哪些的优势和魅力哈，吸引广大考生来进行报考好吗？两位老师继续说一说，包括很多孩子可能说，哎呀，大庆距离哈尔滨很近呢、啊嗯，就是然后他这个校区的环境是不是还可以大一样的，就是本部的一样美好？
2: 这个校园环境啊，这个现在反正信息这么发达，就大家上网一搜都能看得到，
0: 对，
2: 然后我们学校你自己也有自己的媒体账号，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和我们在这个哈尔滨校本部这边，一脉相承，都是这种黄墙绿瓦的建筑风格，然后呢，我们大庆校区，因为大庆我们那个应该算是也坐落在大庆市的这个城区里的大学城附近，旁边呢是东北石油大学。巴依农垦大学，我们都是邻居，就是就隔着一条道，所以同学们的这个不论是校内啊还是校外的生活是非常便利的。然后我们大庆校区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绿化也比较好。对，整体的其实对于同学们生活来说，我觉得
0: 还是非常舒服的，是不是？
2: 对，就是在北方，
0: 书香味十足。
2: 对，在北啊，对，正好就是可以说，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我们这个如果有考生离这个大庆近，愿意去看一看，其实走到我们大庆校区，你看到我们那大门，它就是一个翻开的书页，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风格，整体来说，在北方的这些高校里啊，我们应该和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太多。对，都差不太多。
3: 好，那想就是替咱们那个家长啊，还有同学问一下，就说咱们因为毕竟咱们孩子要在这个地方要学习4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咱们整体的住宿情况怎么样啊？是伙食怎么样？
0: 就吃的咋样，住的咋样，是吧？
2: 对，那可以跟这个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庆校区目前为止，学生宿舍楼有8栋正在使用当中，有3栋

0: 经建成，但是还没有投入使用啊，就是总共呢是11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呢我们包括4人寝、6人寝、8人寝都有，都有。然后收费呢就是非常低啊，对，比如说这个可以根据同学们的自身的一个情况啊，你来选择是想要住4人寝、6人寝和8人寝。但是确实要啊，实话实说一下啊，这个大一的这个阶段上可能选的余地不太大啊，对，因为一般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让大家更熟悉，或者是说有一个更集中的，可能从大一的时候都是这个8人寝开始，好，然后慢慢的去转化，然后我们的住宿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啊，然后呢，校园里有这个运动场，就是露天的运动场。一个啊，同学们踢球啦，这个跑步啦，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呢，生活区这边有体育馆，有一个，然后里面是这个包括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的场地啊，都有。
1: 嗯哼，
0: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室外的篮球场。篮球场呢，就是应该我印象当中得有20多组这个篮球的。这个设备啊，常备，对，其实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学医，不仅仅是学习的时候啊，就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就是按学生的话说，吃书吃的真的挺多的，专业课设置的非常多，毕竟是关系到人们的这个生命
1: 健
0: 康，
1: 对，
0: 所以专业知识非常多的。那么想要从事医学相关的专业，或者甚至以后在这个领域上去就业，其实真的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学生们的身体素质的一个培养，所以这个运动器材也是有的。那么图书馆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应该是今年刚刚翻新过，然后新建过的啊，这个整体的里面的一些装修风格呀，还有这个图书板凳啊等等，这些都进行了一些更换，
2: 翻新了
0: 啊，对，翻新了。那么学生们的这个自习呀、学习的环境啊，就更好了。然后我们特别是学医的孩子，可能愿意钻图书馆的真的是挺多的。
1: 对对对，他有一种那个认真劲儿
0: 啊，对，
1: 也能扎进去。就是他这些孩子还是我觉得内心还是挺笃定的。
0: 对，因为选择学医，因为我觉得他高考的时候选择报考医学，他应该心里有个
1: 准备。
0: 对，就是我可能要学的要比别人多，甚至要比其他专业的要更辛苦一些，所以我们图书馆学生还是就是需求很大，所以那个为了学校，为了改善咱们的一些学习环境，那么把图书馆也翻修完毕了啊，然后呢包括教室也都进行了新的这个翻修，变得那个增设了现在就是大家都就普用的这些电子啊仪器的一些设备等等啊，然后
3: 非常现代化了是吧？
0: 啊，对，也都现代化了，然后清晰度什么也高了，然后那么老师上课的一个现场展示的一个效果，它肯定更好了。
1: 对，
0: 那么学生这个入脑入心的这个感官上的刺激上啊，我们也是有了，都是为了学习嘛。
1: 对。
0: 然后再说到刚才主持人说到吃食堂，那么食堂我们就是有一个食堂，是2层的一个建筑，那么里面的那个餐饮种类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和其他大学食堂都差不太多，
1: 都挺丰富的，
0: 对，都挺丰富的，差不太多，学生们愿意吃的就是生活上能够保证和满足大家的一个生活需求，然后再一个我刚才就说了，其实大学城嘛，在一起出了校门之后也是非常繁华的，
1: 对
0: 啊，然后小吃街呀、夜市啊就是同学们可以在课余得到一些放松啊、锻炼啊，这种环境都很方便，走可能3-5分钟、5-6分钟就会到达一个比较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所以对他生活上应该是很便利，
1: 很便利，很便利
0: 啊！
3: 就从刚才咱们那个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可以看出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啊，不仅仅是在这个整体的教学，还有这个给孩子准备的这个专业性上非常强之外，在整体的这个不仅仅是还有我们的体育活动啊。吃啊喝呀、穿啊，这些都会给大家提供特别特别便利的一些条件。
1: 大庆校区的培养政策，比如说本科的培养特色、考研率和保研率，给我们再说一说呗。
0: 对，这个广大考生也非常这个 关注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学医的嘛，我们很多同学都是想法说我要继续深造，是吧？
1: 对对，
0: 我继续深造了之后，我可能能服务的这个群体会更多，我的个人自身水平也会更好，
1: 嗯、
0: 那么对于我生活状态可能也会更好。所以学医的孩子，升学的是一个主流。
1: 嗯
0: 啊，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其实是占很多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研是保研这一块我们做的也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有一些高校不具备保研资格、
3: 嗯、
0: 啊，那这可以很负责任的和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说，我们大庆校区是具备保研资格的，
3: 这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嗯、对，
3: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双非院校啊，他都没有保研的这样一些那个资格，
0: 对，所以虽然说这个保研的这个过程，这个当然了看孩子们优秀嘛，
1: 对对对，
0: 一定是优中选优、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是这几年统计我们这个孩子们保研的这个去向啊、北医的、协和的、复旦的啊都有啊，这保研的这个去向啊，包括中科院呀、
1: 嗯、
0: 等等啊，西交大呀等等这些啊，甚至是有我印象当中，去年我们有一个孩子保研，他都是直接硕博保的，啊，
3: 说明非常非常厉害，
1: 优秀了、哦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大学阶段嘛、
1: 嗯、
0: 学知识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然后这是保研、
1: 嗯、
0: 那么考研这一块呢，不同专业可能它的差距是有一定的，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中药学专业呀，药学相关专业可能高一些的时候，某些年份可以达到30-40，然后平均呢在20-30左右，你像是护理学的一个专业呢，它的考研率就没有那么高，但不是说咱孩子考不上、
3: 嗯、
0: 啊，
3: 主要是他本科
0: 就业
3: 太好了，
0: 对，他本科的时候就能够去到一些理想的这个医疗院所呀、
1: 嗯、
0: 啊等等，他可能就他没选考研这件事儿、
3: 嗯，
0: 因为我们考研率是怎么算的，就是这个班有多少孩子考上了、
1: 嗯、
0: 然后除以他这个班所有的同学、
3: 嗯、
0: 但是其实你忽略的一点是这个班有很大一部分压根就不考，
3: 对，他这个没有、
0: 啊、
3: 本科没有就业的压力，
0: 对吧？对，就是怎么说呢，只要孩子就是他本身是有就业的意愿，对吧？那如果说他自己就不想就业，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困难一些，比如说他有就业的意愿，那我们学校呢也会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啊，包括我们每年至少2-3次的大型的校园招聘会啊，每次都会去到这个100多家以上的企事业单位，
1: 嗯
0: 啊，我们会不断的去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些就业的机会，那么是一个进行双向选择的过程，咱不敢说100%吧，但是从就是近几年的就业率来说，我们还是和省里平均的就业率持平或者是略高一些的，
1: 嗯
0: 嗯，这个说的比较中肯啊，对，说比较中肯，因为确实就业这个事情，主观的意识是很强的，
1: 对对对，
0: 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我就是不选择就业、
1: 嗯、
0: 我可能哎，就是热衷于比如说考公务员呀，
1: 对 对, 对
0: 啊，考研究生啊、
1: 哦哦、
0: 啊，我要是考不上我就不去工作、
1: 嗯、
0: 啊，这部分也有、
1: 嗯、
0: 啊，那可能他就不能算在就业率里嘛，
1: 明白，
0: 对不对？
1: 明白，
0: 嗯
3: 从咱们那个李老师的那个介绍当中啊，可以看出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他这个整体的这个平台都给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同学已经都搭好了，
1: 对，
3: 然后呢咱们自己未来是想直接就业还是想继续升学，只要是咱们孩子只要认学认干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未来都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的。
0: 哎，对对，包括就是比如说升学这一块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校区也很多门类都开研究生招生啊，如果想要考到我们哈医大这个体系里的研究生啊，都没有问题，然后考到这个外省啊或者其他一些医学院所是科研院校啊，这个比例也都是有的，机会也都是有的，所以就是看同学们的一个选择。
1: 而且我据听说黑龙江省这个寒地运动健康和研究这个重点实验室也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哦、
0: 主持人，那我们其实科研平台搭建的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那可以跟这个咱们介绍一下，我们不仅仅有这个实验室，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叫做黑龙江省寒地运动健康研究与转化重点实验室，那么黑龙江省慢病 慢性病基础研究与健康管理重点实验室、
1: 嗯、
0: 黑龙江省寒地疾病精准诊疗技术 创新中心，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生物制药研究所生物制药院士工作站，中国人民解放

0: 到的，或者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叫做黑龙江省寒地运动健康研究与转化重点实验室。其实，那你看我们大宁校区招生这块儿啊，我们还有一个2023年新增的专业，叫做运动康复专业。
1: 哦
0: 啊，那么运动康复
1: 确实现在挺热门这专业
0: 啊。当然，我就是如果说我是一个不是从学医出身，因为我本身是学药的啊，也是学医的，就是可能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我说我们运动健康这块现在一想也确实是需要，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社会上现在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运动的这样的方式，我们都说嘛，治病最好是治胃病，
1: 对
0: 吧？最好是预防嘛。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从简单的字面上来理解说，你像我们23年能之所以能成立这样运动康复的一个专业，那也肯定是基于它社会上的一个需求，以及人们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追求。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同时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专业是依托于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那么其实不仅仅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就是以医体融合为基础啊，大力的这个发扬了新医科，就包括这个医工交叉等等这些为研究方向。那么在围绕着寒地慢性病啊、高风险人群呢，建立了包括运动处方库、康复项目库、运动与大健康数据平台。你看现在这些都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不是，对，哎，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我们康复的一些传统手段。那当然传统的手段我们也要学精华我们要取，但是随着社会的一个变化和发展，技术的一个更新和迭代，那么我们也加入了很多先进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的实验仪器设备、教学的理念。那么采用智能的一些算法呀和这个人群数据的变化，然后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照来帮助促进人们的健康啊、慢病的一个监控啊、寒地疾病的一个防御等等。
1: 对对
0: 啊，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比较具特色，二呢我们的实验室很健全，那我们这样专业同学们来学习的话，那他后续的一个发展空间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
2: 那正好说到康复这块啊，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还有一个专业叫做康复治疗学。那么从我们这个平时啊遇到这个家长还有同学啊在报考当中啊这个问题比较集中的，就是说这个康复是不是我们啊这个咱们老师可以消除一下误解啊，就是说康复到底是不是伺候人的啊，这个用咱们那个老百姓的话然后来问一下，然后呢咱解除一下这样的一些误区，好吧。
0: 那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从我们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康复治疗学专业啊，非常欢迎考生们去报考。那我们康复治疗学专业这个首次招生也是在2005年，那么现在已经是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那么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国内基本上最早一批开设康复治疗学专业这样的一个院校。那么这个专业呢，要是培养的，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啊，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知识理论，那么掌握现代健康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创意意识的复合型康复型的这个人才。那么就业的去向一般情况下是各大医院的康复科，然后康复中心这个或者是康复研究院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场所。那么像刚才我们的嘉宾主持人老师说的，是不是就是伺候人的？他可能在这个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去到各个医院，就是我们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康复科，然后它有一些仪器啊，有一些设备啊，那是帮助人们恢复健康的。
2: 对，
0: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些仪器和设备有一些是简单的啊，需要重复性的机械性的操作，它就不断的去康复去训练嘛，对吧？但是有一些它的这个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没有专业的人才去指导你说这个东西我要如何去使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我觉得它的效果应该是会大打折扣的。那其实我们学生所从事的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去指导人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更科学、更 合理的去进行我们的一些康复规划呀，然后去运用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先进的康复仪器呀，然后以及这些方面上的一个传播，和传统意义上的说我们要去亲手
2: 对，
0: 去进行一些辅助，可能还是不太一
2: 对，
0: 样
2: 就是
0: 的。
2: 有很。

0: 这样的区别，所以说咱们这个同学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家人嘛，咱们一定要消除这个误解，好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康复还是指导性更多一些，
1: 对，
0: 还有仪器的辅助。
1: 对，然后而且就包括后续，如果你有这个研究生的需求和深造，慢慢的你可能就要做相应的康复的研究了。那么，可能现在也许说未来多少年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很好的方式进行康复的这些训练啊、复健，但是也许通过你们的科学研究啊，以后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科研上的一个成就，也许就能帮助我们广大老百姓在这上方面实行突破，那这是它的价值意义的体现，不仅仅是说我们是伺候人的，
2: 对
1: 吧？
2: 而且医疗技术的发展，说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的是飞速的发展，就是一天一个变化了，几乎是吗？
1: 对对对，所以
2: 就家长也摒除一些顾虑，就是我倒觉得，如果你想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在医院待一段时间，然后康复科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考博或其他的，更有这样一个我觉得更有这样学习的劲头，而且你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吧？就别总想着就是照顾病人就是一件特别难看的事情，我们需要这样的就好医生和好
0: 的
2: 对，
0: 可能主要是指导病人来怎么来进行这个科学快速的健康的来进行这个恢复，
2: 对，
1: 这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医学理论基础知识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事的一个专业。
0: 听李老师这么一介绍啊，这么一详细的这个解读，大家要对这个专业要有这个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了。
2: 好，那节目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今年2026年招生政策会有哪些变化，需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的问题。
1: 那么从这个广大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啊，那这个招生计划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基本上和往年的话变化应该会有啊，但是极个别的省份及专业可能变化会稍微看起来大一点，但是其他的基本上持平。那么今年就是可以和各位家长和考生报告一个大家应该向大家利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在今年的专业分组设置上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像在去年我们的什么法医啊、医学检验技术啊等等这些医学技术类的专业我们都放在了一个组里，但是今年呢我们把它拆开了。我们首先法医学单独从组啊，那么如果你是物理化学的考生，你就可以选择来报考我们的法医学单独从组，你这个其他的这个专业可能就不太涉及到啊。然后呢另一个分组呢就是我们医学技术相关的专业，包括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实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学和医学信息工程这几个专业呢放在了一组里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药学单独从组，药学相关专业包括中药学、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这三个专业放在了一组啊。然后再有就是运动康复、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啊、健康服务与管理，他们放在了一组。那这些组呢都是要求同学们选考这个物理，然后另一门是这个就是化学啊，物理化学两个分组。那么那个运动康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还有这个健康服务与管理，就是您只考这个选考科目有物理啊，你就可以报考。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助产学和护理学啊，把他们也单独从组了。那么包括助产学，你需要选考科目中有化学啊、物理化学的这个同学可以报考。然后呢，护理学呢啊，你的选考科目你这里要选择了生物啊，不论你是物理组还是历史组的，只要你有选考科目有生物，你就可以报我们的护理学啊。相对来说就是更干净了，对于考生你的后顾之忧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也鼓励大家积极报考我们的大庆校区。
2: 好的，林中老师来对电波前想报考这个学校的学生家长们说两句您发自肺腑的。
0: 对，然后呢这里再给他们那个补充一下，我们就是除了一些这个信息啊、管理啊，还有我们医学工程这三个专业之外啊，咱们一些色盲色弱的孩子一定要注意，其他的这个专业是不能报考的。再有就是这个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它这个各个专业的公共的外语课是英语，所以说刚才有问题问就是德语咱们可不可以报
1: 德语
0: 啊？对，德语的
1: 对，
0: 不
1: 建议报，
0: 对，
1: 慎报真的是啊。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啊，在咱们省排名啊，在20000多名啊、3万多名一直到5万名左右，在整个的这个非临床医学方向啊，未来想有所发展。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护理这个康复还有像什么助产，还有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咱们这样的孩子可以报考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大型校区。
1: 嗯，那李老师，节目最后再说一下你的这样一个分享，好不好？嗯，让更多的考生能够奔向我们大型校区。
2: 那么其实就是很感谢啊，很感谢哈尔滨广播电台，然后925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请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来，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和这个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见面，从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电波的一个传递，我们就建立了第一次的联系。
1: 对，
2: 那
1: 第一次链接已经开始了啊。
2: 对，所以如果同学们以后要想要报考我们学校，可以就非常负责任的说，大家都会和我见面啊，都会和我见面。那么我们的缘分从现在这一刻就开始了。所以真心希望对医学有热情、有热爱的同学们，愿意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当中的这些同学们，可以在你们分数这个适合的情况下，然后呢和家里的家长和这个未来的规划都做好了之后，如果觉得我们是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理想院校的话，积极的联系我们，然后这个大宁校区也有我们的官方的这个抖音这个微信公众号招生的直播号等等都有，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积极的和我们联系，我们能帮助到大家的，或是能为大家解答的我们都非常愿意。所以希望同学们把这个大庆校区的相关的这个专业作为你在高考报考当中的一个选项，然后我也希望和同学们真的有一天能够线下在校园当中相聚。
1: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做客925直播间，我们大庆这个校区见吧，好不好？

0: 上。
1: 那这个时间继续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准大学生必关注的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和雅思啊，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重要加分项哈，越早拿下越有优势。那利用暑期夯实你的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雅思证书，让升学就业全程无忧。那暑期备考名额非常的紧张，手慢无，想弯道超车的各位同学，抓紧时间抢占席位。咨询电话是136-6450-4698，136-6450-4698，136-6450-4698。另外还有一个高三学生的家长，如果你想参与一下7晚8天的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的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哈，学习方法、演讲口才、财商、情商、职业规划一站式选定。报名咨询热线是186-4600-8831，186-4600-8831。
2: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再道一声中午好嘞。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当下这一刻，希望你跟着我们一起感受当下的快乐，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让你忘了烦恼，只有快乐。

0: 勇气。
1: 这里是有事请找九二五，了解一些新鲜的新闻资讯。26号，随着最后一批花卉的这样一个栽植收尾，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2026年度的绿彩化工程已经宣告全面完工。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施工，那景区花卉园的核心区太阳岛这样一个生态的景区，包括五色草的立体花坛和大熊猫这样一个专项馆的这样一个专属绿化区，已经全部的焕然一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冰城初夏最美的拍照圣地已经就位了。同时，五月的哈尔滨繁花似锦，位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近日带来一片清新灵动的黄色花卉，就是伪灵菜正值盛花期，数以万计的金色小花竞相绽放。那园内同期开放的还有牡丹、芍药等花卉，预计月底将迎来盛花期届时这样一个牡丹、芍药是全部的同园争艳，为游客铺就一副人在画中游的春日画卷。不应该是春日画卷，应该是夏日画卷了吧。另外以球票为入口，靠体育赛事拉动本地消费，吸引异地客流的票根经济的效应正在哈尔滨加速的展现。那首轮这样一个城市足球联赛目前在哈尔滨、沈阳等4城打响，其中哈尔滨景区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119%， 从跨城赶场

住酒店到泡澡逛景点打卡旅拍，不少球迷哈借赛事开启进行周末的跨城游。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也希望电波前你这个时间和我们一起感受今天午间的属于你的一份悠闲自在的美好时光。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哈。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初夏开车如果遭遇这个暴晒，车里哪个位置你觉得比较难受，解决的方法有哪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啊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这个时候我也希望有一种奇妙能力能够让电波前的各位听众能够当下这一刻就觉得生活的蛮惬意的。其实相比于其他城市啊，初夏的哈尔滨真的是无论是空气呀满城的这个花香啊，都会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好美。看过

好，这首歌叫《奇妙能力歌》哈。说到初夏时节，如果有的爱车遭遇暴晒哈，哪个位置比较难受，怎么解决？听众说，我觉得当然是座椅最难受了，就太阳晒一上午的话，坐上去啊，烫的根本没法落座，就要先开门通风，然后过一段时间再上车。还有朋友说，必须是方向盘啊，尤其是黑色方向盘，暴晒之后真的烫手啊，握都握不住，我只能垫点东西开车。也有听众说，车内的内饰和顶棚被晒的温度很高，就一上车就是热浪扑面而来，整个人瞬间就烦躁了，赶紧打开空调哈，能够降降温。也有听众说，车内侧的扶手和把手摸上去滚烫哈，就是上车的时候会容易烫到，所以就是夏天特别暴晒的时候哈，开车一定要注意哦。下暴雨，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本周会有几位明星来哈尔滨开这样一个歌唱和这样一个拼盘的演唱会，像我们熟悉的阿杜、光良、赵传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信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小齐也会客串到赵传老师的演唱会当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在哈尔滨哈会展中心感受一场一场的这样一个音乐的盛宴吧。

从此无依无靠。这首歌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赵传用他有点沙哑的嗓音唱出那种飞不高的小小鸟，演绎很多普通人面对时代的一种无力感。当时的赵传因为外貌而自卑，却唱出了千万人的心声，即使翅膀沉重也要寻找温暖的怀抱。而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低谷时的力量来源，所以好多人说听这首歌会流泪，会觉得眼睛湿润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一样，不断重复着当下的这样一个生活境遇，看不清前方，然后会觉得究竟什么更重要。很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我依然觉得它是让人有所思考的一首歌，依然会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眼睛湿润。但是我想当下这一刻我就好好的活着，好好听歌，好好的和你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在一起，感受这首歌给予我们的温暖的怀抱。

0: 有听众留言说，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把小人物的无奈而又怯悲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这首歌当时被很多人当成自己的生活励志之歌，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让人在消沉的时候能够激起一些励志的火花。而这首歌里边，宗盛大哥把复杂的心情用简单的音符和诚恳又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表现得淋漓尽致。听赵传唱这首歌，你真的觉得要为自己的生活好好的喝彩。当下这一刻，我们都要很努力、很热情的活着。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这里是有登山的计划啊，就是本周啊，本周六啊，和我们一起去啊平山啊，先是在二城感受一下这样一个吊水湖地质公园的自然风光啊，然后中午在这个平山皇家鹿苑里和小鹿贴贴。午餐特别安排当地特色餐食，比如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和红焖鱼，全程不用您操心，不用多花一分钱了啊！大巴车直送到景区门口。那本周也是啊，特别美好的时光里哈、啊，五月份的哈、啊、周末啊，希望和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一起感受一下平山的魅力。首先，空气是特别的好，而且景区内森林茂密啊，地貌啊、地质啊十分独特。和925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畅游二城。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是吃喝玩乐行全部一票到底，一价全包，特惠价168元每人。儿童是1米2以下的88元，65岁以上老人是118元，抓紧时间，赶紧抢位啊！还有一个就是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这样一个宝清游，看知音花海，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的啊！之前宝清宣传过很多次了，每一口啊，这个美食都是地道的宝清味道。住宿方面也是啊，高端的洲际酒店和宝清县宾馆。报名咨询热线依然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时间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登山啊，特别、适合户外游玩的好时节。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说到初夏时节开车遭遇暴晒哈，车里边哪个位置让你最为难受，怎么解决？还有听众说这个储物格还有车门的置物箱哈被晒得发烫哈，他总是曾经放进去过矿泉水瞬间变成热水了，让我送他回家。还有朋友说挡风玻璃被太阳直晒啊，车内温度飙升很快啊。

个非常好的拆解，然后语言通俗又极具启发性哈，能够日常提升自我还是调整生活状态的一个很不错的书。另外一本推荐李磊的叫《问心何处》哈，他整本书都是那种非常细腻的笔触，书写生活的感悟和内心的思考。那品读文章的同时，你能够觉得哎呀，自己可以心静下来，好好的审视生活，来安顿你的内心，也适合在闲聊时慢就是闲暇时哈，慢慢的阅读。很多家长都是犯愁说孩子们最近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哈，那我再次在广播中希望各位家长回家的时候请收好你的手机。我们不是一直倡导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吗？虽然很多时候很多知识的这个视频都能在这个手机上找到，但是我依然觉得家长朋友可以回家这个时间啊，安排好你手机的位置，然后就是静下来和孩子安静的读至少20分钟的时间就 OK 哈，非常安静的啊，在一个静谧的空间里边，你也拿起一本书，孩子拿起一本书，就静静的看着就 OK 了啊。光中走，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家长也能够哈，从自我做起，就是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不是吗？不然你总说哎呦，我家孩子就是作文写不好啊，我家孩子作文就不爱看书啊，你回家摆个手机一放，然后你的孩子怎么去热爱读书呢？是不是？那很多小朋友说我就是不喜欢读书，真的是没有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家里很多就是什么书架呀，这个包括床上啊，床头柜上啊，沙发上啊，都可以摆上一些书，就随处可见的啊，随手就能拿起来阅读的书籍，不用非得是规规整整的啊。

哦，我在手机微信上看到一位朋友叫琵琶语哈，是安徽人，通过这个蜻蜓 FM 在收听节目哈。老家是六安的，是不是哈？说好多年没有听交通广播了啊。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你，来自周杰伦同学的《七里香》。

插播一则这样的寻物启事。陆先生说，昨天晚上8:20左右，从由佳杰打车到服装城下的车，将手机带在车的副驾位置上，联系电话是186-868-41517 186-868-41517。另外一位听众说，寻找陈凯，年龄75岁，身高1.71米，今天中午11点左右在生永街和盐府街的交口处走失，身穿灰色的衣裤哈，蓝色运动鞋，戴蓝色的帽子，自己找不到家啊，希望好心人帮忙啊，查找一下并看看哈。联系电话是136-145-1995，136-145-1995，136-145-1895。中午的12:55，感谢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节目之外，如果你想联系我，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925舒畅，另外抖音号码也是925舒畅，还有视频号是畅所欲言，遇见的遇，言语的言，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是王小猴的花果山。谢谢好多人还记得王小猴的花果山，我最近要准备重新更新一下啊，对得住电波前这么多朋友的喜欢。祝大家午间快乐。

0: 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000

0: 1-877-733-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夜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感觉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3:0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从13:00一直到15:00，两个小时的时间陪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星期三了，一周过半，怎么样？这周的工作还繁忙吗？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的压力呢？无论怎么样，再坚持两天，我们就要迎来周末的休息时光了。加油哦，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 Live。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5月27号上午的10点1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哈尔滨

全市平均风力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提示大家注意防范。那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范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落的、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好受到大风影响的室外的物品、遮盖物。相关的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避这样的一些风，或者是绕道航行等等。行人呢，也要需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注意好森林以及草原的防火工作。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已于5月23号燃情开赛。当球迷的目光聚焦于赛场上的激烈对抗时，在场外有一群火焰蓝以另外一种方式全程参赛。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高度重视赛事的消防安保工作，坚持主场主责、周边联动原则，内护赛场核心，外墙宣传覆盖，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筑牢赛事消防安全的防火墙。一场成功的赛事离不开场上的奋力拼搏，更离不开场下的全力守护。6月赛事即将再次燃战火，那支队呢也将继续加强赛场的动态巡查，全时待命，随时出击。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带来的《外面的世界》。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很向往外面的世界，觉得外面的世界会很精彩，觉得外面的世界一定是花花世界一样的，会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和事。但是长大了，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好像也充满了无奈，就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所以你觉得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13: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周三的美好时光正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在路上，在餐桌前，还是在风景当中，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这时段的副驾留言板当中来说一说今天你在哪里，在干嘛，心情如何，你的每一段日常我都愿意听。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晃来晃去的人。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哈尔滨的气温可以说是一路走高啊，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这样一个季节，夏天的感觉也是越来越浓了。那不少朋友都在这样一个季节有一个困扰，就

是一到这个时候呢，手上就开始冒那种密密麻麻的透明的小水泡，奇痒无比。然后呢，也会越挠越痒，挠破了呢会流出清亮的液体，好了之后呢还会脱皮，而且年年都会犯，特别的折磨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呢？其实每到夏天，我的手上可能就会长一两个这样类似的小水泡。那今天这一段的时间的节目，我们就来和大家快速的说一说这个夏天超级常见的皮肤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就可以一起关注着，叫做汗疱疹，教大家怎么来快速的缓解，减少复发。首先教大家怎么样一眼就能够认出汗疱疹，别和其他的问题搞混了，就是它偏爱呢年轻人，老人和小朋友很少得，只要是长在手掌，包括手指的侧面，包括手指的背面，有的时候呢脚底前方也会出现，那一般呢左右两只手会对称来长，它的水泡位置呢是比较深的，摸起来硬硬的，不容易破，周围呢可能会有一点发红，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特别特别的痒，剧烈的瘙痒，基本上不会痛。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会反复的发作，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一到这个换季啊或者天气热的时候就会找上门来。那当然在这里要纠正一个特别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人以为汗疱疹就是出汗多排汗不出啊引出来的这样一些问题，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出汗不良性湿疹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一个医学的误称，出汗和它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弱的，真正可能诱发汗疱疹的因素有这些，比如说这个本身有过敏性体质或者是特应性皮炎的人会更加容易得。那接触了某些过敏源，最常见的就是像含镍的金属，比如说我们戴的像戒指啊、手链，包括手表带，包括还有像牛仔裤的拉链、硬币这些。另外呢，就是脚上有脚气的真菌感染，也可能会通过免疫反应引起手上长汗疱疹。还有就是像手脚多汗、吸烟、日晒，以及最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都可能会成为诱发的因素。很多人呢，其实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来处理汗疱疹，本质上呢是一种湿疹，可以外用像一些糖皮质激素的药膏是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手脚的角质层是比较厚的，炎症位置也很深，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像地奈德啊这种弱效的激素效果并不太好，建议大家选择像康酸莫米松乳膏，包括卢米松乳膏这类中强效的，按照说明书每天涂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如果痒得特别厉害影响到工作和睡眠呢，也可以用一些薄荷脑软膏临时止痒，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口服一些像一些这种组胺药，但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的剂量来服用。孕妇啊，包括小朋友以及有基础病的朋友最好要先咨询医生，如果自己用药一周左右还是没有特别的好转，甚至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瞎折腾了。除了用药，日常的护理才是减少复发的关键，这里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第一就是要洗手洗脚，一定要用温水或者是温和的弱酸性的洗手液，不要用碱性强的肥皂洗洁精直接来洗手。那洗完之后呢，要立刻用干净的毛巾来擦干，尤其是手指缝啊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然后就是马上涂上保湿霜，护手霜一定要涂厚涂勤，保湿是预防和缓解汗疱疹最重要的一步。第二呢，就是做家务或者是工作需要接触像洗洁精、洗衣液、消毒液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橡胶手套。长时间碰水的话呢，最好把戒指、手表、手链全部都摘下来，避免金属元素和潮湿的皮肤发生反应。第三就是千万不要用手抓破水泡，也不要自己用针来挑破，不然很容易引发像细菌感染，还可能会留疤。第四呢，就是平时要多留意一下每次发作前有没有接触过什么样特殊的东西，或者有没有熬夜压力大的情况，如果能找到明确的诱因，那以后尽量就避开，能够大大减少复发的几率。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只是做一个健康的科普，不能够代替专业的医疗诊断。如果症状比较严重，或者出现了像水泡化脓、疼痛、发烧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谨遵医嘱治疗。13:26，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就是夏天出汗啊或者是潮湿的时候手上会长那样的一些水泡，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将

0: 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的13:35，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直到13点钟，会和你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嘉陵公路 K800+000到 K829+009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计划施工时间是5月27号一直到6月25号。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阿瓦萧亚轩，《我要的世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音乐是哈尔滨之夏最动听的语言。日前，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本届音乐季贯穿6到9月，聚焦夏玉冰城、青莲有约主题，深度融合古典与流行、专业与民间、本地与外部，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让音乐之城的魅力在这个夏天尽情绽放。从6月到9月，哈尔滨将推出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通过9大丰富多彩的活动，把舞台搭到广场、景区、工厂、校园和田间地头，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城欢歌。从春末到初秋，哈尔滨将天天有活动，周周有高潮，诚挚邀请每一位市民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共享这场文化惠民的饕餮盛宴。

13: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了一条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的一条消息啊，一条新闻，就是在山东啊，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所有的这个学生们上学坐的椅子是没有椅背的，就是坐那种小凳子，木头的凳子。知道这个新闻之后呢，我真的是很震惊。起初呢是刷到一个在山东的学生的家长说，哎，我最近就发现说东北啊，这个学校的椅子啊是有椅背的，我就说啊。难道是有椅背的吗？然后就很多的东北 IP 的网友们在下面留言说，从小到大都是有椅背的呀，没有椅背怎么办？然后呢，我就冲着这样一条新闻真的是找了很多，哇，我发现他们山东包括还有江苏一些地方真的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椅背的，所以就感觉啊，怪不得他们学习好呢，他们坐那儿真的是非常的难受，从早到晚感觉真的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3: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最近可以说我们冰城哈尔滨最火的事儿啊，除了一路走高的气温，就要数正在火热进行的首轮我们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了，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东北超。一张小小的球票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是带火了我们哈尔滨的吃住行游购，票根经济这样的一些效应也正在我们哈尔滨加速显现。所以今天这几分钟的城市快讯，来和大家快速说一说这波赛事所带来的文旅热潮，还有给球迷们准备了哪样的一些专属福利。先来看一组亮眼的数据，美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东北超赛事首周哈尔滨文旅预订整体增速达到了41%，那其中景区的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19%，那其中像索菲亚景区成为了赛事之后哈尔滨最热门的打卡地，除了逛景点吃烧烤，绝对是对于外地球迷来哈尔滨的必打卡的项目。数据显示，老味烧烤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56%，那附近的烧烤店搜索量更是直接翻了4倍多。吃完烧烤再来体验一下我们东北特色的洗浴文化，那才叫不虚此行。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哈尔滨的异地用户洗浴订单量直接冲进了全国前5名。那由本地洗浴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揭幕战之后店里的外地消费者占比高达了30%左右，很多外地球迷都是看完球约上3-5好友泡个澡解解乏，感受了一下我们的东北的烟火气。除了游和吃，赛事也带火了我们冰城的商圈经济。中央大街、哈西大街，包括群力地区，跻身异地消费热门商圈的前3名。哈尔滨旅拍的热搜热度也是增长了近70%。那索菲亚周边，随处可以见拿着相机拍照留念的球迷。不少商场也借着这波赛事的热度，推出了各种的联动活动。拿我们单位附近的香坊万达来说，他们专门设置了东北超的打卡点位，还推出了凭借票根享优惠的活动。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香坊万达的餐饮美食业态销售额同比增长26.75%，生活精品业态同比增长26.09%。特别有意思的是，很多球迷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看球加游冰城的家庭出游模式直接带火了儿童消费。那其中像淘气堡等大型儿童业态销售额同比暴涨了497.66%，主题体验业态也增长了296.57%，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惊人。那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为了迎接全国各地的球迷，我们哈尔滨的多个景区都推出了东北超专属优惠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首先呢，是我们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来自沈阳、大连、长春、延边、鸡西、呼和浩特、通辽这7个地区的游客，凭借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购买梦幻冰雪馆的门票。

票只需要133元，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原价是268元。然后呢，就是玉泉国际狩猎场，大家只要持当轮比赛的购票凭证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就能够免费入园。除此之外呢，哈尔滨的像龙塔及地广园以及伏尔加庄园等热门的景点，在各大团购和旅游平台当中都可以叠加东北超的优惠券，享受减满福利。马蒂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也推出了专属的惠民政策，定制球迷形象和赛事专属的套餐，邀请全国游球迷一起来畅游冰城。那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打算出去游玩的朋友们，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留意好这个景区的开放信息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景区内注意脚下的路况，安全有序的游览，平安舒心才是最好的旅程。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猪猪爱叫做好想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3:56，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等待着你，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营。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下午的14: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会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陪伴大家度过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干杯。

0: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活动中心等老年人聚集点位开展多形式接地气全覆盖的养老反诈宣传活动，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养老钱。近日，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专项检查，以规范医疗机构用药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此次联合检查聚焦医疗机构的麻丁药品采购、储存、开具及销毁等关键环节，重点核查医疗机构是否存在渠道不规范、处方管理不严、储存条件不达标、残余药品处理流程不合规等问题。通过联合检查，进一步强化了部门协同监管合力，增强了医疗机构的管理意识和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了精麻药品食用行为，确保精麻药品规范、合法、安全使用。

14:15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那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近期会为大家带来的样的一些省内的短途游的行程。那目前可以报名的呢，还有我们6月5号即将出发的宝京3天的行程。2020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京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八的观赏花的赏花的这样一个团期，花期真的是转瞬即逝，错过就要再等1年了。那除了知音花海，我们还有很多的宝京当地的精华的景点，像1:1还原黄鹤楼的宝京的文昌阁，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包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龙江的大地之眼，绝美的翡翠湖，还有像彩云岭，参观宝京县博物馆，包括白瓜子这样的一些交易基地等等等等，非常的好玩，又非常的有当地的文化气息。那美食呢也是全程不重样，我们会吃到当地特别有出名的，特别有这个有名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刚刚出锅冒着热气，非常的新鲜。还有像充满了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的同时呢更要吃得好。那另外这两次晚上的我们住的酒店也非常的不错，一晚会入住到宝京县宾馆，这个宾馆呢是当地做政务接待的，还有一晚呢我们会入住到非常高端的洲际酒店。6月5号出发，最佳的一个观赏知音花的团期，最佳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赏花的团额，还有一些少量的报名的名额，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6月5号出发，也就是下周了，真的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都是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是成人是888的价格，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688的价格。6月5号出发，3天2晚，可以观赏到一年当中盛开最热烈的，最好看的知音花，就是只有这一班团期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很多上班族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中午带饭啊，直接会把这个塑料的饭盒往微波炉里面一塞，然后高火叮五分钟就开启了。外卖凉了呢，可能连餐盒一起转两下省事儿。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些看似方便正常的操作，其实暗藏不小的健康风险。今天的这样一些生活小贴士，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微波炉热饭的正确做法。很多人其实都一直做错了。首先画一个今天最核心的重点啊，就是油多的饭菜，哪怕是用标注了可微波的塑料盒，也绝对不能够放进微波炉里面来加热。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只要买的是正规的可微波的塑料饭盒就可以放心用了，但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任何塑料的耐热性都是有一个上限的。油脂的沸点呢，大概是在300度左右，而且这个吸收微波能量之后呢，升温也是特别的快。就实验测过了，用普通的这样 PP 塑料的外卖盒来装重油的剩菜，微波炉高火加热5分钟，那局部温度就能够瞬间飙升到121度以上，直接冲破了这个塑料的安全耐受边界。那这个时候呢，塑料里面的有害物质就会大量迁移到饭菜当中，而且这个过程肉眼根本看不到，餐盒不会变形，饭菜也闻不出异味，很容易就稀里糊涂的吃进肚子当中了。那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呢，油脂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溶剂，哪怕是常温下用塑料饭盒来装油多的食物，也可能会有不少的这样一些有害物质溶出来。那温度越高，这个过程就会越割肉，肯定是没错的，而且规避到这样一些成本其实也非常的低，真的没有必要拿我们的健康来赌运气。那到底怎么热饭才是最安全的呢？其实方法也特别的简单，最稳妥的首选就是把饭菜倒进耐热的玻璃或者是微波适用的陶瓷容器里面，然后再加热，直接从源头上杜绝了塑料污染的可能，吃的也是最安心的。食品级的硅胶和可微波加热的不锈钢可以作为补充的选择，但是一定要看清楚产品的声明，不要长时间的高温使用。那肯定会有朋友说啊，说有的时候在单位实在不方便啊，手头只有塑料的餐具怎么办呢？那也没关系，只要死守这三个底线，就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第一，认准5号的 PP 材质，还有像餐盒上明确标注的可微波标识。那其他的任何数字的微波呀，这样一些塑料啊，都是绝对不能够放进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的。第二，还是那句话，油多的饭菜一定不要用塑料盒来加热，哪怕是可微波的也是不行的。第三，就是加热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盖子拿下来，不要密封加热，很多盖子其实是不耐高温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像袋装牛奶也不能够直接加热，会发生爆炸的风险。还有像外卖盒的使用，这个使命也只是打包来运送的，而不是加热食物的，千万不要图省事直接把外卖盒也扔到了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经常会使用微波炉的人呢？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这集的内容，也希望大家都养成一个习惯吧。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4: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的半个小时，依然要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209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浩森，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哈尔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

端午消费已提前升温，粽叶、将米、蜜枣、葡萄干等包粽原料已整齐上架，各类新粽、速冻粽也纷纷抢占货架，市民们或挑选原料亲手制作，或选购成品粽尝鲜。市场里粽叶清香伴着烟火气，提前奏响了端午序曲。

为保障六一及端午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大型商超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节前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对商超内食品销售区、烘焙加工区、生鲜售卖区开展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三无食品等问题，核查了商超商品的明码标价、节日促销活动公示情况，严查虚购原价、虚假折扣、价格误导、捆绑销售等价格欺诈及不正当经营行为，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保障节日期间消费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孙燕姿的开始懂了。14:4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刚刚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周末一日游的团，2026城市生命计划周末一日游第一团终于来了，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领略阿城的魅力。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定制了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我们会在吊水湖地质公园看看自然奇观，下午呢我们会在平山的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也是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食，地道的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等等，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丰盛的东北菜。全程的行程呢都不用大家来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送到景区门口，连路线都帮助大家规划的特别明白，你只要带着好心情出发。那在哈尔滨的阿城，像这一片能够和小鹿贴贴的治愈天地，它就是平山的皇家鹿苑。这里面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又有悬崖断壁的岩间溪径，还有全国独有的原始森林的景观。那景区内呢，有野生散养的鹿场，放着梅花鹿、马鹿、獐子、狍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动物，漫步在林间，可以观赏到野生的鹿群，也可以体验到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可以说这一带啊，曾经是金太祖完颜阿骨私家的狩猎场，那清朝的乾隆帝也曾经在这里面留下过足迹，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还是和朋友一起拍一组森系大片，都或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平山鹿苑都可以在这里给你一份毛茸茸的治愈。那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呢，是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属于张广才岭的山脉的余脉，景区内呢森林茂密，山峰峻险，有山泉、奇石、怪松，这个地形地貌都是十分的独特的，山峰拔地而起，山险且奇，悬崖峭壁，气势伟岸，又有异常俊秀。主要的景点是有五花湖、二龙泉花海，以及天柱峰、地柱峰、金枪峰、石柱峰、天成洞、老神树等等等等，还有像人文的景点东北抗联驻军遗址。那这次一日游的行程呢，我们是5月30号出发，5月30号一天的行程，5月30号出发，这一天当中所有的吃喝玩乐行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格是每个人168元，168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古灵精怪》啊，虽然外面现在有一点阴天了，但是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好心情吧。来，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啊？可能这两年年轻人逛商场的习惯真的是悄悄变了很多。那以前逛商场肯定是会直奔到二楼、三楼这种服装店，然后挨家挨户的试穿，一逛可能就是一天一下午。现在呢，很多人进了商场的门，要么就直接扎进负一层的快餐店啊，买杯奶茶；要么呢，就是直接坐电梯上顶层找一些网红餐厅来吃。但是有一类店几乎是所有人逛商场的必经之路，哪怕你什么都不打算买也会忍不住的进去转一圈，那就是摆满了五颜六色小玩意儿的杂货集合店。那比如说像哈西啊、群力啊、包括中央大街等等这样的一些商场当中，几乎都少不了像 The Green Party 啊，包括酷乐潮玩、名创优品、 Miniso， 还有这个九牧杂货社等等这样的一些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还给他们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新外号，叫做新式两元店。虽然大家嘴上总吐槽说里面全部都是没有用的小破烂，但是身体特别的诚实，每次路过呢都忍不住的往里面钻，随便逛一逛可能就半个小时了，顺手买个十几块钱、二十块钱的小东西就能够开心一整天。那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变化，就是这些杂货铺居然开始正经的卖防晒衣了。那像以前我们会买防晒衣，要么就找一些大品牌，要么呢就是去这种户外的用品店来挑选。但是现在你在一些什么发卡、头绳和盲盒的货架旁边，就能够看着挂着像什么 UPF 50加的原丝、原沙冰丝啊等等这样一些标签的防晒衣，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亲民，几十块钱就能够拿下。还有大学朋友说了，说这个摸着手感和自己100多买的这个专业的品牌好像差不多，薄滑还带着一点凉感，就是版型选择少了一点，大多数呢都是基础款。那如果想要修身啊、斗篷款啊这些，哎，虽然啊这个很少见，但是这样的一些潮玩店当中也有，价格大概也是在100出头，而且这个比专业品牌要便宜一点，就很奇怪啊。但是很多人觉得奇怪，说怪也不怪，因为这些集合店本来就是什么都卖的一个代名词，像文具、帽子、围巾、玩偶，包括摆件、香薰、小挂饰、小首饰，还有特别火的

像洞鞋的配饰啊，手机壳、钥匙扣、车载小摆件，只要是你能够想得到的，好看又没有那么必须的生活物品，几乎在这里你都能够找得到。而且价格呢也不是贵啊，这个花钱的决策门槛特别的低，喜欢呢就随手拿了，不用像买衣服啊买鞋那样反复的纠结比价格，也不用怕导购跟着你推销，就算你最后什么都不买也完全不会有压力。有数据统计了，说大家在这种杂货店里面平均能够停留30分钟，这30分钟当中你可以慢慢悠悠的逛，和朋友啊对着某一个丑萌丑萌的挂件笑半天，也可以自己一个人随便看一看，打发打发时间。那这种轻松自在的氛围，正是现在快节奏生活当中大家特别需要的一点喘息的空间。很多上班族都说了，说下班路上顺手逛一逛那个杂货铺，哪怕只买了一个9.9元的盲盒，一天的疲惫都可以缓解不少。或者周末和朋友约着逛商场，也总喜欢去杂货铺里面逛一逛，转一圈，当成逛街的开胃菜。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些看着热热闹闹的集合店其实也有自己的经营难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像某某杂物社啊，去年其实就亏损了8000多万啊，好像怎么算都非常的划算的。那你最近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些杂货集合店当中淘到什么有意思的小宝贝呢？或者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哎，这也能卖的奇花商品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

好了，时间来到了14:54，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有事群招925要和你暂时的说再见了，要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三，祝你周三快乐，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为可能。
1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2: 925交通广播，
14: 925交通广播，
1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3度，天气呢是有点转阴了。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应该是开始降雨，希望大家要注意。

防范，尤其呢是开车的朋友，大家看到有撑伞可能会遮挡视线，大家要放缓车速，注意瞭望一下。那今天的最大湿度是 31%， 有六级的偏东风。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后天是迎来星期五了，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啊，这个周的双休日有一天是高温，也就是这周的星期天，温度呢会攀升到33度。当然了，昨天我们在看的时候预报说是35度，所以呢，总之30度往上，其实这个温度对我们槟城来说，大家感觉到还是非常炎热的。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干热，因为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到时候呢，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那星期六这天呢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有些朋友感慨说，这段时间其实呢是我们感觉到体感非常舒适的一段日子。没错，在哈尔滨其实早晚都非常凉爽，尤其白天正午的最高温度也就是在24度左右，体感非常的适宜，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游客朋友来哈尔滨来游玩。

好，15:1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哈尔滨各大商超跟农贸市场的端午的消费已经提前升温了。粽叶、江米、蜜枣、葡萄干等包粽子的原料已经整齐的上架，各类的鲜粽、速冻粽也都是纷纷抢占了货架。市民们或挑选原料亲手制作，或者是选购成品的粽子尝鲜。市场里呢，粽叶清香，伴着烟火气提前奏响了端午的序曲。我们知道啊，其实好像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着自己关于端午的独特的味道，或者是自己的祖母在提前几天就备好料，可能这江米，就是我们叫江米也叫糯米，它要泡上充分的一整天之后呢，才能够用泡过的粽叶。当然其实我的小时候记忆呢，就是这粽叶呀、也都是前一年留下来的，好像似乎是没有见它每一年都买新的，但是每每包上这个粽子又紧实而且又清香，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想念。当然现在可能年轻朋友都会到一些商超里面去买现成的这个粽子，也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做成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形象，比如说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呀，你是喜欢吃素的还是喜欢吃肉的，其实都能够非常轻易的买得到。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道分享你这关于端午节的一些记忆，大家呢留言在微信公众号说说你怎么样来过端午，还记得小时候尝这个粽子的味道吗？大家来回忆一下。

15:1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了切实地维护2026年中高考期间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苏北区市场监管局聚焦中高考考点周边的宾馆住宿行业，开展价格行为专项检查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一些违区生鲜售卖区开展检查，检查过期变质以及不合格和三无产品的问题，核查了商超商品明码标价、节日促销活动公示情况，严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和价格误导捆绑销售等一些价格欺诈以及不正当的经营行为，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保障节日期间消费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好，我们再来和大家看这条消息。从6月到9月，哈尔滨将推出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通过九大丰富多彩的活动，把舞台搭到广场、景区、工厂、校园和田间地头，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城欢歌。从春末到初秋，哈尔滨将天天有活动，诚邀每一位市民朋友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共享这场文化惠民的饕餮盛宴。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已经在25号的时候燃情开赛了。当球迷们的目光聚焦在赛场上的激烈对抗时，在场外有一群火焰蓝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全程参赛的。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高度重视赛事消防的安保工作，坚持主场主责、周边联动的原则，内护赛场核心，外墙宣传覆盖，以最高的标准、最严举措和最实作风，全力筑牢赛事消防安全。

全这道防火墙。一场成功的赛事离不开场上的奋力拼搏，当然更离不开场下的全力守护。六月赛事即将再燃战火，支队将持续加强赛场动态巡查，全时待命，随时出击。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您好，听众朋友，是海思德张日东，日东老师欢迎您。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有日东老师来坐镇，大家知道就是您想问到关于大连理工哈，这一次的一些热门的专业，尤其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说2026这个招生的政策，尤其呢一些重点部分，大家呢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道来互动，我们一道呢把大家的问题盘点之后呢，我们请李永亮老师为大家来解答。那再一次欢迎李老师哈。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连理工，就是简称叫大工是吧，大连理工大学的基本的这个情况，就是学校的简介，您请。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大连理工大学呢，可能在我们东北来说，新的工业化体系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
1: 嗯，
3: 我们当时叫大连工学院。
1: 哦
3: 啊，然后后来我们是更名叫大连理工大学。
1: 嗯、
3: 啊、而且我们在办学今年是我们77周年建校，在这77年内我们是没有经历过院校合并的，
1: 嗯
3: 啊，所以我们是一直是以这个工科是非常强的啊。你像我们学校的这个工科领域的学科规模是仅次于清华大学，目前是排在第二名啊。

0: 然后我们像这个软科中国大学工科实力，
1: 包括他所获得的成绩呢，实在是太多了，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的日东老师。日东老师在开门有没有一些重点跟大家先来，就是开门见山的啊？您请。
2: 其实大连理工在每年报考中都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因为这个大连理工的优势，我们都可以听到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是一个工学特色特别突出的一个学校，而且它的工学底蕴非常深厚，从来没有被合并过。那么也就代表它整个的师资的传承，它整个的科研性传承是非常深厚的。这个是我各位家长应该关注的。如果你喜欢工科，大连理工绝对是你的首选。但是还是很多家长刚才在评论区也说的，分太高了啊，别着急啊。今天呢，李老师刚才我们在上播之前跟李老师聊了一会儿，我们有一个好的政策出来了。那么今年呢，我们有些低分的考生，不算低分吧，就是中高分数段的考生一样有机会能进入大连理工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个我们帮我们解释一下，先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吧，学育这个名词，
1: 好，
2: 我们怎么各位家长要注意。
0: 其实学育呢，是我们大连理工大学在2024年我们提出的一种这个新的培养模式。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专业选择权留给学生。首先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学育啊。其实它就是我们去优化相近的学科，然后突破传统学科的这个专业的界限，把这个学科专业的内涵呢去强化。我们主要是呢实施这个学育的这种改革培养，把学校我们去年吧是77个本科的招生专业，然后分成几大学域，就是把这77个专业放到几大学域里面，组建交叉融合的这个学科集群。然后我们传统的一种专业分流的这样突破传统专业分流的一个限制。然后它最主要呢就是有这个三个特点哈。第一个就是它是我们在就是跟我们考生相关的嘛。其实讲这个可能我们讲这个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是域内专业任选的。
2: 任选
0: 啊，对。刚才我讲哈，我说我们把我们77个招生专业放在我们几个大的这个学域里面去。那我们在大一学年，我们每一名考生被录到我们大连理工大学之后，其实都是被录到我们一个学域里面。这一个学域里面可能是包含了9个甚至是更多的专业。以我们这个信息学域一为例，它里面就包含我们9个专业啊。这九个专业呢，它而且这九个专业是分别属于8个学院。那在大一学年结束之后，我们的学生就在这个学域的学生是可以去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普通类的学生在学域内是100%的任选信息专业。他是而且我们
1: 跟成绩没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是吧？
0: 对对对，不设基础线，没有条件，也不加码，不看任何的成绩，不看高考的分数，完全就是大一学年结束之后学生想学什么专业在这个域内就可以学什么专业。所以我们是最大限度的去，就是我们说这叫域内专业任选。即使你假设说哈，我们到大学之后，我们对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并不是很适应，即使我们排在专业的最后面，那也可以选到你最想去的专业，
2: 最后面也可以
0: 啊。对，也是可以的。
2: 但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应该有资格给大家证明啊，因为我2024年的时候我去了趟大连理工，然后当年呢，大连理工应该2024年是最早提出学育的这个概念，然后当时呢，我到了大连理工的时候，他们的招办和李老师都给我介绍了。拿名单啊，这些学生都去了那儿，完全自愿，真的是完全自愿。不，而且当时我随机采访我们黑龙江的考生，都是完全凭自己自愿，不看分，然后也没有导员去劝你啊，你不能学这个，你得学那个，没有，完全凭自己自愿。老师们都会一个一个讲清楚。这个我觉得学育，很多家长说了保专业，在大连理工，我觉得保专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件事儿了，对吧？所以各位家长要关注的，不管你要报专业，而是更深入的那些课程，
1: 不设任何条件，
2: 对
1: 啊，
2: 不设任何条件。
1: 好，这是一个特点哈。另外，李老师就是学域内，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专业是相近的，
0: 对。
1: 这儿呢，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专业就是学域内的这个专业可以来转。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如果说跨学域哈，您请讲。
0: 对，就是刚才介绍的呢，是说我们一个学域内，假设说啊，我们一位考生被录到我们的信息技术学域一里面。那我们这个学域包含的专业首先是非常相近的，比如说我们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自动化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工程、大数据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首先都非常相近。那刚才老师问的可能是说

0: 如果说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非常在报考的时候说我这个信息技术学域我认为非常好，我们家长认为非常好，我们的孩子也被如愿的被录到这个专业里面，
1: 嗯，
0: 但是到大学一年之后，可能孩子通过他的学习和了解突然发现可能我们的这个智能制造学域，就假设说哈，
1: 嗯，
0: 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的智能制造学域里面，我们有这个几位院士，然后而且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学科，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给同学提供了一个口子，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跨域去转专业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可以从，如果被录到 A 学域里面，那是可以跨学域去转到 B 学域里面的，这个我们是。转出无条件，转入有要求，啊，当然这个，转出无条件啊，所有同学都是可以申请的。各位家长分享，我们2024年和2025年，因为2025级的专业分流在刚刚的这个5月下旬，我们全校的这个专业任选是刚刚结束。目前我们2024级和2025级的这个专业任选是已经全员满足，就是100%满足同学的这个意愿。然后跨学域转出这个，就跨学域转专业的，
1: 嗯，
0: 我们在2023年就是是可以这个是就实行了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要求的。那有的其实在我们这个每年在现场来和家长进行这个交流的时候，家长有的也担心，
1: 嗯，
0: 啊，每当问我们，我们说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要求，然后家长就会说说，你转出无门槛，但是转入有要求，那如果我转入的学院不要，我依然我还是转不出去啊，那和设限其实是没有条件的。那这个我想给这个我们各位家长先分享一下我们数据啊，就我们2023年、2024年，我们申请跨学域转专业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满意率大概是在80%啊，80%。像我们
1: 也很高，
0: 是82%，我记得去年啊，
1: 嗯，
0: 啊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是用数据来说话，就是我们是基本满足了跨学域，就是学域内100%满足，跨学域我们前两年呢是80%。对对对，
1: 嗯，
0: 啊，
2: 这个也很好了。这个其实在很多尤其是高层次类的高校中，其实很难得到的，
0: 嗯，
2: 对吧？而且真的是学域任选，然后呢方向是不是也可以任选啊，
0: 啊，对，是转到他学域里面的专业是选，
2: 哎，
0: 然后这个当然我还想再就是介绍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像我们大公我说这个专业任选，刚才我们也说我们一个学域是几个学院的专业都在一个学域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我们的考生当成了真正的甲方，
2: 嗯，
0: 啊，
2: 对，
0: 就是我们把专业选择权留给学生，那这样其实这个压力呢就转移到了给了我们这学域内的各个学院，
2: 啊，
0: 因为我们录进来的时候这个学生他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的，就是八个学院呢都在这一个学域里面，这个专业，那大一学年这个孩子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的，所以在我们学校啊，像近两年就出现非常有意思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各个学院的这个像我们的院长啊，我们的这个一些教授啊，一些专家学者们会主动的去到走进学生的这个像他们的书院啊，走进学生的宿舍，包括在食堂里面啊，会给学生们去介绍自己所在的专业啊，因为我们这种情况下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专业选的学生少，如果这个专业没有吸引力的话，那这个专业可能将来它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可能是比较让人担心的，所以老师们也都会把学生当成我们的宝贝一样，还去给学生们主动介绍啊，你这个我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你来我这吧。当然跨学域转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转到他这个专业里面，他也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1: 嗯，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刚才李老师用了一个比喻，甲方，我觉得真的这太恰如其分了，是吧，日东老师？
2: 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太香了，这么转，哎呀，这是我觉得这是学院之间的良性竞争，对吧，
1: 嗯，
2: 大家都会提高教学质量，都会让学生满意。
1: 对，
2: 我觉得这是大连理工给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了。
1: 嗯，让人耳目一新哈。接下来呢，我们请李老师、李永亮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就是大公啊，在咱们黑龙江省内这个专业投放的情况。刚才也说了，刚才这个老师其实也给大家先做了一个预告，因为呢其实大连理工在我们黑龙江这儿招生这儿其实有很多政策倾斜，包括还有2026今年就照2025的一些新的变化，还有一些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新的新鲜出炉的一些信息，我们请李永亮老师给大家详细解读好吗？
0: 行，
1: 嗯，
0: 再就是我先介绍我们在黑龙江投放的专业之前哈，我还是想先，就是刚才因为介绍学校嘛，其实我们大公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这个成立初期哈，我们新中国很多的这个科技史上的第一都是我们大公去参与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公在 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家长可能关注我们学校的这个普通的物理组会多一点。

0: 些
1: 嗯
0: 啊。那我们工科其实都是非常的强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中国的科技史上很多第一，比如说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台激光器啊，第一根无缝钢管，然后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啊，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等等啊，这个都是由我们大工的师承的这个力量的。
1: 好
0: 当
1: 多
0: 然，
1: 个第一呀
0: 对，当
1: 啊！
0: 然近些年啊，其实我们大工也是坚持这个四个全面，比如说在这个长征五号、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南海岛礁啊这些重大的这个国家国之重器的研发和大国工程里面也是贡献非常多的力量。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学校其实我们的这个工科还是非常的强的啊，就是都是非常强的。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学校整体情况啊，因为有一些专业其实在我们大工是不招生的，但是在我们黑龙江省啊是这个。可能随每一年的计划会稍有调整，但是因为我们有的家长啊，可能虽然某一个专业在我们黑龙江省没招生，因为刚才我介绍了我们的学域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如果被录到一个学域里面，即使这个专业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他在这个学域里面也是可以选。所以我想还
1: 对
0: 是
1: 对
0: 介
1: 对，
0: 绍一下啊，
1: 好。
0: 一个是就是我们像我们学校现在是有29个一级的学科博士点，41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点，然后我们目前是有。3个学科入选了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名单，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化学工程与技术啊、机械工程力学啊，然后10个学科是进入了我们全国新一轮的学科评估 A 类，啊、我们是有10个，然后这里面包括一个 A 加学科啊，然后其他的这个这一共是10个，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学科是进入我们世界的前1/1，像我们的这个工程学啊是全球排名第24位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基本的情况啊。然后我们在黑龙江省投放的专业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因为我是从2024年其实具体是来，负责黑龙江的这个招生宣传工作。然后从2024年，就是我了解到的，因为每年我给家长在介绍的时候，家长们也非常关心。我作为一名黑龙江考生，其实我也非常想把一些好的专业，或者是我们，家长。

0: 对，不会减少
1: 不会减
0: 啊，对，
1: 少
0: 我们
1: 哈。
0: 总的这个招生数量是不会减少的
1: 好。
0: 啊。然后我们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就是去年，我们是在黑龙江省一共我们的普通物理组还是投放了13个专业，但这13个专业首先它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哈，然后同时这13个专业里面，这个有9个是我们的这个特殊班型啊，
1: 这个特殊班型跟普通班型有什么区别吗？
0: 特殊班型其实我们学校的特殊班型呢有这么几类哈，首先我先说什么是这个特殊班型，特殊班型分几类，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拔尖班。啊，拔尖班是我一个一个介绍。
1: 哎，好。
0: 首先，拔尖班就是我们去以学术深度和科研突破为导向啊，是注重围绕这个新的工科专业、新的工科专业的新要求，交叉融合再创新，对现有我们的新工科专业进行要素的改造升级，然后也是同时和我们把我们这个相关学科专业和这个发展的前沿成果。啊，包括他的最新的要求都融入到人才培养和教学过程中，实现新人才的培养和突破。其实这个拔尖班就是等于我们去培养一些这个拔尖型的人才，同时他也会给我们学生提供更多的毕业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这个可以有这个他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去参与到科研，把更多的精力参与到科研中，这样对他后续的这个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的读硕士、读
1: 读
0: 博
1: 硕、
0: 士。
1: 读博，
0: 对吧？他不用把精力放到去准备这个，考取研究生，或者是和其他的同学去争取这个保研名额啊，这样的这个里面，所以他有更多的精力可以去投入到里面去，
1: 这样，
0: 啊
1: 这是拔尖
0: 啊，
1: 班
0: 对
1: 哈，
0: 对。还有就是我们有创新班啊，创新班是我们以这个创新创业不断线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是强化研究型教学啊，创新性实践和挑战性竞赛这样为主的。然后我们这个其实，它也是一样，我们是更注重学生的这个本科期间的这个，科研素质的培养。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近几年，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新工科大师班，啊，这个专业其实应该是我们家长最关注的，尤其是我们高分考生
2: 大
0: 啊，
2: 王
0: 家长
2: 牌儿，
1: 现
0: 啊，
1: 在
0: 对
1: 是
0: 对
1: 最
0: 对，
1: 热门吧，是
0: 啊对，
1: 吧？
0: 或者说我们。因为我们2025年是第一年把这个专业投放到我们黑龙江省啊，但是当时投放，因为第一年嘛，我们不确定说这个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哈、啊、是不是对这个专业很关注，所以我们投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从去年的这个报考的情况来看，包括家长关注的热度来看，还是高分考生最关注的一个专业啊。我们新工科大师班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首先新工科大师班它是我们在它录取之后是在全校的专业任选的，啊，你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在学域内啊专业任选，然后我们的新工科大师班是在全校的专业任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在本科期间，我们就会实行一生一测的培养模式，就和根据我们学生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未来的发展，去由我们这个像我们的这个院士领衔，我们一些非常牛的哈，这个学术上水平非常高的一些人，然后直接做我们这个本科生的导师啊，从本科期间就为他配备
2: 导
0: 这个
2: 师制。
0: 啊，对，为这个导师制，而且这个导师都是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啊，这个非常这个有学术造诣非常深的啊，这样一些导师，然后去带着他做科研
1: 大师班这
0: 啊，啊，
1: 是
0: 对对
1: 哈，
0: 对，
1: 接下来好像还有一个叫做未来技术班，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未来技术班是我们在，其实我们2024年、2025年在黑龙江省也都是有投放那个未来技术班的，啊，它是我们面向啊，我们这个国家未来5到10年，啊，这个发展的方向啊，这个科技发展的方向啊，来前沿科技发展方向去设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它包含5个专业，也是在我们大一学年结束之后，可以在这5个专业里面去专业任选。啊，同时呢，这个我们的未来技术班也是去，在本科阶段哈、啊，也是会非常注重他的这个科研素质啊的培养啊。然后，其实我们今年哈、啊，我们当然这个还目前我们计划还没定嘛，但是今年其实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这个新的班型啊，是人工智能未来卓越班啊，这个我们去年是没有的啊，今年我们新开设的一个班型
2: 啊，
0: 啊，
2: 那有什么
1: 就
2: 特点
1: 专门研
2: 呢？
1: 究机器人是吗？
0: 他到这个专业哈，其实他也是

0: 就是他的专业，他和我们大师班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他也是在全我们
1: 全校选专业，
0: 全校的专业是任选的，
1: 嗯
0: 啊，也是专业任选的。然后他是面向我们国家急需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培养这个 AI 加跨学科的这个课程，还有我们项目制的课程双螺旋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
1: 嗯
0: 啊，然后这是我们这个未来卓越班，今年也是我们学校新开设的这样一个班型，
1: 嗯，
0: 我想也会。大概率哈，在我们黑龙江省也会投放，
2: 投放
0: 啊，所以也请我们那个感兴趣的家长，尤其我们像我们的这个高分家长，我们的大师班，我们的未来卓越班，然后能够去关注啊。
2: 然后大师班的家长们也很关心，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班型，大家很关注，但是呢，觉得去年招的有点少，
1: 分儿太高是吗？
2: 对吧？今年呢，我们刚才上博简单说，哎，是不是有咱们整体在全国上在进行扩招啊？大师班？
0: 嗯，对，我们是会增加，然后而且我们在。刚才那个张老师也问，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前也在交流，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年确实是投放比较少，因为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然后也担心啊，说这个因为一般都是高分的考生和家长会担心，说我这个分数我特别喜欢想去大师班，说我这个分数能不能稳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去年因为我们投放的这个数量非常少，所以我们可能都是比较保守的、啊
2: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给家长准确的一个说你一定能够录取到我们这个专业里面。那今年哈、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个投放上，我们大师班今天这个数量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的增加，
2: 嗯
0: 啊这个首先是
2: 第二个好消息来了，
0: 啊
1: 非常大的这个人数的增加是吧？
0: 啊对对，
1: 大师班
0: 我们去年可能是比较少的，今年肯定是这个翻一翻或者是再翻一下，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当然这个现在我们计划没出来哈，可能等我们。六月份计划出来的时候，才能有准确的这个消息。
2: 下次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能带来更新
0: 的、对，我们
2: 的
0: 计划
1: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强烈要求，到时候李老师再来一次，好吗？好，那刚才说到这儿啊，我记得刚刚日东老师也说到了，说一说到这个大连理工大工啊，大家会觉得说，哎，高分学生，对这个，我这个现在如果说是，比如说像中档哈，说这一次呢，李永亮老师也会带来一些消息，这个咱能先说吗？
0: 就是
1: 比如说这个次之的成绩呢、没有那么这个尖、但是呢这一次会有机会吗在这个大连理工？
0: 首先就是我们我因为我刚刚介绍的这个专业其实都是我们大连校区的这个物理组，我们的物理组的专业，就是我还是说我们这个组我们在前两年我们投放的专业除了我们这些特殊班型以外哈，我们这个就更在本科期间注重他这个科研能力的培养，我们也会投放一些普通的班型，像我们去年在黑龙江省投放我们的这个电子信息类啊，这个我们投放的也是非常多的，也是近几年我们家长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专业，同时这个专业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投放，然后2026年就今年哈，我们在2024-2025年的这个专业投放的基础上会继续去优化啊，像刚才我讲到我们的新工科大师班刚才介绍的这个会投放啊，然后还有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未来卓越班会投放，然后包括像我们刚才我介绍的我们有的这个拔尖班创新班啊，这两个也都会还继续投放，但是它是像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创新班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像我们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是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啊，它的拔尖班也都会投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近两年家长比较关注的我们电子信息类啊，它的这个创新班和普通班也会投放啊。然后这是因为目前这个招生计划没有确定啊，所以就是家长们关心的这些肯定都会投放。而且我们根据去年前年啊家长们报考。热度比较高，然后对我们大工的这个专业认可度比较高，比较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专业里面，这个计划我们还会持续的再去在黑龙江省多投一些，就是尽可能满足我们同学的这个报考的一个需求。
2: 对，
0: 啊、
2: 今年我们在2026年黑龙江省投的计划，现在还没出炉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测2024年、2025年，其实你会发现特殊班型在提高，2026年特殊班型的比例是不是还得提高啊？
0: 我也希望提高我也是希望它会提高的。
2: 对，其实咱们的特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些特殊班型家长都问了，那特殊班型我怎么能去呢？其实我们在去年我们的家长很多家长都知道大连理工有一个政策叫什么，叫一生一策，就是每个学生其实都会老师给他相对规划你适合走哪个特殊班型，我觉得这是大连理工的优势，

0: 所以各位家长，你担心说，哎，多少分不知道，不重要，对吧？到时候你拿着分数，但这个工作招办老师给你去详细规划。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家长现在在整个问题中呼吁最多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盘锦校区和我们的中外联合办学。
1: 嗯，
0: 那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
1: 对，一会儿哈，因为现在很快到整点报时了。好，我们也提示大家，这里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特别节目《925帮考记》，那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连理工黑龙江省招生组副组长李永亮老师，还有呢，海思德、张日东老师。大家呢，把你想要了解关于大连理工，因为说到大连理工这个名字非常的响亮，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其实也都在细细的聆听，我们也希望大家早早先关注起来。我们请李永亮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家长们现在先关注起来关于大连理工，这个招生的一些动向。大家是通过小程序对吗？
2: 啊，对，我们有一个大工招生的小程序。
1: 嗯，
2: 啊，
1: 对，大工的这个大工招生这个小程序，大家先关注起来，然后密切来关注动态。好，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
4: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6: 92.5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0: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9: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1: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
11: 别省略。
1: 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要注意了，8天7晚这是高中和大学的叫高大衔接的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包括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做好入学的准备，轻松的领跑大

0: 大学生活，大家记住报名的电话，也是抢占席位，18646008831，18646008831。准备大学生必看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暑假是轻松搞定英语四级和雅思。这次呢是暑假黄金的备考期，带大家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的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包括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是越有优势，大家利用暑期来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雅思证书，让升学和就业全程都占优。电话呢是13664504698。另外，在这给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的学习。课程呢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来打造，报名的电话大家记住，同时呢是微信号13304648191。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央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是的，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高校是大连理工大学。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大连理工大学黑龙江省招生组副组长李永亮老师。再次欢迎李老师。好，还有呢是海思德的张日东、日东老师，欢迎两位。
2: 好，
0: 咱们继续哈。
2: 对，刚才家长在我们在中间休息过程中啊，大家发了很多消息
0: 啊，
2: 他们都想问到一个问题。刚才李永亮老师介绍完了，大师班、创新班、卓越班，这么多班型，他们有点记不住了啊。他们说这些班型，他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们的升学、就业、发展都会比普通班型会有一定的优势呢？这个优势，就我们从升学吧，咱今天时间有限，咱们就讲点升学。这些特殊班型在升学上，他们的优势在哪里？
3: 升学肯定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一些我们会集中我们这个一些优质的资源啊，会向这些特殊的班型倾斜。你像我们的这个大师班，包括像我们的拔尖班啊，如果说就是我们他的这个升学比例其实是可以达到100%的，是100%的啊，就是
2: 升学就是大师和拔尖，我们要记一下，
3: 他的升学比例是能够达到100%
0: 大师班和这个拔尖班。
2: 那我们的那个创新班呢？
3: 创新班就是我们学校，我先说我们学校这个平均的，其实我们现在深造的比例大概是超过60%啊。我说这个是整体的这个
2: 深造
3: 啊，包括国内深造、国外深造。国内深造可能有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有的可能是他这个因为本科期间成绩比较优异这样的一些途径。像我们拔尖班、大师班，它是100%都是去继续深造的。然后我们的创新班，它的这个深造比例会比我们普通班型会高很多，大概会高个大概是2倍左右吧，深造
2: 是50+了。
3: 对，普通是60%啊，然后这个他深造的比例其实要高很多，这个50+可能是就是这些同学他是
2: 推的不能说这个词，但是我们家长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啊，就我们大概懂了，李老师意会了啊。
0: 好，
2: 其实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升学班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啊，很多家长也会对这个学校有个了解了。但是呢，我们还家长还关注一点，就是如果万一分没到这么高，就是还想去大工，你给想想招。
3: 其实我们大工，我们在黑龙江省每年会有，去年我们是一共是8个专业组，当然这里面包含这个有文史类。然后我们先不说我们的合作办学啊，先说我们的这个普通的物理组，我们普通的专业，我们学校在刚才我介绍学校总体概况的时候，其实没有介绍到这儿，也是想放在这儿，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是一校两地四区这样一个办学格局。我们目前是在大连有3个校区啊，包括我们的大连陵水校区、大连开发区校区，还有大连市内校区啊，还有我们有一个在盘锦的，有一个盘锦校区。那盘锦校区和我们大连校区它是 同标准、同档次、同水平办学的，
0: 嗯
3: 啊，所以他这。

0: 边的这个专业呢，也都是，我们当然我们发起校区是有合作办学，也有普通的这个专业。我们近几年哈，我们盘锦校区是2013年开始办学的，自办学到现在呢，这个也是有很多家长还非常关注啊，尤其是有的这个可能考生在高考的时候发挥的并不是特别好，同时对我们大公又是非常的
1: 向
0: 想
1: 往，
0: 来我们
1: 向往，
0: 对来我们大公
1: 对，
0: 读书，其实盘锦校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哦，
0: 你像我们盘锦校区，以前几年为例哈，我们大连校区的普通物理组大连校区大概是这个位次。和盘锦校区其实之间差大概有几千位次，盘锦校区相对来说它的录取位次竞争不是那么激烈
2: 去年大概是。
1: 几千。
0: 盘锦校区去年普通物理组录取的最低位次大概是在7300位次左右而且我们盘锦校区其实和就是我们的盘锦校区，首先啊，它和我们大连校区是就是所有的这个教学资源都是共享的，包括我们这个任课的老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毕业证，包括我们这个5月份的时候学校的运动会，我们都是盘锦校区的这个师生要去我们的大连校区去参加运动会所以这都是共享的，包括毕业证啊，我们也都是完全
2: 没
0: 一
2: 有
0: 样
2: 区别的。
0: 的没有区别的
2: 那很好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去年大连理工有一个政策，就是我在盘锦上学，但是呢，我成绩如果特别好的话，我是可以回大连的。
0: 对对对，
1: 可以的是吗？
0: 对，
1: 回到大连校区。
0: 其实从我们学校盘锦校区开2013年开办之初，我们盘锦校区的同学就是有机会申请转回到大连校区的只是在开办初期啊，我们转的比例相对比较低，那个时候是3%，然后2024年的时候2024级就是前年，我们的这个2024级是有10%的同学是可以申请转回到大连校区的，也就是说他在大一学年首先他是也是我们盘锦校区也是一个学域他入到这个学域里面，首先他是可以在，结束之后，他是在盘锦校区的学域内是专业任选的然后如果说他的成绩在他这个所在学域大一学年的成绩排在前10%的话，他可以申请转入到大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跨学域。你像大连校区内的跨学域是没有成绩的限制的，但盘锦校区的学域要转回大连校区的学域这是如果你考进前10%
1: 明白。
0: 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刚才我说的2024年，2025年，我们从盘锦校区，可以转回大连校区的同学，这个比例是提升到了20%，
2: 20%，
0: 对对对，
1: 专业前二
2: 今年会
1: 十，
2: 不会更多呢？
0: 2026年，只会升不会降，
2: 我们又得到了第三个好消息啊。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家长也会关心啊，前20%，前10%，那这个是我只有进前20%吗？还是所有提交我想转的前20%呢？就说白了，这20顺不顺延？
0: 我们首先它这个转的上限是前20%
2: 上限。
0: 对对。然后如果说，因为我们在前些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部分同学，他本身因为我们盘锦校区和大连校区的专业其实它是错位发展的所以它专业是不同的学院也是不同的。
1: 就是互补的是
0: 对，是
1: 吗？
0: 互补的
1: 互补的，
0: 因为我们盘锦校区有一些这个新工科的专业，有一些同学是非常喜欢的，所以看往届的情况有排在前10%、前20%你像那个我们去年前10%转，那前10%的同学有一部分同学其实他是想继续留在盘锦校区继续读他的专业，因为他到了盘锦校区之后，他发现他和大连校区是一样的，只是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不一样，而且这个专业可能经过1年的学习，他也是
2: 很喜欢，
0: 非常喜欢。同时，其实他留在盘锦校区也还有一个优
2: 保
0: 势嘛，
2: 研，
0: 对，他可
2: 推
0: 能
2: 免，
0: 对他的已经在这个地方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那他可能将来他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所以也有一些同学是选择留在这儿，那如果
1: 这
0: 他
1: 样，
0: 留在这儿，这个可能后面就可以
2: 批一
0: 去，
2: 下，
0: 对，是可以有顺延
2: 那我们能理解了，那就有可能实际的比例比这个还高。然后呢，家长也会问啊，就我们回去了之后，那既然不是一个学域里，那我回到从盘锦，我去到大连，那我专业是不是要换呢？
0: 对，因为我们两个校区是这个统筹规划错位发展的，那两个校区刚才我们讲它的专业是不一样的，那从大连校区，从盘锦校区的学域，转到大连校区的学域，它是一定要换专业的
2: 那我比如说我换个机械能换吗？换个能源能换吗？换个计算机是不是都可以？
0: 是可以的我们是
2: 太像了，
0: 其实每一年我们的这个政策，因为近几年我们这政策其实一直在向好的 方向发展嘛，我们是你特别突出的，比如说前3%是可以 申请转入到大连校区的所有的专业、
2: 哦、
0: 啊，是都可以申请的啊。对，然后在一定，比如说它排名并不是很靠前的，像我们今年二五级啊，就是马上我们要进行的、
2: 嗯，
0: 现在还没有进行，现在正在这个逐步在开始，已经开始推动这件事了。
1: 嗯，
0: 那是20%，就是4%到20%的一部分同学、
2: 嗯，
0: 他是可以申请转入到大连校区一部分啊、
2: 嗯、
0: 相近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大连校区，我们的这个能源动力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材料相关的专业啊，我们的力学、
2: 哦、
0: 航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2: 都拉满了，对吧？
1: 多么美好的前景啊！
2: 对啊，给大家带来的最重磅的一个，如果我们孩子成绩没有实现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在7000位次选择985，而且是工科主流985高校。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小了，所以这也真的聊了这么久，我们也真的理解到了大连理工是一个为学生为本的学校。啊，无论是从专业的配置，还是从接下来学生的二次发展，还是从整体学生的发展就业角度上，都是一个特别为学生着想的。那我们提到就业，那么就李老师给我们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就业前景。
2: 对，今天的就业前景如何？
0: 行，就业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其实来大公之后啊，首先就是你就业的地域是不会受限制的，可能这个。像我们就以我们黑龙江，因为我来之前我也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统计啊，你像我们2025届，我们黑龙江生源的这个毕业生啊，我们整体的这个主要还是分布在像，因为我们这个东北的孩子，有的可能孩子想继续回到我们东北哈，
1: 嗯，
0: 除了留在我们黑吉辽以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像这个广东、北京还有上海哈，就是这样，像这个江浙沪啊，这个周边也东南沿海一带城市，然后这个总数呢，占了我们就业人数的95%以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留在我们东北的和去东南沿海一带的，所以这个地域是可以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像重点用人单位，你看我们2025届毕业生签约的重点用人单位，前十五名，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华为啊、比亚迪啊、航空工业、国家电网啊，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前十五啊，全都是我看这个里面都是我们这个国字头、中字头的这些大的这个央国企啊，
1: 嗯、
0: 就非常。非常好的，或者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军的这些企业啊，同时就是我们大公，其实近几年那个我们也发现，就是毕业生可能对这个像选调生也是非常
2: 感兴趣
0: 啊，对，非常这个很多同学向往的一个选择。我们大公呢是我们这个目前是25个省的这个定向选调的一个那个目标院校，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是中央部委选调资格院校之一啊，这个中央部委面选调资格的院校。我记着2024年当时是只有32所，
1: 嗯
0: 啊，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啊。
1: 嗯，那刚刚李永亮老师给大家介绍之后呢，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进入了大公学习的话，其实前景非常的广阔，而且具体到比如说到大三啊，包括部分要实习的学生，从实习开始一直到未来的就业，其实都是给予了非常这个好的一个条件跟环境，是吧？
0: 嗯，
1: 是这样。那刚才说到了就业前景哈、啊，其实刚刚李永亮老师也是挑一些部分啊跟大家来介绍。那比如说到这个校园环境，咱们再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好不好？其实应该哈尔滨的学生们考这个考生，省内的考生们对大连还是非常熟悉。咱们再听听李永亮老师的介绍好吗？嗯
0: 嗯，对，首先因为我们学校是位于。我们这个大连市啊，大连市它是位于这个可能这个我们家长朋友都知道啊，位于这个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同时，大连其实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港口、工业、贸易和金融和旅游城市。
1: 嗯。
0: 然后之前像我们也听说过叫这个渤海明珠、浪漫之都这样的一些这个称呼。
1: 嗯。
0: 然后它是三面环海，所以它气候是非常好的。你像我们2025年那个大连市的气候质量。这个优良的天数是达到了338天、
1: 嗯、
0: 啊，然后优良
1: 几乎全年了
0: 啊,
1: 啊，
0: 对，就是这个气候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达到了92.6%。然后同时，大连是因为在那儿生活嘛，就是这个气候气温，它三面环海，所以它是冬暖夏凉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嗯，
0: 你像我们我印象中是它就是全年的这个平均气温大概就是在20度左右啊、
1: 嗯，
0: 平均气温。然后最高的时候，就夏天最高的气温，也就是大概在这个刚过30度吧。
1: 嗯嗯。
0: 啊，当然同时这个很有热，可能也就是几天，而且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同时即使不回家，那我们所有的宿舍也都是 有空调的，包括我们所有的教学楼啊、图书馆啊，
1: 对，
2: 空调全。

0: 覆盖了，
1: 全覆盖。
0: 但是我去大内理工的参观的之后的感受，其实应该我也是这个工科院校毕业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工科院校我们都想到的就是那种哎很硬的那种楼型啊，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绿化，到大内理工完全不是，
2: 嗯
0: 啊，是一个人文气息很浓厚的，包括咱们还有一个湖，对吧？
2: 啊、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给很多理工科的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们。大工，我们的刚才提到那个湖中间是有这个，像我们有几只黑天鹅，而且这个天鹅哈，我们去年这个天鹅还这个，生了两个这个天鹅小宝宝，
1: 是吗？
2: 对对，所以我们管它叫我们这个大工的嫡长鹅，同学们也经常哈就非常喜欢它们。
0: 这个氛围真的太好了，
1: 太优美了，幽静哈，所以一般就是校园里面有湖，就多了很多的灵性啊，所以看来我们这。哎呀，大工的这个学子们未来真的是
2: 这个学生宿舍啊、全都是四人间或者是两人间，然后也都是全部都是上床下桌，每间宿舍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其实这个在我是2008年进入的大工读书，那个时候我住的宿舍其实就已经是上床下桌，然后独立的卫生间，现在的条件是要更好一些，然后包括现在像这个空调的全覆盖，然后我们宿舍楼内。一楼还都是有这个像共享的洗衣房，独立的淋浴间，还有这个自助售卖区啊，这个公共活动区都有，甚至我们近几年有几栋这个新建的学生宿舍，在一楼也是有这个像健身房，这样的一些这个场所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对，你看咱们北方的这个高校其实就有这个优势，也就是冬天的时候的供暖，对吧？然后夏天的时候空调全覆盖。所以很多南方的学生，我估计其实竞争力也是挺大的。来大工是吧？
0: 对，校园优美，环境好，
1: 对，
0: 还为学生着想。
2: 对，这个食堂。对，刚才这个主持人老师说，
1: 我刚才问了句食堂是吧？
2: 对，食堂我也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食堂其实也是这个菜品种类非常丰富。我们有我入学的时候啊，我就非常好奇，我们学校为什么会有第八食堂，为什么会有第十食堂？后来我才发现学校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像我们大连陵水校区哈，是这个校园面积非常大，然后它里面是这个有很多的食堂啊，然后像我们每一个食堂也都是非常大，然后菜品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近几年呢，我们学校也是就更加注重，就是我们说我们非常宠学生，刚才讲是专业分流上，首先我们是非常宠我们的学生，让学生去任选。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衣食住行上也非常宠学生，刚才我们讲住宿条件，我们给同学提供非常好的环境。然后在食堂方面也是一样，就是非常好，像张老师可能这个到学校去过哈，我们的这个食堂里面
1: 尝到了是吧？
2: 对，我们校园里面就有像这个麦当劳啊、罗森啊、瑞幸咖啡啊，而且我们校园的食堂里面就有海底捞啊，
0: 还有减肥餐
2: 啊，对
1: 哎呦，都这么细致啊！
0: 对，还有轻脂减肥，我觉得到这真的感觉不一样，
1: 这很时尚啊，这个对吧？
0: 因为那天我去了食堂之后，真的很震撼。我说这个海底捞是不是干脆开错地儿了？就还真的是海底捞。然后呢，我又到他们的二楼呢，二楼吧，好像是二楼那个轻食区。我还有轻食。我这个就是真的满足现在很多女孩子说，哎，那我想去保持身材，就是真的为学生考虑到了。然后呢？咱们说除了我那天问到了盘锦校区盘锦不还产一个特产吗？
2: 河蟹。
0: 对，学校能不能给加工啊？因为好像校园里很多都能抓到，
1: 都有的。哎呦，我校园里就有河蟹。
2: 对，
1: 像咱刚才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大连理工啊，说到食堂，其实有这么多辐射的面儿，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的一些高分学子，大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现在更多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招生这一块的一些更新的消息，所以我觉得真的强烈要求，李永亮老师能再做一期哈，因为你看这两天我感受最深的是通过一些短视频也看到，就是高三的学子们好像是晚自习已经开始停了，对吧？
0: 对，
1: 就是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备考的阶段了。所以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为大家策划并制作了这样一期925的办考季的特别节目。其实我很荣幸啊，做这期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在每一期请到我们的高校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的招生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甚至真的就想把每一个字儿，老师说的每一个字儿，都为大家充分的送达到，然后解读到。所以日东老师您看啊，日东老师特别善于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概括，包括敲重点。今天咱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很难得请到李永亮老师来哈，您看看就是家长学生考生们更关注的，我们有没有必要再重申一下。
0: 我觉得几个重点，咱们刚才李老师已经讲了很细。

0: 了。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殊班型。
1: 嗯，
0: 那今年给了黑龙江省呢，包括像我们的大师班，而且今年会新设立一个叫卓越班、创新班，
1: 嗯，
0: 一系列特殊班型。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无论是从升学还是培养，都是非常满足学生的发展的。
1: 嗯，
0: 无论是专业的范围啊，无论是导师制啊，其实对于学生以后的升学和在硕士阶段学习，其实有很大的支持的作用。第二个呢，各位家长挑重点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学育专业人选的问题。这个是真的做到了，真的是做到，各位家长不用担心，我进去学育了，是不是像那所谓的那些大类招生给我分到不喜欢专业，不存在，完全靠自己选择，你喜欢学什么你就去学什么，不用担心。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各位家长刚才讲到了，说我分不够，我可以去盘锦校区，对吧？盘锦校区咱刚才说的比例20%，今年还得涨点啊。所以呢，这个比例其实我觉得各位家长可以考虑从盘锦校区回大连，专业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需要看你的分数，对吧？然后呢，剩下的人文关怀，比如说这个衣食住行，其实也很帮助孩子去考虑了，对吧？然后呢，最后剩点时间，我刚才把这个内容给大家前面内容简单总结了，还有一点，大家一直在问啊，咱中外今年还有吗？
1: 哎，对，
2: 合作
1: 办学证，
0: 合作办学，
2: 合作办学有。其实我们这个大公有几项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我们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有这个。目前我们有像我们和这个中日的合作办学，
1: 嗯，
2: 还有和中白的合作办学，
0: 嗯，
2: 然后我们像在我们的盘锦校区有一个中英的合作办学，
0: 嗯，
2: 然后同时其实今年哈，这个还有一个给各位家长也提前透露一下，我们今年在盘锦校区还有一个新开设的中澳的合作办学，
0: 中澳的
2: 啊，对，中澳的合作办学，这是我们学校也是今年这个新开设的一个合作办学项目，然后它的这个专业。应该是有计算机啊，和生物医学工程。
0: 哎呀，生物医学工程这不是大方向吗？
2: 对对，这两个专业，
0: 这个
2: 今年是第一年招生，
0: 就这两个。
2: 对，今年目前是只有这两个专业。
0: 那给了之后给哪个都行啊？
2: 嗯，
0: 你不说要调哪个都可以啊，这个我觉得是好的，而且这个新出来的知道的人少，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抄底的机会。
1: 嗯，但是我们公布了之后，是不是关注人也都多起来了？是不是新鲜爆料？你看，都是新鲜出炉。那我刚才想问什么问题，现在岔过去了。嗯，对，学生们，比如说学这个中外合作这个办学的话，大家拿到手也是三个毕业证吗？本科？
2: 他是和因为首先哈，他合作办学会拿到我们这个中方，也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我们大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1: 对，
2: 然后根据他外方他的这个所在国家，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中英合作办学，他就是只有一个这个学位证啊，他是这个这个只有一个证的，所以他就拿到三个证。他每个国家不一样，那我们他是想最后拿到的证数量不一样，但是所有的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同学毕业之后都能拿到我们大公的毕业证。
1: 这就是最沉甸甸的了，这张毕业证书。另外呢，这个学费能简单透露一下吗？
2: 合作办学的学费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它每个项目其实它的这个学费是不一样的，一般是在这个6到10万是不等的。
1: 明白了
2: 啊，对，然后具体的就到时候我们这个招生简章出来之后，
1: 对对对，
2: 看看计划上面会有。
1: 好，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请到了李永亮老师来到我们的925直播间，大连理工招生组，那带来了最新鲜的消息，而且随着这个高考日子的临近，你看我们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信息是更加的精准，所以呢，大家可以回放来收听的啊，来品李永亮老师的每一个字。那在最后呢，我们想请李永亮老师给大家再说一句啊，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这个最 fashion 的这句话，我在大公等你来。您请。
2: 最后就是祝各位考生高考顺利，我在大公等你来。
1: 好，谢谢谢谢，这种掌声。日东老师也感谢您哈，今天日东老师来坐镇，给大家回答了很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再次感谢。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有所回升，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嗯，好的，谢谢。那刚刚呢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了一下高速公路通行状态。我们看到路况报道啊，现在呢有一些路段啊是在降雨的，我不知道您所在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突遇降雨，一定要手握方向盘，最关键的是专注驾驶。您呢不能够说比如说雨下的比较大，下的比较急，甚至呢您可能说在路上开得非常缓慢，甚至停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希望大家呢还是如果说在雨间很难驾驭的话呢，最好提前找一个这个服务区先下去，之后呢等雨停了之后呢再回到高速上。总之呢注意驾车安全。我们也希望在城市市区内路面开车的朋友大家要格外小心，也有些这个区域呢降雨比较急，路面也出现了湿滑，希望大家控制好车速。我们在这儿补充介绍一条路况，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段现在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6:45，这个时间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啊，现在是不是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就是说露胳膊、露肉的季节到了，但是困惑是啥？就是感觉就是有拜拜臂呀，或者是腹部有这肉啊，感觉穿点修身的衣服就好几层的。如果说想减肥，就是对身材有焦虑的，那你就可以来我们娜之美来试一试我们的仪器减肥，高科技的一款仪器，现在是推出100块钱体验7天，就是不节食不运动啊，就是正常吃喝，也没有代餐，没有各种各样的减肥药，就是一点食谱都没有，正常吃喝不打针不吃药，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这7天呢能掉5到8斤，如果说基数大的话，可能还会更多一点。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但是咱们店多，但是有一个名额是有限的啊，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啊。如果说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不节食不运动，那你就来我们娜之美来试一试啊。拨打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啊。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就是不节食不运动啊，高科技的一款仪器来减肥，每天做半个小时。这个仪器呢，咱们主要做肚子啊，但是瘦呢瘦全身。比方说，你看有肚子有赘肉的，或者是手臂粗的，或者是背后的都可以啊。哪儿胖哪儿减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儿。
0: 好，刚刚呢，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瘦身的这个好消息啊。那我们通过老师的介绍来详细了解一下问题，比如说是通过什么样一个方式，如何进行减肥的？
1: 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只做高科技的一个仪器啊。你看我刚才也说了，每天做半个小时，要做肚子上啊。但瘦呢，能瘦全身，哪块胖哪儿可能会多一点儿。其实咱们每天做半个小时仪器嘛，这个就相当于你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帮助你消耗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啊。其实咱们这个原理是啥呢？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啊。你看你代谢好了，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你体内多余的赘肉啊，是不是就能帮你分解掉？是不是自然而然你就瘦了？然后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咱们娜之美减肥主要是啥？主要是说让你有效的、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让你能体验到一种什么减肥，不是说我管住嘴迈开腿啊，就是我去跑我去跳我再少吃，不用。来娜之美减肥就是让你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然后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啊，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就是让你体验到是啥，吃喝自由的时候不跑不跳，我还能去掉秤，而且最主要一点啥，我还不用花太多钱，现在是花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你胖的话，可能比这

0: 也不行啊，就是说你日三餐吃饱吃好就行，别暴饮暴食，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有的人甚至说，哎呦，为了配合你们，我少吃点，不需要啊，就是吃饱吃好就行了。你看，有的人说我每天可能是我吃碳水呀，吃那个高蛋白的呀，可不可以？都是可以的啊，米面粮油就是都可以。然后就像有的人说这个季节嘛，可能有的人说逛逛街呀，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户外的那些露天呢烧烤啊也挺多，有的人说我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八加一都是可以的啊。像有些小女孩说我喝点奶茶都可以，只要说别可着喝，别说暴饮就可以。然后喜欢吃的东西也别暴食啊。其实说实在的，你暴饮暴食，咱先别说你减不减肥的，对身体健康来说它也不好。吃饱吃好，就是咱别多吃，咱也不少吃，吃好了就可以啊。所以说呢，想减肥，你来娜之美呢，就是让你主打一个是啥，吃饱吃好，你还能说健健康康的去掉秤，而且你还不需要花太多钱，就100块钱体验7天，能掉5到8斤。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哈市有5家门店，你离哪个店近，你报哪个店就可以啊。8834-4-3，8834-4-3，这个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啊，这是拼手速的。如果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占线，咱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如果说咱们今天报不上，咱报明天；明天报不上，咱报后天啊。你只有打上电话，你报上名了，你离减肥才会更进一步。然后报完名以后，你就预约时间就可以了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
1: 嗯，好。另外，关于这，比如说7天啊，7次嘛，能瘦多少斤？给大家做介绍。
0: 像一般的7次能瘦一个5到8斤，但是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啊。你看有的人基数大，基数大的话可能还不止5到8斤，可能比这还会更多。我们也有减的最多的10多斤的、20多斤的也有，但是当然人家体重也特别大，但是你看也有很多体重特别低的，甚至都在标体之下的，可能是100斤以下的，那你想减个8斤9斤，可能是5-6斤也不现实，对不对？可能掉个3-4斤也是有可能的啊。只要你想减肥，你来咱们娜之美减肥。如果你要超过，就是你超标10斤以上的，在娜之美减肥一般的都没有低于5斤的。就是你来娜之美减肥，可能是最直白的一个话就是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就没有不瘦的啊，就是多与少的问题。所以说减肥，如果说你基数大，你呢可能是这7天你多掉一点，可能掉的会更多一点。如果说基数小，可能甚至是说离标体之下的，我也不需要减个什么5斤8斤的，那可能我就想代谢一下的。比方说我感觉腹部有赘肉，可能肚子会多一点，可能掉个3-4斤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别管你是大基数想多减几十斤的，小基数就想减几斤的，你都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对身体有伤害吗？
0: 咱们这个对身体是一点伤害都没有。为什么说没有伤害呢？因为咱们没有任何药物，就是内服的外用的都没有。然后咱们这个不但没有伤害，你坐着的时候，你坐这个半个小时仪器的时候，你还感觉很舒服啊。因为咱们这个是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啊，还能增加你的运动量。可能平时你一点运动量都没有，但是坐咱们这个半个小时，也相当于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你看，把你的运动量给你增加了，经络那个疏通了，代谢提升了，免疫力也增强了。所以说咱坐来咱们娜之美坐半个小时的仪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坐完了之后，你会不会感觉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感觉，会有一个温温热热的感觉，会也会感觉浑身很舒服很通透啊。所以说会越来越舒服，不会说有那个伤害。如果说你来娜之美减肥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如果说以前你有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减肥，你来娜之美你体验这7天，你才会感觉有一个什么的感觉。原来减肥是这么轻松的，就每天我躺着半个小时，还不用跑不用跳，还不疼还不痒的，很舒服，才会感觉减肥也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最主要一点啥，你钱包也不遭罪哈，你就还花100块钱。其实说实话，这100块钱你能买来啥？来娜之美可能你能买到那个能减掉你身上5到8斤的一个赘肉。但是说如果说你可能说在别的地方，可能我去一个饭店，这100块钱可能都点不了几个菜，对不对？所以说想减肥咱们趁早啊，咱把这100块钱可能花在刀刃上。来娜之美减肥能让你掉5到8斤，还不用跑不用跳不用节食。 如果说减肥趁早啊，8834四个三，8834四个三，这是咱们哈尔滨的一个报名电话。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

0: 可以都统一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嗯，另外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其实咱们这个人群适用的特别广啊，你看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然后只要你想减肥啊，就是男女老少都是适合的啊。再一个是超重的人群，想那个通过那个提高咱们的代谢，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人，我想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的人群啊，你都来咱们那真美来试一试啊。咱们最小的有八九岁的，然后最大的也有60岁左右的。其实咱们这个适应的人群也很广，然后咱们这个对身体也没有伤害，咱们减的呢还很健康，掉的秤呢还会很多。所以说呢8834-4个3 8834-4个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啊。其实别小瞧这100块钱减的这个7天，如果说基数大的可能多掉点，基数小的少掉点，都会掉的。即使说可能说你掉个5-6斤、7-8斤的这样，但是可能是从体重上看是这，从上秤上指针上可能是这些，但是从你的身形上看，你真的掉的会很多。
1: 嗯，
0: 而且看着就是说你这个身材也会很匀称，比例也会很协调啊。
1: 嗯，
0: 所以说减肥呢，咱们一定要选一款正，就是说对身体没有伤害的，而且呢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减肥的方式。所以说呢那之美呢就是给你解决是啥，我不用花太多钱，是100块钱体验7次，能让你掉5到8斤，就是正常吃喝不跑不跳啊。
1: 嗯，
0: 所以说想减肥咱们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 8834-4个3，拨打咱们的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好，谢谢。
0: 嗯。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3: 哎，
12: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3: 哎，
12: 安全出行啊，
13: 是
12: 关系到咱大家。
13: 对，
12: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3: 不错，
12: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3: 哎，
12: 温暖幸福回家。

0: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27号星期三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先来关注天气。那今天夜间的多云转小雨，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2度。
1: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
2: 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为了配合群力西区的前期的开发的一个土地施工，所以保证施工期间的一个交通安全，哈尔滨市根据相应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从5月31号一直到7月15号，将会临时的封闭哈双北路与青山路交叉口青山路方向，以及哈山北路与昆山路的交叉口昆山路方向，还有哈双北路与韶山路的交口韶山路方向的交通道路。那道路封闭期间呢，途经车辆可以从群力第六大道、民山路、劳山路来进行绕行。提示，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限，大家呢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的区域，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按照施工的道路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确保交通安全。
1: 只愿你。
0: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看来雨下挺大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39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2: 刚才在4点钟左右的时候，咱们消防这边也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
0: 嗯、
2: 是吧？就是非常小，
0: 就下了一会儿，
2: 对，就停止了，而且雨量呢也不是很大。在这儿提示大家，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天气气温的一个变化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向您介绍一下有关于最新的出行天气。别关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笑容。好，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温暖回家路。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彻底的扫清线上餐饮隐蔽风险，根治行业反复性的这种乱象啊，持续的守护群众指尖上的舌尖上的安全。最近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升级监管，精准发力，在前期整治的基础上呢，全面的启动了新一轮网络餐饮精准治乱的专项行动，实现了从全面整治向精准治弊，靶向除患，提档升级。那这次专项行动啊，聚焦痛点，直击堵点，攻坚难点。

围绕入网资质、后厨加工、食材源头、平台监管、末端配送五大关键环节全链条的严管严控，全力清零风险隐患，根治呢行业的乱象。那广大的市民如果发现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来及时的反映，携手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

0: 我刚才一直是在看那个报名有多少人，然后好安排那个具体的一个车辆。
1: 是不是报不了了吧？
0: 对，二城就跟大家说一下，5月30号本周六出发的二城的一日游，现在还有10个名额，
1: 还能报啊？
0: 就我们现在是发两辆车嘛，不想发第三辆车了，就两辆大巴车。现在两辆大巴车还有将近10个名额吧。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短途游的话，那就拨打8211900-8799-7337。但是我一定要说，如果说您这次错过了。那你可能会等一等，阿城游我觉得啊，今年夏天肯定还会有，但是这个季节这个凉爽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再发就没有了，因为近期发完这把阿城之后，短时间内我们不会发阿城，可能7-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考虑发阿城。所以如果你想在凉爽的天气当中跟着我们一起去阿城这个团的话，那一定要现在报名8211900-8799-7337。这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2026年我们首开的一日的短途游，阿城游是第一团，因为我们去年发了很多团，就是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团团爆满。这个爆满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是发一辆大巴车，是能够把人家酒店饭店最大的饱和度
1: 接待能力都给占满了，
0: 都给人占满了，
1: 就专门接待咱们了，没法接别人了。
0: 是的，我们带大家去的这个阿城呢非常的有看点，而且是阿城的两大王牌景点，就是我们走遍了阿城。去年我们光踩点就去了4-5次，我们这4-5次当中每一次都会去3-4个景点，然后从几十个风景区当中为大家优中选优，选择了两个。一个呢是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非常的漂亮。这个最关键的是呢，地质公园风景区里面的餐厅餐非常好吃，
1: 就是这个绝对不是大家
0: 想象中的
1: 想象当中
0: 团餐，不是的，
1: 对，就跟着人家上去爬山几十块钱的那种啊，吃的屎了吧叉的那个餐。完全不是那种啊，
0: 你水了吧叉这个词儿咋用这么对呢？因为我跟过那个一个短途游，那时候咱们还没有开这么
1: 就是几十块钱就连你爬山去了。
0: 其实吧，整体来讲也不错，但是确实那餐像你说的凉的水了吧叉的那个感觉，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现炒现做的，就是你明档炒菜，你做那之后就给你上一盘盘菜，
1: 是有大鱼大肉的，
0: 对，就是你看吃的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烧鱼、红焖鱼，就是每一道菜，我说去年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可够意思了，为了让咱们925听友吃到阿城当地的特色，他觉得他家自己做馒头吧做的
1: 没有人家卖那好，
0: 卖的好吃，然后他特意到阿城的那个市区自己开车去给咱们买了好几兜子大馒头回来，就是他买的是阿城当地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当地的人会吃的那个口碑好馒头。
1: 就这么说吧，跟着我们出去玩啊，就是短途的这个旅行，不管是伊春呐、阿城啊，还有我们那个去年还去巴彦了，是不是？
0: 巴彦苏苏
1: 啊，我们还去爬山了。然后还有什么宝清啊，就是我们的这些线路，只要是省内游的这些线路，我们给大家吃的那个餐，绝对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你想象的那种水了吧叉的那样的团餐，我们都是让大家吃大鱼大肉。每顿都能吃
0: 得
1: 好，
0: 是的。然后我们阿城的上午是上吊水湖，中午的时候吃吊水湖森林公园里面的风景区的那个
1: 餐，
0: 就是我们说的。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去平山皇家鹿苑，这个皇家鹿苑是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景观，它园区内呢是野生散养的鹿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给我震惊了，然后当时可能也是天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一下到那个环保车电瓶车，在那个大大的树荫底下，同时上百头鹿，然后在那坐着，就是然后他们同时起立的时候就会感觉太震撼了，就是你在前面拍张相片，你要是发什么抖音小红书都能火的，就那种特别的壮观。而且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次平山皇家鹿苑，它里面是有不仅有梅花鹿，有马鹿，还有狍子啊、獐子啊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它为什么叫皇家鹿苑呢？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包括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在这狩猎过，然后留下过他

0: 他们的足迹，所以叫皇家鹿苑。那这个地方它的风景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两大王牌景区加上中午吃的好，往返大巴车费什么都包含在内了。我们一日游、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然后还有保险啊。今天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保险的事，有保险。925交通广播听友仍然是去年的那个特惠价168元，但是我们今年谈到了一个特惠，就是如果是儿童一米二以下的是88块钱，65岁以上的老人，咱们跟景区谈了一个特惠价118，这个是我们以前很少有。国的，因为我们短途游和长线旅游，其实我们都是谈的是统一的团体特惠价，所以就是可能年龄大的老人呢，还有特殊证件的人呢，包括小朋友，可能价钱都是差不多的，
1: 都是一样的。
0: 但是我们这次单独给大家谈下来一个65周岁以上老人的118元的一个特惠，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正常的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只有10个名额，8211900287997337，你可能明天早上他都不一定能放那么多了，8211900287997337，大家现在给导播间打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然后你赶紧让他给你占上位置就完事儿了啊，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如果你想要6月5号跟着我们去赏栀烟花海的，然后去我们的这个感受一下宝清的特色的，比如说他那儿有文昌阁呀，有翡翠湖啊，
1: 就是这次翡翠湖给大家带上了，因为之前两次去，就是今年之前两次去吧，天气冷，那个翡翠湖它还没开呢，这次去能赶上翡翠湖，翡翠湖超美，我跟大家说，真的是超美。
0: 那个蒂芙尼蓝的那个，
1: 对，每次去啊，我就是就大家不愿意走，就那种感觉。
0: 反正除了栀烟花海之外，我认为宝清给我留下第二深印象的就是这个翡翠湖了，就是它很美。然后我们还有特色的小镇呐、彩云岭这些也都包含在内了，包括我们吃的。宝清是我们所有的短途游当中餐食的一个标杆，就是它吃的太好了，德莫利炖鱼、铁锅烤大鹅、特色餐、水煎包宴啊等等都有。包括我们这次住的仍然是保留了洲际酒店和宝清县宾馆，就洲际酒店是可以给我们925听友晚上免费去汗蒸的、洗浴的，他那个汗蒸房可好了，就特别好，
1: 对，
0: 玩一天
1: 休闲的那种。
0: 你想你在家这边汗蒸一个人得多少钱，
1: 那
0: 是吧？我们这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大家呢想要报名宝清6月5号3天2晚的这个行程，也是周五、周六、周日。然后如果说你想报名我们的那个2城游的话，也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啊。现在电话都满线了，打电话可能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打电话。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切实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近呢，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组织开展了涉俄商品的经营主体专项价格检查行动，重点呢，对中央大街沿线的涉俄商品经营场所呢，实施了全覆盖排查，着力规范涉俄商品经营领域的价格行为，促进旅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另外呢，为了保障六一以及端午节期间的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最近呢，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聚焦大型商超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了节前检查。执法人员呢，重点对商超内的食品销售区、烘焙加工区以及生鲜售卖区开展了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三无产品等问题，核查了商超商品的明码标价、节日促销活动的公示情况，严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以及价格误导，还有捆绑销售、价格欺诈等这些不正当的经营行为，规范节日市场的经营秩序，保障节日期间消费市场的安全平稳有序。

0: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的信息啊，正一路由延兴东路往学府三道街的方向，正一路由延兴东路往学府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正一路由延兴东路往学府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啊，今天这个关键词你要不听我们节目都不知道，短袖。
0: 对，
1: 它咋不是半袖，为啥是短袖啊？
0: 嗯，一个意思其实是
1: 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啊，短袖。
0: 好像咱们北方的朋友经常说短袖，南方朋友可能说半袖说的比较多吧？
1: 是吗？哎，你这么说好像真
0: 是
1: 穿个。
0: 半袖就是
1: 对短袖，
0: 对
1: 短袖，
0: 穿短袖。咱们这边平时好像大家说的短袖比较多，
1: 嗯，
0: 对吧？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输入两个字短袖啊，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发那个关键词了。今天是这个小白 T，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这个小白 T。你知道这个小白 T， 而且我发现今年非常流行松弛感穿搭，就是那种老前锋的穿搭，然后就不流行啊。你穿得很花花了，然后我发现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查的这个比较多了，还是真的今年很流行，就是基本上我打到抖音啊也好，还是在淘宝上也好，还是一些购物平台上也好，推荐小白 T 的，而且小白 T 的销量也特别高，各种各样材质各种各样的面料都有。但是说句心里话，可能我个人对于小白 T 的选择，我不知道跟大家一不一样，第一就是好多的小白 T 穿上显胖，你穿不好它那个型就显胖，但我发现如果你想让小白 T 不显胖的话，就是它的那个肩型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正肩的，不能是七扭八歪那样型的。第二呢，就是小白 T 买不好啊，容易就是太透了，你穿着呢就也不太方便，也不太舒服，这是我考虑的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小白 T 穿不好，它的材质和质感容易显着很低档，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贵，
0: 不贵
1: 啊。所以我一直是在寻找有没有一个小白 T 能够就是解决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矛盾点。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优中选优了，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爆火的，很多的这个明星他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就是白小 T 的这个小 T 恤衫，网上特别的有名，因为它自带黑科技，它呢是模仿那种荷叶的设计，所以它防水防油还防脏，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穿小白 T 容易脏的这个
0: 问题了。就是好多朋友一吃火锅啊，或者吃那个什么有那个辣椒油的东西，就特别的担心，我一穿白衣服，我一吃这样的餐，我就保准得崩上啊。
1: 但是这个呢，你轻轻拿纸巾一擦，比如说你崩上油渍了，一擦就干净了。你包括咖啡饮料撒上之后，你当场擦一点印子都没有。你包括吃火锅小撸串啥的，你整上去了也不用担心，就是一定哎呀给它蹭蹭完之后，你就觉得你这块型都变了，不用担心这个。平时官网呢它是249块钱两件，其实合一件呢100多块钱也还好，但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开仓放价，就是两件到手184块钱，合一件才不到100块钱，就是买那种普通 T 恤的价格，咱们却买的是明星同款那个三防 T 恤。然后这款三防 T 恤呢就能够做到我说的第一显瘦，因为它型好，第二点呢就是它穿上很贴身很舒服，第三点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材质很低廉，因为它是那种高科技的面料，而且看着是非常挺是有质感的，又能穿出松弛感。所以一个小白 T 它可以搭配牛仔裤穿，可以搭配连衣裙穿，
0: 白搭，
1: 甚至是你可以搭配一个西装的小休闲裤子穿都没有问题，真的是超级百搭。我建议大家啊，买一黑一白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想自己买一件给闺蜜买一件，那你就直接冲两件白色的就完事儿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
0: 短袖
1: 短袖啊，短袖，我们今天关键词是短袖，
0: 短袖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它是正肩修身显瘦，然后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正码正拍就行，防水防污而且还防油，就是通勤家居一站搞定了。如果你自己买，那就想跟闺蜜分享，那你就买两件白的，你俩都穿白的好。如果说你就是买两件的话，那你就买两件黑的。然后如果说你可以选给你老公一人件儿，一男一女。
0: 男士女士的这个尺码都是全的，你两件的话就是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话呢，你可以那什么都加到购物车之后结算，然后它就是那个便宜的价格，
1: 90多块钱一件，然后它那个按照身高体重拍就行了，我觉得它这个码分的还
0: 挺
1: 细
0: 的，
1: 对，挺合理的啊，跨度不是很大，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去按照它给你的这个身高。

0: 和体重去拍就行了。它是那种合体修身的，如果说你真的是出现卡码的情况了，
1: 拍
0: 大
1: 一点
0: 也好看啊，拍大一点,、
1: 嗯
0: 啊、大一点那种松弛感觉就出来
1: 了。别勒挺啊，夏天穿衣服
0: 啊。对，但是你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卡码的话，你就不用拍大，但是如果你卡码了，建议大家往大了拍一码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记者从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5月31号上午9点起，黑龙江省高考生呢可以自行的打印准考证，建议考生和家长呢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在考试当天啊提前50分钟到达考点。5月31号上午9点起，考生呢可以自行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官网，或者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打印本人的准考证。考生呢要仔细的核对准考证的各项内容，熟读考场规则，牢记考试时间、考点地址以及考场编号。考生在打印准考证的时候呢，需要同时打印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考生不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点的承诺书，签字之后在6月7号语文科。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9: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0: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8: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1: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1: 主持人哥。

好，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7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延寿、上智、五常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呢阵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到11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未来3天的气温适宜，早晚体感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预防感冒。大风呢会对室外的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造成损害，请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及时的加固相关设施，加强陆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今天夜间全市有降雨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农民朋友雨后及时查田，对缺苗导伏，及时的补苗或者是扶正。

0: 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啊，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啊，重新的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大家呢赶紧来抢购。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高的标准、最严的举措、最实的作风、全力的筑牢赛事消防安全的防火墙。一场成功的赛事离不开场上的奋力拼搏，更离不开场下的全力守护，强赛场动态巡查，全时待命，随时出击。

0: 大家呢想要报名925交通广播我们的长线旅游的话，我们六月的时候有多条的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六月二号的最后一班的特惠桂林团，这是5天4晚的这个行程。
1: 还能再补吗？
0: 对，还能再加机票，就这个意思。大家想要报名六月二号的桂林的团的话，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因为这也是最后一班的这个桂林特惠了。六月二号出发，3499，就正常你要可能自己订往返机票，这个钱能下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是吃住行游都包含在内的。
1: 因为那个航班的机票，它那个燃油附加费涨了很多，就是超过800公里的那个机票涨了好几百，应该说。所以说这个特惠的真的非常难得了。现在
0: 是的，而且我们在六月份呢又推出了经典的线路限时返场的活动，我们升级了住宿，升级了行程，还保留了特惠的价格，包括全家亲子游、父母放心游、高考毕业游、年假休闲游啊等等，总有一款适合大家。那线路之一呢就是江南的毕业游，它是迪士尼乐园加上龙之梦双园，六月十号出发的，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就是这些地方都是包含在内的，双帆六日游4999块钱。迪士尼乐园这次给大家加上了，然后太湖的龙之梦乐园也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包括苏州园林、非遗体验、双古镇、乌镇加上惠山古镇啊，都给大家包含了。然后体验的表演呢，包括宋城的千古情，还有上海的这个黄浦江的游轮，还有南京的这个船游长江，这些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全程3钻酒店住宿，入住升级一晚上龙之梦4钻酒店，还可以走进浙江大学。南京方面也是深度打卡，包括浦口的老火车呀等等，都是就是朱自清笔下那个背影发生的地点，非常的有特点。然后咱们的六月十一号呢，又一班桂林，它是六日游，4699块钱，升级了一晚上的阳朔5钻酒店入住，然后它全程是4钻酒店入住，这个住宿呢比六月二号那个要升级了，团费是4699。还有一班呢就是湖南的张家界，六月十二号出发的4799，这个是保留了市面上一晚那个5钻和田居的酒店，温泉酒店。
1: 和田居太美了。
0: 对，这个温泉酒店一晚上的住宿就得达到1000-2000块钱，就室内室外都可以泡温泉的，然后全程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景交，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区域的限制。张家界呀、天子山呐、包括黄龙洞啊、芙蓉镇呐、天门山啊、玻璃栈道、袁家街都包含在内了。它的价格呢是4799元，入住3钻酒店，然后升级一晚上5钻的张家界的和田居，包括欢迎水果呀。

0: 这个湖南的文创冰箱贴呀、啊、天门山的鞋套啊都给你算到里面了、
1: 嗯、
0: 就都赠送给大家了、还有一班呢是6月13号出发的贵州，这个贵州是限时返场，因为我们很少发贵州，贵州团是可遇不可求的，5599块钱，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必销，小交通什么的都给你包含在内了，经典的行程也都包含，而且这个贵州这团住的非常好，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
1: 嗯、
0: 就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那个西江苗寨的景象、
1: 就是嗯、
0: 而且还升级了一晚上希尔顿酒店住的非常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班就是西安，西安的这个团呢是6月14号也是往返双飞的3999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华清宫啊、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啊、大雁塔呀、啊、不夜城啊都给你加到里面了，每天还可以9点钟出发，就是没有特种兵式的旅游，陕西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馆也包含在内了，
1: 那都老难约了，陕博
0: 是的、
1: 哦、
0: 全程五晚是连住4钻酒店，就你这几晚住的都会很好、
1: 嗯、
0: 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不一样的路线，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时间。你高考之后呢，想要跟着爸爸妈妈毕业旅行的，然后想要在景色秀丽的、温暖适宜的六月错峰出行的老人，包括情侣朋友想要轻松享受年假的，都可以报名。
1: 嗯嗯、
0: 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

0: 到初秋，哈尔滨呢将天天有活动，周周有高潮，诚挚地邀请每一位市民啊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共享这场文化惠民的饕餮盛宴。音乐是哈尔滨之夏最动听的语言。日前呢，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那这届音乐季呢，贯穿6月到9月，聚焦夏雨冰城清凉有约的主题，深度融合古典和流行，专业和民间，本地和外部，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这个音乐旅游业态，让音乐之城的魅力在这个夏天尽情的绽放。
1: 我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好多朋友都发那个短信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就是夏天到了，大家肯定会想买一件心仪的白色 T 恤。那么什么样的 T 恤呢能够满足大家需求？首先你得保证几点，第一呢，它得是不显胖，它必须显瘦的；第二呢，穿着比较舒服的；第三呢，材料要好的，要显着高档的，因为你小白 T 搭配任何衣服它都好看，连衣裙也好看，牛仔裤也好看，休闲的西裤也好看，搭配什么都可以，但是它不能乱买，乱买之后这小白 T 恤，特别是你洗过几次，就这面料不好，就丑了，不值钱了，就不挺实了。而且呢，你还要好打理，别崩上油了之后你不好擦。这种情况你就买我们的这个白小 T 恤就行了。这款三防的白小 T 恤，它是很多的明星它都在穿的。就比如说你到商场吃饭呢，崩上个油什么的，一擦就解决掉了啊。就是拿纸轻轻一擦，咖啡饮料洒上去之后，你当场擦一点印儿都没有。平时呢，官方的活动做活动的时候，两件一件249，但是我们今天两件做活动184块钱。如果你有单独的优惠券和积分的话，更便宜，合一件才90多块钱。你试试，你能花多少钱买？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短袖，
1: 然后直接去拍就行，男女都可以拍，然后黑色、白色两种颜色可以选。你要自己的话穿，可以买一件黑色，买一件白色。如果你想跟朋友分享，就是两件白色就可以了。然后男女你就按照那个身高体重去拍就行了。
0: 卡码拍大，
1: 对，正码正拍，卡码拍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
0: 好，北京时间17:51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7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延寿、上至、五常阴有中雨，其他区域阵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1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未来三天呢，气温适宜，早晚体感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预防感冒。大风会对室外的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造成损害，请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及时的加固相关设施，加强路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那今天夜间呢，全市有降雨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农民朋友雨后及时的查田，对缺苗、倒伏或者是需要这个及时补苗或者是扶正啊。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绕城高速柳树林到太能加油站方向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克利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还有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乌吉密段到尾河段，乌吉密到尾河段现在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好啦，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泽南为大家带来一听可乐。
1: 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
7: 有点 emo，
6: 手机没流量，
7: 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7: 唉，
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啊，可以说呢是龙江上空最优秀的一档娱乐节目，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那欢迎各位呢通过以下的几种节目参与方式在线进行互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通，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各位关注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以下的两个平台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呢在视频号当中有好多朋友都来在线进行关注了，感谢各位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么如果您

0: 现在手头不忙，没有在开车，或者说没有在这个外边进行走路的话，欢迎大家手持手机，然后帮我们在线来进行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了。来看大家的留言啊，隐于是留言，他说泽南好帅啊。我都多少年没有听说过如此这个真诚的恭维了。卡布奇诺来了，他说泽南啊，你是不是又胖了？为什么加个又呢？还是展哥会说话啊，泽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泽南就没有再胖的空间了。作为主持人来说吧，被听友如此之调侃，我能怎么办呢？只能强颜欢笑了，对不对？啊，那首先呢，做一下预告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呢都有平时呢自己的一些小兴趣、小爱好啊，比方说骑车，或者说周末呢，哎，进行一些跑步运动类的。其实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啊，魔方呢作为一项很益智，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锻炼专注力的这么一项运动啊，现在呢已经被明令啊收录到了哎这个运动的一个比赛项目当中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会手持一个魔方。那么在明天晚上的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安排达人啊来到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是谁呢？咱们先留一个悬念，但是明天呢将会有请几位这个专业的魔方老师来到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在线分享魔方的趣味教学，还有呢就是关于魔方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恢复，成为大家呢一起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曾经也买过魔方在手里啊，一直苦于这玩意儿是怎么就恢复不了呢？好了，那在明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这样的两位神秘嘉宾啊做客咱们925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呢在明天晚上的18点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挑战魔方盲拧、魔方速拧最速的还原魔方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会由泽南为大家亲自来展示一下如何将一个魔方打乱。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的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6: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听泽南跟大家新鲜事儿简单报，由泽南为您来带来速报。哎呀，各位啊，真的是笑不活了。最近您会发现啊，有一名男子呢，为了啊给零食贴封条，结果花式防着自己家里人来进行偷吃。正所谓是好吃的零食千千万，这个不行咱就换，怎奈兜里没有钱，于是呢把这个零食贴上了封条。有这么一位大哥，就是为了守住自己的这点零食啊，直接呢哎整出来一套宝翠，买了一堆封条，就把这个零食棍啊哎给他牢牢实实的贴起来了。贴上封条还不算完啊，明令禁止，你就看到这个封条瞬间就有一种法律的肃杀感。视频发布到网上之后呢，得到了很多网友们啊，大家纷纷的调侃啊，他说啊，你这是多长时间没吃过零食啊，这零食怎么还成为保密文件了呢，你这玩意儿。上次看到贴封条还是房子法拍，嗯。不过呢还有人过来拆台啊，直接就说了，这说嘴馋就说嘴馋，你这想那么多方法有啥用啊，对不对，一场零食攻防战是正式打响了，哎，你就不看别的，你就看谁能挺住。栖息地啊，有这种小猫小狗的存在的话呢，希望大家呢献出一份爱心，咱们呢虽然说不爱，但是也请不要伤害，但如果说呢您随身带了一点小零食，不妨呢喂养他们一下，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是他们一生当中难忘的一顿非常温馨的丰盛的晚餐。来，我们看看这个小家伙多么有灵性啊。话说某小区

十几只流浪猫呢自发组织成了猫咪的保安队啊。这个保安队呢非常有趣，白天准时在楼道里边啊进行搜索，平日里呢哎就趴在了这个地上进行晒太阳，一旦有陌生网上呢迅速走火，很多的网友呢纷纷提出啊，这可以说是全网最可爱的这个保安天团了。那不少人也羡慕，说你在哪个小区啊，能不能把这群毛孩子默默的守护的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小猫啊，来守护我们的安全，我来守护小猫咪的幸福。天气越来越热了，奶茶您一定喝过。话说有这么一家店啊，推出了西红柿鸡蛋汤风味果茶，你要尝尝吗？正所谓是茶界的奇葩千千万，西红柿鸡蛋没想到今天呢竟然成为了他们的主旋律啊。只有想不到啊没有做不到，有家奶茶店呢脑洞大开，直接呢把家常菜单上面的一道菜搬到了他们的果茶店内啊，名字叫做西红柿鸡蛋味果茶。杯子里边呢有仿真的蛋花，酸甜可口的番茄汤底呢看着啊真的让人是直呼离谱。新版呢刚一出现，订单呢就堆积如山。这话怎么说的哈？只有不敢点的，没有我不敢喝的。你要敢做，我就敢点。订单堆积如山，网友们呢则是两极分化呀。好奇的这个宝宝呢就。好的，感谢视频号里的朋友在线进行帮我们点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对于刚刚的一些新闻内容呢，大家怎么说呢？也欢迎大家呢提出你的问题，也可以呢大家来说一说，对于刚刚的几条新闻，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口味的饮料，您是不是也想尝一尝呢？也欢迎大家呢发来留言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识别号的上面来进行留言。今天最有趣、最好笑的留言呢，就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它是一个魔方。想得魔方的朋友快来留言吧，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这种花式的鸡蛋汤果茶您会喝吗？好，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杨平说了，哎，杨平这个是咱们925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啊，他说去年和925交通广播一起呢去了这个巴彦一台山，忘了问则难了，这第一次去女友家这个看他的爸妈应该买点啥呀？西红柿鸡蛋汤。好了，北京时间的1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参与节目话题互动的讨论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小奖品啊，它是一个三阶魔方，送给咱们今天的幸运听友。节目当中会抽选两位幸运听友，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主持人读到你的信息，或者是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后评选出最有趣的两位听友的信息，都将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魔方一个。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刚刚既然杨平提到了925交通广播出行，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最近925交通广播的出行计划。那么既然啊来到了这个学生即将放假啊，你看看紧接下来呢高考，然后是中考，紧接着呢就是同学们啊大家迎来了欢天喜地的暑假。有朋友说了，为什么暑假要比寒假时间长？呵呵，学过物理的都知道，这叫热胀冷缩。哎，如果您想放松一下，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的脚步呢，咱们一块啊用我们的双脚量遍祖国的名山大川。首先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省内游，就在啊这个5月30号，你看啊就在这个本周的周六，如果您有时间呢，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出游。而且这次的城市升温计划呢是周末一日游，咱们去到大美阿城，由泽南为大家带队啊，带着大家咱们呢是山呼海啸的上阿城玩去。那一日游为大家安排什么呢？首先呢咱们上午带着各位去吊水湖地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自然奇观。下午带大家去平山皇家鹿苑，平山大家都了解啊，为啥呢？平山有干豆腐吗？

但重点不是干豆腐啊，是因为平山呢它有这么一个皇家鹿苑，而且这里边呢有梅花鹿、马鹿、獐子、狍子等一系列的这种小动物，都特别的可爱。咱们到这个平山与小鹿进行贴贴，中午这顿特色午餐呢也很有意思啊，给您安排的是小鸡炖蘑菇，还有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等等，全都是好吃的。因为之前呢我们曾经去过啊，所以说呢那个口味口感真的是让大家流连忘返。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好，另外呢咱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依然啊我们会有这种更多的一些福利带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呢与我们进行在线互动。想报名去二城的朋友，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5月30号出发二城一日游，当天去当天回，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16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88元，65岁以上的老人仅收118元，名额有限，跟着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带队，带着大家去阿城，这是一日游。那您说啊，一天有点玩的不过瘾，还有时间长的吗？当然有，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了在6月5号，就是下个这个周末啊，下个周末下周五，咱们带着大家去大美宝清。宝清啊，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很多朋友之前去过，宝清的烧烤、宝清的景色、宝清的这个1:1还原的黄鹤楼啊，它叫做文昌阁，也是特别的壮观辽阔的，很多朋友都去过，会觉得那里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而且大家啊都知道，当地宝清有很多的特色，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好，还有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跟大家一起还原这个旧时光。更有呢，打卡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漫步于夏日呢正好的这个阳光的彩云岭，还有呢我们要去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另外呢也给您准备了助农产品，像是白瓜子交易大厅啊，我们会在那儿买到正宗的大白板瓜子，而且这个瓜子呢是做到出口的，所以呢大家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瓜子的特色。还有呢美食方面咱也不能少，上次带着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应该是在五一啊，咱们2026年应该已经发了第三团了，这是宝清游第三团，是应该是在这个清明节啊发的第一团，是有亮老师带队发的第二团的时候呢，就是由泽南带队了。那这次呢6月5号发第三团，大家想一想啊，这宝清的美景特色，如果说它不好，怎么有这么多朋友要跟着我们一块去呢，对不对？这里有老字号的水煎包，还有年代感十足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呢就是于掌柜的鲜鱼，顿顿菜都好吃，每顿咱都不重复。住的更好了，跟大家安排的两晚都是高端住宿，一晚呢住宿宝清县的高端洲际酒店，去了的朋友都说好。还有一晚呢为您安排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闹中取静，一定能让您睡一个舒服的好觉，舒适的床品，在家干净卫生的整洁环境，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想报名的朋友应该抓紧时间了哈，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您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每位仅需88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还有导游以及专属的旅拍都为您安排了，只需要您一通电话8211-9002 8799-7337就可以来报名了。杨平说我应该是大姐。哦，这个杨平是咱们的这个一位这个D姐，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个恒轩说了，恒轩说啊，那啥那个我家诺诺啊今天就回来的早啊，听节目呢，那啥玩意儿那个大点声。这声还不够大吗？来看看赵志东的留言啊，赵志东这么说，他说我要留言一定火，泽南老师会觉得万众瞩目的结果，魔方一定会给我。赵志东带了个好头，你再往后啊瞬间拉低了咱们今天魔方角逐的门槛。好了，欢迎大家呢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

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下班的路上告别喧嚣，
1: 辛苦了，
0: 甩开工作，
2: 英雄不问出处，自信拿出来啊，老铁，
0: 拥抱热爱，
3: 屏幕、主板、CPU、内存、摄像头，这都还只是大件，小件你都想不到有多少。
0: 做回自我，
4: 这跟我年龄有什么关系？
0: 这里从来不缺有趣的灵魂，
5: 干了半辈子表匠了，你们看看，
0: 头脾气的哥们儿，
6: 追风少年，
7: 追风少年，
0: 一切。从一条语音开始。
8: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了。刚下班就听你节目了。
9: 一瓶可乐节目来报道了。
10: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
9: 体验新指南的节目。
11: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了。
0: 加入一听可乐，打败生活的苦涩。
12: 好，一首来自于陈奕迅 Eason 的《十年》，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北京时间的18: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这个信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听友横轩留言了，他说啊，这个家里孩子说呀，这可以跟卖西红柿鸡蛋汤的抢生意了，对不对啊？唯一区别呢，可能说是这个，可能是啊，这个奶茶的这个味道呢更加的这个亲民啊，但是还可以呢，这个用碗装和有用杯装的区别。你做的黏糊一点，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盖到大米饭上啊？好，这位听友留言啊，他这个名字四个字啊，只有一个字啊，这个山颠的颠我认识。这位朋友名字咱就叫颠吧，颠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咸味混搭的西红柿鸡蛋汤味的果茶呢，光是想想这个蛋液的口感，再加上番茄的酸甜，就很违和。哎，那这个事儿您怎么说呢？欢迎大家来进行留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您可以发来留言信息。今天回答最有趣的朋友将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三阶魔方送给大家。
1: 西红柿汤味的果茶当然要喝了，我觉得这样那个省得晚上煲汤了吗？不是，
0: 这得是你说得是咸到什么样事儿的？就是人家是西红柿鸡蛋汤口味的是奶茶啊，他这真可是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发来您的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西红柿鸡蛋汤口味的奶茶您会喝吗？您怎么说呢？等待您的留言信息，您可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试一下。毛瑞这个留言呢非常之谨慎，他这么说的，他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送到我面前，是否可以会尝一下呢？其他情况我基本上不会主动碰的。我今天啊，就是咱一听可乐的听友，我念了几条信息啊，基本上呢每一个人呢绝对都代表一帮听友们大家心里边的真实呼声。你看啊，像恒轩的这个给我们证明一下它的区别啊，他说的呢，这个西红柿鸡蛋汤会不会跟那卖西红柿鸡蛋汤的抢生意，或者说呢唯独区别是一个杯装一个是碗装的。然后刚刚咱们听友陆留言呢，他认为应该得尝试一下，对不对？因为你尝试了这个，如果喝好了晚上回家是不是就不用再做饭了。刚刚呢这个毛瑞留言啊，他说在确保啊不影响身体健康，那么你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尝一下，其他情况就是说你让我花钱买，不可能。赵志东说了啊，我再给大家来一首。在这儿隆重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同时也是咱们的车辆的信息员啊，这个赵志东，哎，是咱们了925老听友了啊。这志东大哥这么说的，他说木须鸡蛋做果茶，酸甜可口，它不粘牙，价格不贵，还要啥，它排队也得尝到它。不是，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快你就编出来的你。其实各位啊，说到吃美食啊，真的是每一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啊这个独特的一面。你拿泽南来说吧，现在呢正好到夏天了啊，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开始吵着闹着要减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这种人。那么在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泽南呢打算要走心了啊。每每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泽南一走心哈，可能说大家呢就会忍不住发笑了。在这儿呢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一段真情的告白。送给深夜寂静的你。祝你永远有勇气品尝人生当中的新品。我喜欢它，喜欢的是它的味道，更喜欢它的简单。它不需要我付出额外一丁点的努力去尝试，我只需要去承担它能够给我带来的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本能的选择任意的一家店铺，直接点进去打开历史记录，点击再来一份。

就这样，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顿套餐。可是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有一个小人儿，他在问我，你真的不打算试一试吗？是你不想尝试吗？是你不敢尝试吗？你怕了，你怕试了以后达不到你心里的预期，你怕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结果被别人看不起。可是泽南呐，你已经三十而立了，现在不去尝试，难道等以后牙都掉了啊？等以后压根治疗的已经眼歪嘴斜，让你自己已经小脑萎缩的时候，你再去说我要去试一试吗？把麦当劳的薯条夹在汉堡王的巨无霸里，把华莱士的冰淇淋浇在肯德基的蛋挞上，感受牛肉与土豆之间交相互用的酥脆感、层次感，去品鉴、去体验冰与火的冲撞和其中的香醇。就算吃错了也没关系，那又能怎么样？往往看到了都是属于自己的浪漫。这么多年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老吃家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曾经幸福过。许多的朋友都可能会因为汉堡从来没有固定的搭配而感觉到烦恼，所以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搭配，它本来也不该有固定的搭配，所以垃圾食品会使你快乐吗？如果你已经被我所说的内容深深的吸引，那祝愿你在未来遇到自己真正想品尝的时候，一定对自己深情的说上一句，冲啊！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啊，刚刚呢一段深情的告白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其实这段告白呢也不是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是送给您，购物车里边的那一份快餐。来看大家的留言，赵志东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你得去排队买一份啊，带回家让铁钢尝尝，万一这铁钢尝好了有打赏呢。我就想一个问题啊，下班买一份这个拿回家，这铁钢一看他就第一个反应，一拍桌子一拍大腿，你哪来的钱。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就关于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口味的奶茶您会喝吗？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我们会在925听友当中呢选出两位幸运听友，赠送给他们分别每一个人呢一个三阶的魔方送给他。好了，925交通广播啊，正是春和景明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旅行路线。针对于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个返场的活动了，而且呢这也是啊给您带来的全家亲子游、父母放心游、高考毕业游和年假的休闲游，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青春不散场江南毕业游，迪士尼加龙之梦双园给大家带来了。这次呢我们要分别带着大家到上海、南京、无锡、湖州、杭州双飞六日游，4999元。而且这次呢为大家带来很多的路线啊，跟各位说这次呢咱们足足走上六个地方，应该是上海、南京、无锡、湖州、苏州、杭州六地游，带着大家看什么呢？首先说迪士尼乐园，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那我们打卡双古镇，分别是的乌镇的西山，还有呢就是惠山的古镇，再有呢就是江南的四大名苑之一的狮子林，无锡惠山泥人，来体验这把非遗的传承。另外呢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宋城千古情和上海黄浦江游轮，以及南京的游船长江，还有呢我们去观看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呢全程安排的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入住一晚龙之梦的四钻酒店，而且呢独家安排的是南京的深度游，咱们打卡这个浦口老火车站，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同款桥段的这个地点，相信很多朋友大家都对里边这个尔豪啊、书桓的杜飞有着深刻的印象。

你想。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每位听友呢只需4999元，双飞六日游。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我的微信。那您说我这个之前已经走过江南游，那我们还给您安排了桂林游，6月11号出发啊，6月11号出发，双飞六日游，每位仅需4999元，全景三星船，带着大家呢游漓江，还有呢就是。跟着各位要去看一下这个银子岩，以及车缆十里画廊山，月亮山，以及阳朔西街，咱们去玉龙河多人漂流，还有呢就是在象鼻山公园和日月双塔外观和七星公园，以及呢很多朋友大家都去到的山水间表演。那么这次呢咱们无擦边无购物无景区，咱们无车购，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舒适的旅程。而且呢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安排的每日的这个出发时间呢都在早上的9点钟，就是说您不用早起了。特别赠送给大家七星公园的旅拍，赠送您少数民族服装体验，再加5寸的照片一张，还有山水间表演。另外呢住宿特别好，给大家升级一晚呢阳朔的5钻酒店玩转浪漫西街，全程入住到的呢是4钻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气与山影了。而且呢床品舒适，洗去大家一天的疲劳哈。另外呢这条路线呢是咱们6月11号出发的，还有湖南游也跟大家带来了。之前好多朋友报湖南游都说这湖南游太棒了，没错，这次呢咱们又给大家开一团，在6月12号，相当于925交通广播啊，咱们是每隔一天呢就有一个新团出发，大家看看总有一款适合您啊。双飞六日游4799啊，升级一晚呢5钻的和田居度假酒店，而且这个和田居去了的朋友都是有口称赞的。咱们一晚入住到的这个是市面标价1000到2000元的，而且室内室外呢都有温泉，房屋面积呢达到了100平，无自费无景交无车销，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超市购物，也没有任何的区域限制。带着大家呢咱们去打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龙洞，还有凤凰古城、天门山玻璃栈道，以及袁家界等等精彩景点呢，咱们一个都不错过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湖南游呢也有大型的湘西民俗晚会表演，而且这也是国家级的文旅名片，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像什么竹竿舞啊、高山流水啊，这高山流水是什么，类似于香槟打一点，没点酒量的朋友你可别照亮。那这个呢是给大家安排到的是6月12号的出发啊，6月12号，925交通广播听友每位仅需4799。另外呢贵州游的路线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之前呢为大家推荐过，是在6月13号出发的双飞六日游，每位仅需55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自费零必销，必要的小交通全含，像是黄果树瀑布啊，还有夜游黄果树、安顺古城，以及荔波大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都为大家带到。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升级了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观房，推开窗户呢万家灯火，而且咱们整着星辰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梦里了。而且为大家安排的呢是当地的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这也是携程5钻的国际品牌，品质有保障。其他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入住3晚的，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3钻的携程酒店，而且舒适不将就，给大家带来呢是夜景黄果树独家安排的，避开日这个白日的喧嚣，咱们的晚上啊既清凉又舒爽，而且呢再有灯火的环绕，真的是特别美的一个景色啊。6月13号出发双飞六日游，每位仅需5599。另外错峰出行，咱们赴长安赴盛唐，925交通广播听友跟大家带来轻奢六日游，去哪儿啊，听明白都知道，听名就知道了，去西安。西安六日游6月14号往返双飞六日3999元，带着大家要看经典的精华景点，像是秦始皇陵，带大家呢去看这兵马俑，还有呢在华清宫，以及呢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无擦边无购物，比自由行更省心，比跟团游更加精彩。早晨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式的旅行，一点都不累。那特别给大家
家安排到的呢是陕西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馆，全程入住是四钻的酒店，而且咱们是连住的，中间不换酒店，省心又省力，每天晚上咱都在同一个宾馆进行入住啊，而且还有汉服体验，不一样的路线，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时间。高考之后呢，跟着爸爸妈妈咱们毕业旅行，想要在景色秀丽的舒适这个温度的六月，咱们呢这个错峰出行的老年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走，还有情侣朋友，大家呢想借这个机会好好放松一下的，也可以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块出行。这次机会福利真的是非常难得，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有问题详细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提醒各位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五月还有六月的很多旅行团呢都在逐渐的这个增加人数，而且提醒大家呢，咱们桂林的最后一波呢还有个把名额，6月2号想跟着我们去桂林游的朋友大家不要忘了赶快报名，6月2号出发，5天4晚的精品小团游，中间呢是纯玩无购物的，无车销的，必要的这个景区消费全部都包含在内，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而且呢提醒各位啊，我们这次桂林游也为大家安排了每日的这个早晨9点出发，您可以睡到自然醒，也是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再次为大家呢这个梳理一下咱们六月份出发的旅行都有哪些，首先呢是6月2号的咱们的桂林游，桂林游还有个位名额，几个名额可能说够一家三口的，报完了那咱这团呢就名额满了，就结团了。6月10号，咱们的江南的六城游，江南的六城六日双飞游啊，上海、南京、无锡、湖州、苏州、杭州6座城市，咱们一次性打卡全齐，4999元。桂林游6月11号出发，双飞六日游4699元。湖南游6月12号出发，双飞六日游，每位仅需4799。还有6月13号出发的贵州游，每位仅需5599元。错峰出行路线五西安游，每位仅需3999。6月14号出发，往返双飞。如果您对任何一条线路感兴趣，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报名。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郭 X 留言，他说啊，这个西红柿鸡蛋这个事儿呢，我是这么看的啊，这个看着我呢，刚买的西红柿，刚买的鸡蛋，刚还有酸奶，我有点蠢蠢欲动了。别祸害东西。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了，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友谊亭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份这个奖品。那今天呢我们两份奖品分别送给谁呢？送给咱们925的几位听友啊，因为呢今天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的朋友特别多，在其中呢咱们来欢迎一下谁。首先呢第一份送给咱们的925交通广播听友赵志东啊，为啥呢？因为人家来了做两首诗了。然后呢第二份啊，今天的这个一听可乐的奖品呢咱们送给果 X 啊，果 X 他回答的呢是看着刚刚拿的这个西红柿鸡蛋还有酸奶呢他有点蠢蠢欲动了。我爱吃绿豆也说了，他说啊，麻辣西红柿鸡蛋，你是不是，我不是说让咱们拿这两样食材来在这创意的。好的，大家都非常的有本事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好的，那请以上的两位呢将您的个人信息，姓名手机号，真实姓名加您的手机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呢泽南会添加您的微信，然后哇再告诉您详细的领取方式。好了，北京时间呢18:45，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脱口秀。那说实话啊，每当我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点播，喜欢什么样的段子，相声、脱口秀、先锋、短剧或者说小品，大家都可以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播。好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喜剧之王单口记，来自于 DV 的赶不上车了。

我长得比较矮，所以出门的时候会遇见一些尴尬。我上周五坐高铁，我把我的滑板放到那个行李架里。就你们知道高铁的那个行李架，它有一个这样向上的弧线，我放进去之后就拿不出来了，就我站那很尴尬，一个男的帮我拿下。

他来了，我说谢了哈，大哥。他转过来带着条红领巾，是个少先队员，特别尴尬。我出行还会遇见一种尴尬的事，就是我平时很容易迟到，但是我不喜欢早出门，我喜欢让司机开快点儿。因为我赶路赶太多，我发现在赶路的时候，如果我碰上一个男生司机，求他没有用，因为男人不享受帮男人解决问题。就我得说，我看看你能开多快，加点地域属性能够加成。如果我北京来，看你们上海男人车技怎么样。但是这招对上海的司机没有用，因为上海的每个出租车司机他都特别擅长对乘客进行预期管理。我之前有一次上一辆车，我说，哎，师傅，我赶高铁，25分钟检票结束，我看看你能开多快。他说，那你赶不上了呀。你别看我，你看时间。如果你赶路赶得很急，但是你打不到车，你就只能一点一点往上加价。我之前有一次打到过最贵的豪华商务车，那也太贵了，朋友们。我当时坐到高铁站是普通车的4倍，369块，我的高铁票就38块。我真的不理解，就它就是一辆大奔，我觉得那大奔应该让我开一会儿。就我觉得这么300多块钱，他单单帮我送到目的地不够，我觉得我应该能开着那个车去接我女朋友下班。我宝贝上车，你别管后排那个人。而且最关键是他还没有帮我赶上高铁，就因为我特别不理解豪华车这种服务。我觉得为什么这种溢价服务它只有一个美丽的外壳，就我觉得它应该真正能够满足你的出行需求。就比如说我的出行需求是赶高铁，就朋友们，我觉得他就应该特别能帮我赶高铁，对吧？我发现只有在上海，司机他们会特别擅长预期把控，因为上海的交通太堵了，其他的城市司机会更加热血。我之前有一次在呼和浩特打车，我一上车我说，哎，师傅，我赶高铁快来不及，你能不能帮我开快一点？他说，你要开多快？我说，还有20分钟检票结束，你把安全带系上。当时地图上显示25分钟开到，他8分钟就到了。他看到我紧张，他就来安慰我，但说的话让我更紧张了。他说，兄弟，你别怕，我也是个独生子。

0: 做业务，因为没有人比外卖骑手更懂得怎么及时的把一个东西送到目的地。如果实在赶不上了，他会跟高铁站打电话，那我就先点送达了。
1: 说什么了？哎，说什么？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好，谢谢 David。

0: 一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3: 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4: 好，北京时间的18:55，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每日正能量。你值得这个世界所有的温柔与美好。

不必自卑，不必怀疑，你本就闪耀，无需借光。好好爱自己，认真做自己，只有这样，你才会遇到一如既往的美丽。温柔可以很有力量，安静也能很有光芒，不张扬，不抱怨，要努力，默默成长，岁月终会善待你的，每一个认真而且温柔的人。心若从容，处处皆是风景，不被情绪左右，不被外界困扰，看淡得失，珍惜拥有，愿你活得通透自在，日子温柔也有光。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看看时间，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请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持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精彩节目。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将会由泽南继续为大家带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书香哈尔滨的朱元璋传奇第17、18集。好了，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看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太平南二道街由东直路往太平大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艰难，感谢您的路况提示。路况专线 0451-8211-9002-8799-7337。

0: 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每天晚上这个点啊，七点到八点，九二五探风看车市啊。我很少在开篇曲的时候把这一首歌放完，但这首歌曲让我听得很感受。致平凡，这么所有的平凡工作的人，这么所有平凡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啊，也给我们所有的嘉宾嘛，他们也在平凡的工作。五月份呢很平凡，而且很惨淡，五月份销量很差。今天呢和昨天都出一个问题，就是昨天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国斌呢竟然没出来啊，原因就是一汽大众不给他放假了，必须晚上九点直播完了，搞完销售打完电话才能出来。第二个嘉宾呢王菲呢竟然收车也赶不过来，都以为主啊，说现在整一台车真不容易。所以说现在呢真是啊，今天呢那个谁，今天是刘刚啊，刘刚又串休了。刘刚说今天挺忙的，单位需要打电话，他串到周六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日子真是啊，确实很平凡，很平凡，很平平淡淡的啊，甚至呢天天不卖车对大家来说呢很心里总是有种唠比较唠的慌啊，就那种东北话比较慌的一些感觉，是不是？质量今天让质量多推几款车吧，要不压力够重了吧。
1: 啊，压力山大吗？不，
0: 嗯
1: 啊，都是这样的啊。我身边这些同事，
0: 真是体现了尿黄尿睡不着觉，一把一把掉头发，是吧？
1: 嗯，我身边这些同事啊问了好多家。下午我也转一转，
0: 找一下平衡。
1: 没有，就是大家基本上卖的都不好。
0: 嗯
1: 啊，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0: 啊，
1: 就是包括现在售后，进厂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理想，
0: 没有多少啊。
1: 对，
0: 二手车也挺难，
1: 都挺难。
0: 你给小徐打遍电话，然后给、
1: 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也上火。
0: 他上啥火呀？他一打工的是吧？最起码有人没到月给他开支是吧？
1: 对，今天休息了，
0: 今天休息，
1: 今天休息了，是今天还是昨天？不是昨天休息，就今天休息，反正是
0: 老板让他休息了，说过两天再来，
1: 过两天你就不用来了，再不卖车，再不收车的话，
0: 行，大家都有很大的压力啊。我今天看一短视频，说的挺对，一般那短视频我都翻过去当睡觉的时候。他说呢，去年的 4S 店的老板啊，是一个捷达的，应该是在长春的一个老板做的。挺有意思。去年呢做这种燃油车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啊压力挺重，卖不出车，但降压价呢还鼓就出去，有这种各种补贴，反正赔也赔不了多少，赔呢通过其他办法也能找回来。但今年的压力就是降价都没人买车，现在非常难啊。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如何逃离苦海啊，就逃离这个卖车的圈子，逃离经销商库存压力，而厂家给库存压力越来越重，就是怎么也就完不成，用我们行业话说，走拿个香蕉吊着你。所以说特别难啊，说的挺难听，但是很实话，就是今年就特别特别不好做。但是传导到二手车呢，现在二手车用刚才的话说啊，什么睡不着觉，一把一把掉头发，尿黄尿，这都正常的啊。现在二手车的库存量极高，四月份还可以，到了五月份基本上都不怎么卖了。大家现在最害怕的上半年结束之后啊，这个车啊交不出去，因为二手车都是直接压到那儿的，是不是？
1: 对呀，你基本上二手车没有贷款买的，全是现金买回来的。当然了，现金也有现金成本，也有资金成本。再有一个硬件，你像房费了、人员开支了啊，杂费太多了。
0: 就一人干吧啊！因线路故障，哈通高速向阳川服务区双向都是充电桩、开水器、无人售货机都暂停使用，但卫生间可以上啊，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觉得买车真的太少了，就是我们嘉宾最近都不断的在请假，不断的在有问题啊，也没办法，处在这个风口上啊，不卖车，各种压力都非常重啊。来，先磕着他们来吧，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当然打电话是最方便的，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先让质量先说一个吧啊，昨天有一个，我们因为就我和老赵就大致上评估一个零二二四年的起源

0: 605
1: 啊，
0: 是
1: 那
0: 不是？
1: 个新能源 SUV，Q 系列的。
0: 啊，Q 系列啊，
1: 嗯。
0: 我俩给了他4万多，这个价格我当时帮他问他续航里程了，我估计他续航里程他也不是特别高的啊。
1: 它那个应该是100多公里续航的，不是80多就是120多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续航的。要24年的这个价格，给低了啊，24年价格给低，因为它当时对标的车型是宋 Pro 和宋 Plus 啊，对，起源 Q05 吗？不是，
0: A 零五还 Q 零五忘了，
1: 你要是那个 SUV 啊，你要是24年的 SUV，大概得值多少钱呢？得值6万大到7左右。啊，要是那个 A05，
0: 那我
1: 就
0: 给，
1: 是和咱们那个秦 Plus 55公里续航比那
0: 那
1: 个
0: 我给的差不多，那
1: 啊，
0: 应该
1: 那
0: 是
1: 个
0: A
1: 就
0: 零
1: 是
0: 五，
1: 那就是4万多块钱给
0: 我
1: 的非
0: 搞，
1: 常精准
0: 对吧？
1: 啊，
0: 应该是
1: 对，
0: A 零五啊，我记错了。
1: 嗯，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啊，今天让质量多说点二手车的事儿吧，多推荐推荐啊。
1: 上火药的是不
0: 关键是推完之
1: 是？
0: 后也没人看啊，就是这个市场啊，确实很难很难。
2: 大家好，我是嘉宾质量，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有个几个二手车的问题，我们尽量说二手车吧。最近给我们嘉宾解决解决问题，2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飞度？
1: 2万块钱
0: 小
1: 呢？
0: 高有个09年的卖9000吧，
1: 蓝色那个是不
0: 我
1: 是？
0: 不知道他推荐的
1: 啊，22年的飞不呃2万多能买到哪年的飞度啊？我这么跟你讲，
0: 12、12、13的，
1: 13、14、14的车况好的也卖2万出头，15的呢还能卖2万中，16的呢还能卖2万78，17的呢还能卖到2万89。19的车况一般的还能将近卖到3万，但是19的极品车况的得卖到将近4万，对，大
0: 那就
1: 概这
0: 两
1: 个
0: 万
1: 价格，
0: 多也就买到16、17的呗。
1: 就是这个小飞度，它就和正常的车型不一样，就我说的都是咱标配啊，白车自动挡的啊，1.5自动挡的，它的价格区间非常非常小。精品车况的话呢，你比如说15的精品车况呢，它也能卖到25000-26000，特别精品的，公里数小的，公里数差一点的呢，大一点的，或者是这个车况差一点呢，它还能卖2万出头。19的车况不好的，你像我那块就有个19的车况很不好，它还能卖2万大，将近三。哎，就是这么个行情。19的精品车况呢，它就能卖到3万大，将近四。哎，就这么个情
0: 你
1: 况。
0: 那有个，
1: 我那个不能卖给你，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卖这个车的话呢，都得卖客户的话，终端客户必须得是精品车况车我才去卖。
0: 那你这
1: 稍
0: 个，
1: 稍有一点小的瑕疵的话，我不卖给
0: 那你留
1: 客
0: 着
1: 户。
0: 干有啥用啊？
1: 因为这个内部话讲，内部就消化了，基本上不卖给客户。
0: 你是炖了还煮了还蒸了？
1: 基本上就是第三任了，考上了。
0: 行，不行你便宜点处理给得了。
1: 卖完了事儿比较多，犯不上啊，所以咱就不卖。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2万多买飞度，真，反正也听到了哪年的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的事儿。哎，我昨天评估还有评估了一个那个，我看看就那一下我想蒙住了。就是昨天我或者发给你那个，就是
1: 宝骏730，
0: 宝骏730，
1: 一九自动挡
0: 一
1: 的，
0: 九自动挡的啊，我也给他了，应该是2万多吧？
1: 嘎嘎专业，
0: 是不是2万多？
1: 必须的，
0: 对呀，
1: 非常专业。他说
0: 他是一点五的，他说一点五 T
1: 是有一点五 T 的，
0: 有一点五 T
1: 啊，有一点五 T 自动的，还有一点五 T 手动的啊，就这个宝骏730就有这个配置啊，有这个配置，
0: 那一点五 T 多少钱呢？
1: 一样，差不多少，
0: 也2万多块钱，
1: 就是1.5自吸的，1.5T 的，它也这个价，它没差多少。
0: 行，好，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直接说啊，说的也很明白，也说的很清楚。如果你要不行的话，你可以加我们，也可以到我们视频号和公号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 哈尔滨交通台。

0: 来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嗯，好。听众说08年的柴油捷达还能给检车吗？
2: 这个取决于您的车况啊，不论是哪年的车，只要你的车况符合标准，
1: 嗯，
2: 都可以。但是这个年限基本上都得看什么呢？看尾气排放和 OBD 能不能达标。
1: 嗯
2: 啊，如果您的车呢之前就是保养的非常精细，每年都定期的去检查和维修，那我认为没问题。
1: 柴油的 TDI，
2: 啊，
1: 当年柴油捷达贵吧
2: ？TDI 贵呀，啊，嗯，
1: 现在还能值10000块钱？
2: 不值不值不值，
1: 不值，
2: 啊。但是捷达这个车呢，没有价格
1: 啊，
2: 嗯，啊，如果是真是这个原本原漆车况好的，
1: 嗯，
2: 它可能值好几万，
1: 嗯嗯
2: 啊，因为它有经典的收藏价值，
1: 嗯
2: 啊，
1: 嗯，
2: 有很多人对这个捷达呢，
1: 嗯，
2: 有情怀，情怀是无价的，
1: 嗯
2: 啊，当然就是这个柴油的。就是这款柴油机现在能换正时皮带的，
1: 嗯，
2: 维修工啊，
1: 嗯，
2: 很少了，
1: 嗯
2: 啊，如果会换的话，基本上也是多大的呢？得35到40加以上的老师傅会，其他的年轻人连见都没见过。
1: 老师傅在一汽大众都走了。
2: 啊，有，我身边有几个会换的，我知道。
1: 你是会换，你们单位黄了。
2: 那正常，没毛病。
1: 黄了，因为我说的没毛病吗？你们单位走了。然后现在那几家店也没老师傅了，老师傅都给整走了，是吧？
2: 嗯，
1: 你看现在店里谁找老师傅？老师傅在那老巴卡什演的。现在你没发现吗？换东西都这样啊，都一套。哎，其实明明你可以修一下，老师傅认真，
2: 对，
1: 把这个东西修一修，或者连连线，擦擦油啊，上油就行。新师傅好，小伙子好，直接整套换，还符合领导的标准，符合厂家的要求，也钱还多，是不是？
2: 对
1: 啊，所以说呢，现在呢，老师傅不吃香了。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二手车啊。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
2: 嗯，
1: 新能源车咋检？咋检验？
2: 新能源有专用的
1: 怎么检车啊？怎么检车？就是几年检一次啊？还是怎么检法？到哪儿去检？
2: 新能源目前为止6年之内都是免上线的，
1: 嗯，
2: 啊，因为从19年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新能源了，嗯，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网在交管123申领换贴就可以了，
1: 嗯嗯，
2: 啊，但是6年以后的车需要上线检，
1: 陆续开始多了，
2: 个别站有能检新能源的，嗯，
1: 啊，
2: 你包括因为检测站，我今天在检测站待了一下午，大车有大车的检测线，小车有检测的，四驱有四驱的，都不一样，它检测线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嗯。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吗？
2: 新能源的暂时还是用老的这个检测，因为它新能源一般都是测制动。测制动、灯光，还有底盘，啊，这个检测，动态检测、静态检测，
1: 其实新能源检制动对的啊。
2: 对，
1: 这两天所有的媒体啊，尤其一些央视的媒体啊，就是国家级媒体都指向了新能源一个问题啊，就是新能源现在超重啊，已经最多的快4吨沉了。你说4吨沉，再加上你的电车的推动力，双电机推动力，它的动能得多大啊？所以对他的刹车来说要求啊，不是要求他能不能刹得住啊，我们现在都不敢想象。现在说车太沉了，对道路的伤害也大，而且对人员的这个对行人的安全啊，对以后的坐车人的安全，一旦肇事之后伤害会非常大的啊。你以前的车就够快，快的时候速度已经很惊人了，那时候我们说过超过60迈70迈之后车跟对方撞上基本上活生存的可能性都很小，他这个车更大，是吧？
2: 哎呀妈，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学过物理的动能和质量还有速度，
1: 嗯
2: 啊，速度是这个1/2 mv² 嘛，是不是动能，
1: 啊，
2: 你质量越大它的动能呢越大，
1: 将近2吨多，以前的飞度刚才说了
2: 啊，不到一吨，
1: 900公斤，
2: 对，不到一吨，
1: 你
2: 想想，啊，它四倍，
1: 就普通的以前的速腾才多少，
2: 1.4几吨吧，
1: 对，
2: 啊，整备质量。
1: 你现在是有时候是它的两三倍，两倍多呀，是吧？
2: 那可不，
1: 那你速度加快的时候，每一个站，
2: 你120迈踩刹车的时候，你想想它的制动距离。
1: 嗯哼，你还制动呢，基本上就 一股青烟，不是没把你、

0: 没把你练了一股青烟，就是在那，
1: 算你捡着了，
0: 所以
1: 是
0: 说
1: 不
0: 有时
1: 是？
0: 候新能源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啊。确实啊，我们现在提出来了，就是它的车子越来越重了，因为为啥越来越重了？它要求续航里程越来越长了，是吧？
1: 一长，那你咋整？就得加电池，简单一点的。那电池咋来呀？必须得靠重量和质量堆起来呀。
0: 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啊，确实最近好像真是啊，进入了一个购买的低潮期啊，大家对买车的热情基本都没有了。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的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济南再见啊！那个高经理老说他是汽车界里的名人啊，懂车，他最后自己现在都没懂了，都懵了。告诉我为什么他的轮胎后两轮磨损这么严重啊？新能源的后轮磨损，我说你天天做节目还不知道后轮磨损，你有点太让我出乎意料了。看样子您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高经理，大部分是冰封了，他对汽车技术真不是特别了解。后驱车是磨轮胎，而且磨的相互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外头磨的大啊。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讲个比较简单通俗易懂的啊，两个轮如果正常放着，中间有一根轴往上一压，往哪块偏，你就知道这个车正常的话，这个外倾角磨那儿了，再加上一个最主要的电池包，它的重量非常大，大部分的车型呢都采用后驱的形式
1: 啊，
2: 它自然而然后驱的附着力啊，
1: 嗯，
2: 包括它的摩擦力啊和地面的摩擦力就偏大，
1: 骑车的时候用后驱推动，
2: 推动它往前走啊。那
1: 他说我是四驱车，四驱车也在平时接入的时候也是两驱为主，是吧？
2: 对，
1: 嗯，
2: 最主要的问题，谭老师，
1: 嗯，
2: 电池在哪儿啊？
1: 嗯，
2: 它承重的大部分位置都是在后边，是不是？
1: 对，
2: 那自然而然它的承重力就多呀。
1: 对对，所以磨偏。那为什么两面不一样呢？
2: 两面不一样，这个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两面的附着力，就是它这车重和整体配比都不一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会遇到，你经常走一定的路段，经常往左打转弯，哎，带刹车，这边的轮胎的附着力和外侧的附着力，哎，就有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你的刹车片磨损也是一样的。
1: 其实大家经常看到了啊，为什么说新能源有一个实验，想戒酒啊？为什么呢？说买脚脖子原因可能开的时候也确实啊，当年他糟践过别人，别人糟践过他，也是猛开了啊，正常开是不会的，但是呢他肯定身上有问题，原因就是所有的新能源底下的悬挂系统，从半轴底下到悬挂，是不是？
2: 对，
1: 到几连杆的悬挂系统，到那个就是减震啊，
2: 对，
1: 他调的都非常软。为什么呢？新能源都调的软啊，新能源没有调硬的。因为新能源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因为它底下一大块电池，从头到尾是吧？
2: 从头马到尾，
1: 那就是你为什么新能源要调软呢？你要是调了像大众那样，是后面没个座了，颠的死屁股是吧？
2: 那当然了，因为底盘调教这个技术，咱们之前在好多期节目都聊过这个事儿，就不是你简简单单的用这个我用好的做工材料硬堆起来的，百年车企有存在的意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底盘调教技术是基于更多的实验数据，包括测试数据，
1: 就这个文化，就你写的文章和人家那大时候写的文章，为啥人家不一样？人家苏轼为啥成中国第一文人呢？人写那个东西就是有点耐看，你写那玩意儿就是小学水平，是不是？
2: 对，
1: 积淀的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新能源其实存在着也还很多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3: 谭峰
0: 看车事。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事，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
5: 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6: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哎呦，掉线了，8211-9002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电话好像被占了，那得可以打8799-7337啊，8799-7337。你看我们那个广播放公益广告的时候，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哪饭店呢，有时候到哪个嘉宾地儿吃个饭呢，哎，听众都知道哪儿出名。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你给推荐两款二手车吧啊。
2: 推荐两款二手车啊，推荐两个比较着急的。为啥呢？因为马上新车回来，着急领补贴了。第一款的话呢，之前也推荐过，就是22年的大众探戈。全车原版，只有一件液态板喷漆，实表64000公里，检车保险到明年的3月份啊。白色的车，1.4T 280高功的，配置要配置有配置，要外观有外观。价格现在调价了，刚才来的时候去上段时间卖8万多，现在的话就是7万大。直播间这个听众有需要买的可以研究研究啊，价格比较便宜，因为马上新车回来就要过户了啊，这是第一个。
1: 我先回答个问题啊，他说1.5的速腾，现在那速腾1.5的速腾就速腾 S 现在优惠多大了？
2: 1.5升1.5T 的，他说这个陶老师啊，1.5T 那个超越。
1: 超越，我们那天也有个人问，我们说11万多好像全下了，
2: 落地11万多，落地11万多，那个发票价9万多啊、发票价9万多，
1: 超级便宜，真合适，1.5T 的速腾，
2: 当年你要知道啊，是不是？
1: 你当年就买一个迈腾 B6 啊，时候都多少钱？20多万
2: 啊，那
1: 跟他现在轴距一样，是不是？
2: 对，
1: 虽然说那时候是2.0T 的，是吧？
2: 对对对，2.0T 的，
1: 现在调教还没现在1.5T 调的好呢啊。
2: 对，
1: 300。我觉得挺值的，就是平时在室内开个车11万多挺好啊。你有速腾老速腾吗？
2: 我就服了，你知道吗？今天来的时候还说呢，我说我这个干 VW 的，我这段时间收的车竟然一个都没有啊，全是外品牌的，外品牌的啊，美系居多。
1: 他说我们哥们11.4T 的16万多落了地。
2: 那你得是21年左右吧。
1: 哪百年的事儿了，是吧？
2: 对，
1: 现在早就是 1.5T 300了，1.4T 早就不出了，1.4T 我车才是 1.4T 高功的，280的时候，是吧？
2: 对，
1: 已经不

0: 出了啊。
1: 你那时候确实得花17万多买，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十几万多，
0: 8万多钱的是吧
1: ？Mark，
0: 17、8万，那时候真不合适。我要现在有18万块钱，我买啥不好？我你给我算算，我买个啥新能源刚刚地啊，是吧？
1: 啊，21万随便买，随便买
0: 啊！这玩意现在我整不好，过两天再优惠优惠，我买个大唐 EV， 大唐 EV 买不了。
1: 不是，个新能源使点劲儿，都再等等
0: 啊，
1: 就理想了
0: 啊
1: ，i6 了。
0: 怎么能买一个好点？
1: 20出头。
0: 但那时候大家知道钱也好挣，单位效益也好。现在呢，钱也不好挣，天天净盼开支了。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现在这个钱不好挣，大家都紧啊。所以说，你看以前用我们话说啊，我们今天我跟刘东开玩笑说，你以前老二手车贩了，多牛啊！
1: 那可
0: 一个月就上几天班，卖个3台5台。王菲也说老我以前当车贩了，是不是一月就整几台车，一台车冰个2000-3000，1万多到手了。我溜溜达达没人管我，活得挺自在，是吧？
1: 这回一压，
0: 这回
1: 压蒙圈了。
0: 这回天天在店里待着，是吧？
1: 你抽不了身呢，
0: 抽不了身。
1: 半夜10点看车的，你10点都得给那等。
0: 你也得起来被窝是吧？
1: 对，
0: 你在被窝里起来，没有办法。现在真是难了。当年的卖二手车的人可牛了，是吧？
1: 那，
0: 当年你也用不了，当年单位好是吧？
1: 单位效益好，
0: 单位当年都效益好啊。
1: 对，
0: 所以说当年的车也贵啊，现在车也是真便宜，就这么便宜，还是没有人买。
1: 就是你都看不着人，
0: 刘刚说：“真是啊，其实是新能源看的人多啊。现在卖新能源，大部分车80%多叫新能源卖到，就是不出手，就是都急死他了，就是不出。先来一瓶矿泉水，再来杯咖啡，再倒一杯水，啊，再绕一圈，再给瓶水，还是不出手，是吧？
1: 问都不问啊，我就没事，我来溜达溜达，我看看。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哎，你再说你第二款车型，然后我们半点报时了。
1: 第二款车型，2013年的帕萨特。”尊玉尊，重点来了。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全车原版原漆。黑色的车。配置比较高，像座椅加热、方向盘这个多功能方向盘、倒车影像、倒车雷达、电动座椅、记忆都有。内饰外观超级超级新，难得的精品。一手车16万公里。价格3万多。价格3万多。
0: 行。哪年呢？
1: 2013年的，就是没有原版原漆的车很少了啊。这个车金属件全部原版原漆。
0: 好啊，帕萨特御尊是吧？
1: 对，
0: 行，大家有什么还有买二手车的，想评估二手车的，我就打电话就行了，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啊，或者评估二手车，我们接着看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或者想加我的啊，在私下聊可以买车的。最近真没有人私下聊，跟唐老师说总以前总有，这两天真是我看出来了，买车的热情没有了。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到某音上啊，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打电话最方便。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听众说极狐汽车哈尔滨哪里卖啊？
2: 吉祥路有，挨着刘刚他们旁边。
1: 是吗？
2: 嗯。
1: 你加我吧，我告诉你，到时候我推给他啊。他们那个销售经理叫赵国壮，是吧？
2: 嗯。
1: 他你就加我，然后我告诉你，然后你想买什么车，我跟他说一声，然后他让你也可以推给他，你就直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某音上加我 TF8211，在机场路啊，机场路你加我也行，到时候我给你个，我告诉你具体地点，是不是？或者我把他们领导，把他们销售电话给你，极狐啊。机场路是吧？几乎今天出了一个 V90 啊，我看整的在北京整的挺大啊，来了好多明星。哎呦我那说那个最后谁来的唱歌的，哎呦蒙住了，说今天明星请特别多，几乎在新势力最近发展挺快啊，骑一个大 MPV， 说现在价格他自己都，我都觉得自己可能宣布价格都嘚瑟，15万多起，大 MPV 15万多起，
2: 哎呀，
1: 这玩意儿咱拿啥做呀？能这么便宜？我现在这价格，厂家价格都自己都定懵了，
2: 这不知道搁啥对标了，
1: 不敢定啊。定完之后啊，他得为了今后宣传出去能大定啊，定价格之后得大定啥呀？我操，最后都裸奔了是吧？
2: 锁不上单了，直接
1: 这哪有啊？现在
2: 对。
1: 现在竞争卷的太厉害，大气高速大庆至齐耳方向 K765加295公里处啊，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你要看几乎什么问题。其实我说嘛，有时候发微信最麻烦，我说完之后你也不回答，然后呢，你完事之后呢，我再等你的信儿啊，等我再说完呢，你就不知道。过来一会儿呢，你就问你没听清楚，打电话啊，我们直接方便，很方便的，我们直接告诉你，在行和不行之间抉择。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这条公益广告呢，可能使了1年多了，到2年了啊。所以说，有听众昨天提出说，新能源唐老师已经超2000万、4000万辆了。我这两天把它赶快改过来啊。确实，新能源现在速度发展特别快。新能源呢，跟了国燃油车呢一顿抢拼，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抢拼，大前年抢拼特别厉害。但是到了今年年初啊。在一月份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其实新能源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新能源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但是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人嘛，用我们东北话叫点儿正，用我们说叫顺势嘛。它2月28号这一颗导弹下，全世界的油价在疯狂的涨价之后呢，我们的油价也在不断攀升中呢，然后新能源的销量再次起锚，是吧？整个三月份、四月份啊，到五月份，新能源又缓过劲儿来了。三月份、四月份卖的特别好。但到五月份是整体消费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它也比燃油车卖的好得多啊！现在最难的就是燃油车，燃油车甚至老板都说，我刚才半点报时说，去年还能坚持就熬过来了。去年说意思就是，哎，我不挣钱，但是我这兄弟们跟我这百十来号人一个店，我这个就在这运转，只要别让我赔钱就行，是吧？
2: 少赔点也认。
1: 现在是兄弟们，我给你们整个 N 加几了，你们走了，我能脱离出来。关键是他也脱离不了，是吧？库存太大了啊，
2: 他粘住了。
1: 库存太大了，质量自有感受。你一个库存超过300-400台的时候，你真没法脱离这个苦难的 4S 店啊。
2: 我们最高峰的时候600多，
1: 嗯
2: 啊，完了后期的话400多，
1: 嗯，
2: 你想想400多的库存什么概念？
1: 6000-7000万啊，
2: 平均一台咱就不说算10万
1: 啊。
2: 还得4-5千万的呗。
1: 嗯 嗯。现在新出的50星光6座的啊，117800的值得入手吗？这是个混动的，我是开过嘛，50红光。
2: 你拍的那个是不是？
1: 对，
2: 嗯，
1: 50星光是吧？
2: 对，
1: 挺好的，11万多，挺值得入手的。现在它可能有优惠吧，还行，你可以加我，或者是明天你加我也行，明天那个50的人来啊。非要跟小挂做个节目，那你明天他来，那你可以跟他聊聊。117800应该是个混动，我觉得从空间呢、配置上来说，现在这个他现在的就是纯电续航里程已经都超过，我记得是100多了，完全够用啊，自己家每天使用完全够用啊，260的续航啊，
2: 够用了，
1: 相当够用了，是吧？
2: 对，你就不用260，你就150的，咱一天天两天充一次电或3天充一次电，就夏天，我认为就已经够用了。
1: 嗯，
2: 咱没有那么多，就家用车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多的里程。
1: 对，
2: 就江南江北，一趟70公里。
1: 嗯
2: 啊，你还得2天到3天充一次电。
1: 这车没说高级到哪儿，但是说这车实用，而且价格也不贵，是吧？11万多块钱
2: 就
1: 买一个这么大的 MPV， 是吧？
2: 五菱神车嘛，国民需要啥他就造啥。
1: 可以啊，你或者是啊，你要买的话啊，你可以到薛福路那家店，到那儿直接喊一嗓子，销售经理啊，反正总经理啊，你喊谁都行，姓孟啊，喊谁都行，你就说我，肯定能，肯定没问题啊。
2: 多多少少必须得照顾到，
1: 嗯，
2: 不能差事儿。
1: 那不能少，只能多啊。
2: 对，
1: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千万别去高经理那儿，千万别去高经理那儿。高经理其实不是店里的人啊，高经理得千万别去高经理，有时候高经理忽悠，高经理不是属于五菱店的人啊。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 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们的热线8211-9002啊，有没有买新能源的啊？我们估计大部分都是在问新能源。现在由于油价涨价啊，其实有时候算起来新能源并不有燃油车合适，但是没有办法啊，现在燃油车能给你优惠那么多，其实你已经把油先赚上了，但是你在加油的时候，你因为人嘛，贪婪嘛，人这个贪婪这永远是改变不了的，还是觉得吃亏。其实你要觉得心理平衡的话，那你就会做到你在人生中做的很不错的一个想法了。但是你说我即使是车已经这么便宜了，但是加油时候还觉得费，那你没有办法。所以说大家现在的心理啊，这种还加上从众啊，大部分都去买新能源了，是吧？
2: 对呀、啊，
1: 说现在新能源销量，但是由于受消费制约的影响啊，现在新能源的销量也没有那么好啊。刘刚是最明显的，刘刚店以前在哈尔滨的整个黑龙江省里的啊，无论是比亚迪店还是加速新能源店，哪个也干不过他。去年这时候刘刚说：“哎，我说，唐老师啊，去年我这时候那牛死了啊，是吧？那去年说开6万嘛，是吧？
2: 一个月花6万块钱，什么概念？
1: 这挣6万啥概念？花6万啥概念？
2: 是不是？
1: 花6万也挺牛啊！要不买大件一月，要。”人要不买大件一月花6万块钱挺厉害、啊、
2: 重点是吃喝玩刘刚、一个月
1: 那他挺抠的那你看看现在的啥样，去年300多台，今年已经锐减到剩了40%了，是吧？
2: 一百三十四，对，145%，
1: 40%左右了，所以现在销量急剧下滑。然后老板也天天啊，我看他们老板发了天天团购，以前啥时候看过比亚迪团购啊？这又拿出比亚迪燃油车那套水准了，天天团购，一整这个节那个节，这个团购那个购的，是吧？
2: 必须得挂上啥呢？活动，你就现在是你就往4S店走，天天都有活动，告诉你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你定吧。
1: 真是难。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再给推荐两款车吧。
2: 再推荐两款车啊！
1: 今天本来想让刘刚讲点形式的，刘刚得从周五来和周六来啊。
2: 那个这个福特翼虎，唐老师，我又收回了一个，
1: 不是
2: 啊，一个14的，一个15的。
1: 你这收仨了？
2: 两个了。
1: 不是你还有一个吗？啊，对，
2: 两个啊，因为这个车的话都是高性价比的产品啊。第一个福特翼虎是2014年的1.6T 的四驱，14万公里，白车咖内。当年最高配带车道保持的多功能方向盘，
1: 1.6T 的
2: 、而且的话是个适时四驱的，
1: 嗯，
2: 白车咖内最高配，价格的话比较便宜，20000出头，检车保险的话呢到
1: 跑多少公里了？
2: 14万5000公里，第二个的话呢是2015年的新款1.5T 的四驱，一手车，全车原版，也是白色的车，黑色的内饰。10秒99000公里啊，全车大概有6件喷漆左右。
1: 一级
2: 2015年的这个呢也是20000多，
1: 这是
2: 两
1: 驱的，
2: 2万大，这个是也是四驱的，
1: 也是四驱的。
2: 对，就想买这种带不连手的。
1: 我记得你前两天说是两驱的吧？
2: 四驱。

0: 至于，
1: 那差不多至于，
0: 直接就成葛老师了。
1: 差不多啊，你看我们那个董事长就能看出来啊，因为你压力下来了，我看他
0: 没有办法啊，逼的吗？
1: 哎呀，大风大浪，这时候才能看出自己的能力来，是吧？有抗拒风险的水准来，是吧？哈，
0: 不是，关键是说的比较容易啊，这钱儿啊，啊，这个碎银几两啊，压的好重啊，是不是？
1: 哎呀。董事长当年我记得请咱俩吃饭的时候，一月挣几万块钱的时候不也行吗？
0: 一月十来万块钱呗，
1: 一月挣钱挣钱的时候，就人吧，就是我就跟你说呢，你的燃油车都给你便宜那么多了，现在油价都给你降那么多了啊，真的，其实你完全合适，其实你要是把它那个价格按以前没油价没涨之前的价格，你已经油价很便宜了，就是你使每公里数已经很便宜很便宜了。那人心啊，人心贪婪蛇吞象嘛，是吧？这玩意儿，
0: 对，
1: 我老觉得我加这个九十五号汽油这么贵呢，是吧？就不如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七分钱一公里。哎呀，新能源有新能源的苦，是吧？什么东西不能看表象？
0: 对，
1: 82119002啊，和87997337啊，我们这么说新能源。哎呀，
0: 新能源它也不卖，都不卖。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今天质量推荐了几款车啊，我记得两个翼虎啊，20000多，
2: 嗯，
1: 一个
2: 帕萨特3万多，
1: 还有一个推荐啥了？
2: 一汽大众的探戈，对，
1: 探戈多少钱？
2: 探戈7万大，对，
1: 年限近是吧？
2: 年限近，车况好，配置高，
1: 20几的。
2: 22年的
1: 啊，22年的
2: ，
1: 其实我觉得买个翼虎9万多，那个9万多公里的挺好，是吧？
2: 对呀，那个就是咱想买个带不练手20000多块钱的这车，
1: 但练啥手？出去玩都没人提。
2: 对，
1: 他也没有，他没有毛病，是吧？
2: 一点问题没有。
1: 9万多对车来说一点毛病没有，车应该是号称人都几十万的，是吧？你再开个五六点七八年的，五六七八万公里的，一点问题没有。
2: 你再赔能赔多少钱？报废还得值4000块钱。
1: 2万块钱是吧？
2: 对，报废还值4000块钱。
1: 开着玩呗。有部电话打进来，我们等一会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行，你手里就没有新能源吗？
2: 新能源卖的非常快，我前天买了一个，买回来两个，都基本上就是三天就卖了。新能源比较快，但是我整新能源，实话。有点紧张啊。
1: 为啥呀？
2: 因为受新车价格的影响。
1: 燃油车就不受价格影响。
2: 燃油车吧，年限稍稍多超过5年以上的影响不太大了。就是年限近的影响大。但是新能源可不是啊。我记得特意。
1: 但燃油车压你啊。
2: 燃油车价格高。燃油车价格高。
1: 压你压太狠了是吧？
2: 都不好卖。
1: 行，我们请进一个听众啊，应该有个听众打电话了。他问问这个。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想评估款车是吧？
3: 对，我有一个10年的1.4T 运动款的朗逸。
2: 颜色呢？
3: 颜色黑色。

0: 黑色的，跑了多少公里？
1: 跑了12万。
0: 那个10年是老款的，灯是那个圆的那个，是不是？
1: 对，
0: 啊，12万公里。一手车。
1: 一手车，
0: 啊，检测保险到什么时候？
1: 到9月份。
0: 车况比较不错啊，但是这个朗逸银色的比较多，黑色比较少，是不是？
2: 你问人家，
1: 对，
2: 你该评估价格。
0: 价格1万出头，算比较精品的车况了啊，但是必须得保证车况比没有换件啊，喷漆
1: 没
0: 多
1: 有
0: 点
1: 换件。
0: 无所谓，大概终端价格1万出头，啊，
1: 1万出小头呗。
0: 对，1万小头啊，出小头大概1万2、3左右，终端卖价。
2: 对，但是你要收的话就不能给你这么高了。
0: 对，你可以看看啥呢？可以看看，就是新能源有了置换补贴高的话，因为10年的符合报废标准，如果能勾上的话，尽量走报废手续要好一些。
1: 好
0: 哦，
1: 的，好的，谢
0: 对，
1: 谢
0: 你做个参考。
1: 哦，谢谢。
0: 好，哎，
2: 好的，
0: 好，
2: 好。8211900才没咋开呀，10年才跑了12万公里。
0: 哎呀，我去年报废那个斯柯达明锐1.4T 的，8万多公里，11年的。那就没办法，因为政策卡在那儿了，你报废比那个你收的价格还要高很多。
2: 车关键天天基本上就是看着啊，前两年是总爱开车，我也这两年不忙了，不咋开车。前两年天天的康康康的，我也1年开不过15000千公里。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抓紧时间，8211900和87997337啊，我估计赵先生在换的时候也在想，我估计他也打听了好多人这车。他心能多卖点，现在车很不值钱啊。
0: 精品的话就是10000块钱，精品车就10000，啊，非常精品的，
2: 好，19点，没有电话了，58分，我们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
0: 好的，
2: 好的，我们明天见。哎，大家可以加我，尤其几乎汽车那个，或者你想买那个这个叫大道至简的啊，想买这个星光的，你都可以加我到某音上啊，某音现在谁都有某音啊。就抖音上 TF8211900，然后咱俩可以互动一下，加我粉丝团 TF82119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0.

0: 的抓地点，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第17集，城隍祭祀。洪武2年，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百废待兴，各项制度亟待确立与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对城隍祭祀进行了定制，这一举措对明代基层社会控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洪武2年之前，城隍信仰在民间早已存在，但其祭祀活动缺乏统一规范，各地的祭祀仪式规格以及对城隍神的认知都存在较大差异。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城隍信仰在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若能将其纳入官方的祭祀体系并加以规范，必将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于是洪武2年，朝廷正式颁布诏令，对城隍庙祭祀进行全面定制。首先，在城隍庙的规格与等级方面做出了明确且细致的规定，根据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城隍庙被划分为不同等级。都城的城隍庙规格最高，其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彰显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各府的城隍庙次之，规模与装饰虽不及都城城隍庙，但也颇具威严。

出现的城隍庙则依次递减。这种等级分明的设置不仅与当时的行政体系相契合，更在无形中强化了民众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认知。民众在瞻仰不同等级的城隍庙时，会自然地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行政权力层级，从而增强对自上而下统治秩序的认同感。祭祀仪式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格且庄重的流程，每年固定的祭祀日期，各级官员需身着特定的祭服，率领民众举行祭祀活动。祭祀仪式开始前要进行精心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城隍庙的清洁、祭品的筹备等。祭品丰富多样，有整只的牲畜，如牛、羊、猪等，还有各类精美的糕点、水果以及酒水。祭祀当日，官员们在城隍庙前整齐列队，主祭官宣读祭文，祭文内容多为歌颂城隍神的功绩，祈求城隍神保佑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宣读祭文完毕，众人向城隍神像行三跪九叩之礼，表达对城隍神的虔诚敬意。整个祭祀仪式庄严肃穆，通过这种仪式感增强了民众对城隍神的敬畏之心，同时也强化了民众对官方主导的祭祀活动的重视程度，对城隍神的神格定位也在洪武二年的定制中得到明确。城隍神被赋予了监察阴阳两界、掌管地方善恶的职责。在民众的观念中，城隍神不仅能保佑地方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还能洞察人间的善恶是非，对作恶之人进行惩处，对行善之人予以庇佑。这种神格定位使得城隍神在基层社会中成为一种道德监督的象征，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会因敬畏城隍神的监察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敢轻易作恶，因为他们相信城隍神无所不知，任何恶行都逃不过其法眼，一旦作恶必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从对基层社会控制的作用来看，城隍祭祀定制在精神信仰层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古代社会，民众普遍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城隍祭祀定制将城隍信仰纳入官方体系，使得民众的信仰有了更为明确的导向。通过官方主导的祭祀活动，城隍神的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城隍神的信仰也更加坚定。这种坚定的信仰在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将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贫富贵贱，在城隍神面前，民众都怀着同样的敬畏之情，共同参与祭祀活动。这种共同的信仰和祭祀活动有助于消除民众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道德规范方面，城隍祭祀定制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与约束作用。如前文所述，城隍神被定位为监察善恶的神灵，在基层社会中，官方通过城隍祭祀活动，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不敢轻易违背。例如，在邻里相处中，民众会秉持友善互助的原则，避免发生争吵和冲突，因为他们害怕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会被城隍神知晓并受到惩罚。这种道德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社会法律制度的不足，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从社会秩序维护的角度来看，城隍祭祀定制也发挥了显著功效。在基层社会，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维护社会秩序并非易事，而城隍祭祀活动为官方提供了一个与民众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官方能够将朝廷的政策、法令以及对民众的期望传达给基层民众，同时民众也能够在祭祀活动中感受到官方的权威和对地方的关注。这种互动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官方的信任和服从，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此外，城隍祭祀活动中的一些仪式和规定也对民众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例如，在祭祀仪式上，
民众需要遵守严格的理

仪规范，不得喧哗打闹，这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民众的纪律意识，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在文化传承方面，城隍祭祀定制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城隍庙作为祭祀城隍神的场所，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内涵，其建筑风格、装饰图案、祭祀仪式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通过定期举行城隍祭祀活动，这些地方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同时，城隍祭祀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关注，他们为城隍祭祀撰写祭文、诗词等文学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内涵。例如，在一些地区，城隍祭祀期间会举行盛大的庙会，庙会上不仅有祭祀仪式，还有各种商贩们会售卖各种商品，包括祭祀用品、生活用品、食品等。这不仅为民众提供了购物的便利，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同时，城隍祭祀活动还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具有特色的城隍庙吸引了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例如，某些历史悠久、建筑精美的城隍庙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推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社会阶层融成之心向城隍神祈福，这种共同的信仰和祭祀活动有助于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促进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士绅阶层在城隍祭祀活动中往往发挥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们通过参与祭祀活动与普通民众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而普通民众也通过与士绅阶层的互动，获得成了一套丰富的民俗文化体系。除了官方主导的祭祀仪式外，民间还自发组织了各种与城隍祭祀相关的活动。例如，在城隍祭祀前夕，一些地方会举行城隍神出巡的活动，城隍神像被抬出城隍庙，在民众的簇拥下巡游大街小巷。巡游队伍中有装扮成各种神话人物的表演者，还有舞龙舞狮等民间艺术表演，场面十分热闹。这种城隍神出巡的活动不仅增加了祭祀活动的趣味性，也进一步扩大了城隍信仰在民间的影响力。民众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传承了城隍文化。从教育意义的角度来看，城隍祭祀定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在城隍祭祀活动中，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普通民众来说，城隍祭祀活动成为他们了解道德规范、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方面，城隍祭祀定制也发挥了一定的心理安抚作用。在古代社会，自然灾害频发，如旱灾、水灾、疫病等，当面临这些灾害时，民众往往会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庇佑，城隍祭祀活动在此时成为民众心灵的慰藉。官方会在灾害发生后组织大规模的城隍祭祀，定制为地方官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地方官员通过参与城隍祭祀活动，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了民众对其的信任和支持。在祭祀活动中，官员可以向民众传达朝廷的政策和治理理念，听取民众的意见和诉求，从而更好地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治理措施。此外，城隍祭祀活动中的一些规定和仪式也有助于地方官员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例如，通过规范祭祀活动的秩序，可以培养民众的规则意识和纪律意识，为地方治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回顾洪武二年城隍祭祀定制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举措在明代基层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祭祀活动的规范，更是明代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一种综合性手段。通过城隍祭祀定制，明代在基层社会构建了一个以信仰为核心、涵盖道德

0: 德、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在明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八集，权柄之术，胡惟庸案。洪武十三年，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风云突变，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胡惟庸案，轰然爆发。这一案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也成为了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道路上的关键节点。要深入了解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需将目光回溯到更早之前。胡惟庸定远人士，早年间便投身朱元璋的起义队伍。在那个战火纷飞、豪杰并起的时代，胡惟庸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干与机警，他善于揣摩人心，处事圆滑，很快便在军中崭露头角。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不断壮大，胡惟庸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对朱元璋的忠诚，在官场中一路平步青云。至洪武六年，胡惟庸已位极人臣，担任右丞相一职，后又晋升为左丞相。在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中，丞相乃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权力极大。胡惟庸担任丞相后，起初还能兢兢业业地履行职责，凭借其出色的政务能力，将朝堂内外诸多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一时间，朱元璋对他颇为赏识，朝中官员也对他敬重有加，胡惟庸之名开始在朝堂之上如雷贯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权力的不断膨胀，胡惟庸的野心也日益滋长，他渐渐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皇帝的辅佐者，而是妄图将朝堂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于是他开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对于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官员，他或寻机打压，或诬陷罪名，将其排挤出权力核心；而对于那些愿意依附于他的人，他则大力提拔，安插到朝廷的各个重要职位上。一时间，朝堂之上形成了以胡惟庸为首的庞大利益集团，诸多事务皆由其决断，皇帝的旨意有时甚至都要通过他才能传达执行。胡惟庸俨然成为朝堂的实际主宰者，众多官员为了谋求晋升，纷纷向胡惟庸行贿。在利益的诱惑下，胡惟庸来者不拒，大肆收受钱财珍宝，朝中风气愈发腐败，正直之士对此敢怒不敢言。而此时的朱元璋虽然表面上对胡惟庸依旧信任有加，时常对其进行褒奖，但实际上早已对其权势的扩张有所警惕。朱元璋出身贫寒，历经千辛万苦才登上皇位，对于权力有着超乎常人的掌控欲，他绝不允许有任何人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案正式爆发。据史书记载，胡惟庸上奏称其家中井中涌出礼泉，此乃祥瑞之兆，邀请朱元璋前往观赏。在古代，祥瑞之事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统治的认可和嘉奖，意义重大。朱元璋欣然应允，带着一众侍卫和官员浩浩荡荡地前往胡惟庸宅邸。车驾行至西华门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一名叫做云奇的太监突然冲至驾前，拦住了朱元璋的去路。云奇神色慌张，双眼圆睁，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宅邸方向，然而由于紧张过度，他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般，一时语塞，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朱元璋起初以为云奇犯上，在如此重要的出行中竟敢冲撞车驾，顿时大怒，立即命人将其杖责。但云奇却不顾身上的剧痛，依旧指着胡惟庸宅邸不肯退下，脸上满是焦急之色。朱元璋见状心中生疑，他向来心思缜密，

见云奇如此反常，觉得此事必有蹊跷，于是他强压怒火，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宅邸望去，只见宅邸中隐隐有刀兵晃动，似有大量伏兵埋伏其中。朱元璋顿时大怒，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胡惟庸竟然妄图谋反。当即朱元璋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并迅速展开审讯，这便是著名的云奇告变事件。然而这一事件在诸多史料记载中却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首先，关于云奇的身份，不同史料的记载便有所不同。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云奇被描述为西华门的内史，被动机产生了诸多猜测。其次，关于云奇告变的具体时间和过程，各史料之间的记载也大相径庭。有的史料称，云奇是在朱元璋车驾即将出发前往胡惟庸宅邸时便已知情，或许是他偶然听到了胡惟庸及其党羽的阴谋策划，出于对皇帝的忠诚，他提前在西华门附近等候，待朱元璋的车驾到来时，他毫不犹豫地立即上前阻拦，试图将这一危险告知皇帝。而有的史料则称，云奇是在朱元璋车驾已经出发一段时间后，偶然得知胡惟庸的阴谋，可能是他在宫中与其他太监交流时听闻了一些风声，又或是在执行其他任务时意外发现了端倪。得知消息后，他心急如焚，急忙朝着朱元璋车驾的方向赶来阻拦。在告变的具体动作上，有的记载称云奇是直接不顾一切地冲到朱元璋面前，用手疯狂比划着胡惟庸宅邸的方向，试图让皇帝明白那里潜藏的危险。而有的则称云奇是先跑到负责保卫朱元璋安全的官员面前，向其报告情况。由于他情绪激动，表达不清，该官员一开始并未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云奇无奈之下只得拉着这名官员一同向朱元璋告变。直到此时，朱元璋才得知了胡惟庸的阴谋。再者，从常理推断，云奇告变事件也存在诸多疑点。若胡惟庸果真在宅邸中埋伏了大量伏兵，准备谋反，如此机密之事，他必定会严加防范，确保消息不泄露。毕竟谋反乃是灭族大罪，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云奇作为一名普通太监，平日里在宫中地位低下，活动范围有限，又是如何得知这一重大阴谋的呢？而且在朱元璋车驾前往胡惟庸宅邸的途中，必定有众多侍卫和官员随行，这些侍卫训练有素，对皇帝的安全极为重视，有着严密的安保措施。云奇若想冲破重重阻拦，直接冲到朱元璋面前告变，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外，朱元璋身为一国之君，出行时的安保级别极高，在西华门这样重要的地点，竟然能让一名太监轻易拦住车驾，且在杖责之下仍不退缩，这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保无讨，从政治角度来看，云奇告变事件的发生也有着诸多值得玩味之处。朱元璋自登基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丞相权力。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丞相权力过大时常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许多朝代都曾出现过丞相专权的情况。朱元璋深知其中厉害，他希望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让皇帝能够牢牢掌控国家的一切权力。而胡惟庸作为当时的丞相，权力膨胀到了极点，已经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云奇告变事件的出现无疑给了朱元璋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能够名正言顺地对胡惟庸及其党羽进行打击。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云奇告变事件或许是朱元璋为了达到削弱相权、加强皇权的目的而有意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也许朱元璋早已察觉到胡惟庸的不轨之心，只是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将其铲除。云奇可能只是这场政治博弈中的一枚棋子，无论他是否真的发

发现了胡惟庸的阴谋，朱元璋都利用了这一事件，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审讯过程中，胡惟庸起初百般抵赖，他心存侥幸，妄图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势力和人脉关系逃过一劫。他一口咬定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家中涌出李泉是上天的恩赐，绝无谋反之意。至于宅邸中出现的刀兵，他解释说是为了加强家中的安保，以防盗贼，并非针对皇帝。然而朱元璋对此并不相信，他亲自监督审讯过程，命令官员们务必彻查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胡惟庸。在铁证如山之下，胡惟庸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结党营私、意图谋反的罪行。朱元璋毫不留情，下令将胡惟庸及其党羽尽数诛杀。这一场血腥的清洗牵连甚广，朝中众多与胡惟庸有过往来或是被怀疑为其党羽的官员纷纷被卷入其中。一时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官员们上朝时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被牵扯进这起案件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案件被诛杀者多达30,000余人，其中不乏一些朝廷重臣和开国功臣，例如韩国公李善长，他与朱元璋交情深厚，在明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由于他与胡惟庸关系密切，也被牵连其中。尽管李善长极力辩解，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赐死的命运。此外，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巨等一批开国将领也因与胡惟庸案有关而被诛杀。胡惟庸案的爆发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官员谋反案件，它背后所反映的是明朝初期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朱元璋通过这一案件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自秦朝设立丞相以来，丞相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然而在朱元璋看来，丞相权力过大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因此他借胡惟庸案之机下令废除丞相制度，将原本由丞相掌握的权力收归皇帝一人所有。此后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处理全国政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事务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然而这一案件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在文化方面，由于众多文人雅士与胡惟庸案有所牵连，使得当时的文化界遭受了沉重打击。许多文人曾与胡惟庸有过诗文往来，或是在其举办的宴会上吟诗作赋。这些文人在当时的文化界颇具影响力，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传播甚广。然而随着胡惟庸案的爆发，这些文人纷纷被视为胡党，受到牵连，他们的书籍文献被焚毁，学术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场浩劫中失传，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社会层面，大量官员被诛杀，导致政府机构运转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各级衙门中许多重要职位空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填补，这使得政府在处理政务时效率低下，一些政策的推行也受到了阻碍，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在税收、水利等方面，由于官员的缺失和政务的混乱，出现了一些问题，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回顾胡惟庸案的整个过程，云旗告变事件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虽然在史料记载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疑点，但它无疑成为朱元璋打击相权、加强皇权的导火索。这一案件的发生深刻地改变了明朝的历史进程，它不仅重塑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还对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人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同时也警示着后人在权力的追逐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以免陷入万劫

劫不复之地。二，空印案。洪武十五年，暮春的气息已弥漫在金陵城的每一个角落，街边的垂柳依依，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似是在向世人展示着春日的生机。然而在应天府的朝堂之上，却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一场震动整个大明官僚体系的大案，空印案，正悄然拉开帷幕。户部作为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的重要衙门，每年都有着一项极为重要且繁琐的任务。各地布政司、府、州、县等各级衙门需将上一年度的财政收支账目详细记录并整理成册，报送至户部进行核查。这账目涉及到田赋、丁税、商税、盐税等诸多繁杂的税种，以及各项开支，其数据的准确性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与运行。按照惯例，各地的账目需与户部的底册数据完全相符，才能通过审核。一旦发现数据有出入，哪怕只是细微的差错，该衙门报送的整个账册都将被驳回，要求重新填写，并加盖衙门印信后再次报送。而大明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琼州到最北端的辽东，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陲，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若是因为一点小差错，就要返回原地重新填报，往返一次短则数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城市
1: 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

0: 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

0: 鸡，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
1: 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好，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大剧院将在今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呢发放礼橱。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启动仪式走出阵地，哈尔滨大剧院精心策划了四大演出板块，将推出超过50场高品质演出以及几十余场配套活动。哈尔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音乐季主打文化惠民与文旅赋能，希望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跟着演出走进尔滨，感受冰城夏都的独特文化。钢琴师该剧呢是由刘令飞、白举纲联袂出演。第二板块是经典单元，涵盖戏剧和舞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月中下旬将引进中国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今年呢正值建党105周年，这部作品也是向党的生日献礼。第三板块是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重磅演出当属罗大佑交响音乐会。那第四板块呢是儿童剧，打开艺术之门单元，安排了8到10场演出，继续实行的是低票价惠民政策，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在暑假走进大剧院。除了四大板块，哈尔滨大剧院还将配套推出形式多样的剧迷活动，包括见面会呀、签售会呀，以及舞蹈、声乐、音乐剧表演等工作坊。随推出进程啊、随这个演出的进程，6月到9月将会陆续推出。许迅特别提到，今年大剧院将联动哈尔滨市文旅消费券，发放超过200万元的音乐剧专属音乐季的专属惠民券。恰逢哈尔滨大剧院10周年，那剧院还将推出音乐剧套票、打开艺术之门亲子套票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在提升观演体验方面，许愿表示，大剧院 B1层的音乐剧总共会推出突破50场高品质演出，以及几十场配套的活动，希望以此向市民和观众呈现冰城夏都文旅的另一番特色。正如本届音乐季主题所言，夏遇冰城，清凉有约，他诚邀大家跟着演出走进尔滨，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喜欢芭蕾的朋友一定都非常的喜欢天鹅湖。5月25号，在2026年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启动仪式上，哈尔滨芭蕾舞团的党委书记王晓峰重点推介了即将在5月30号、5月31号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晓峰表示，哈尔滨这座天鹅之城一定要有自己的天鹅湖。哈巴全新创排的版本将会给家乡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王晓峰介绍，哈尔滨这座城市和芭蕾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它是中国芭蕾舞的发源地。2019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本着追回历史的原因，重建了哈尔滨芭蕾舞团。自建团至今，哈尔滨芭蕾舞团已经有7年了。在芭蕾界能够排演《天鹅湖》，不仅是对演员技艺要求极高，而且对芭蕾舞团的规模有着极高的要求。众所周知，天鹅湖当中呢有很多的群鹅，例如我们即将上演的哈尔滨芭蕾舞团新编的天鹅湖当中就有3的版本，可能与以往的略有不同，也期待着演出之后看到大家的反馈。

啊，这首歌是来自傅俊乐的《去远方》啊。看到东升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周阿姨，别人谈及你的故乡，你第一个想起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第一个印象呢，就是太阳岛和杀猪菜儿。要问我的话，别人谈及我的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啊，哈尔滨人的热情大方啊，就是有着满满的热情在里面。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人，哈尔滨人。呵呵”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谈及我们的故乡，那给你的第一印象，或者说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哈。

好了，刚才东升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哈，说谈起我们的故乡，你的第一印象会想起什么呢？他说我的第一个印象想到的是太阳岛和杀猪菜。风平浪静说那一定是人呐、物啊，哈尔滨多洋气呀、对，哈尔滨人还有一个特点，除了大气热情，还有一个就是幽默啊。大家发没发现哈尔滨特别幽默，一张嘴干啥去啊就是从我们的语气和语音当中就能听出来幽默，就给人感觉很热情很亲近哈，没有这种距离感啊。好，再来看看大家留言，谈起哈尔滨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库巴他说了，谈起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呛鼻子的锅包肉。真说对了，正宗的锅包肉一定是重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张球票，待热冰，市民游客外地球迷持续打卡着城市地标，品鉴冰城特色美食，体验地道的东北烟火风情，赛场之外也持续解锁着冰城多元魅力。足球赛后的票根经济效应啊，也在持续的释放。美团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到 41%， 其中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119%、像建筑艺术广场是首轮赛事之后哈尔滨最热的打卡地。除了玩好，球迷在哈尔滨还要吃好。数据显示，老味烧烤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156%， 附近的烧烤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4倍。首站落幕，属于东北球迷的夜晚正式开始。美团数据显示，球迷热衷体验洗浴等东北特色项目，哈尔滨进入到异地用户洗浴订单量全国前五名的城市。一家洗浴中心的相关负责人都介绍说，在东北超揭幕战之后，外地消费者占比达到30%左右。除了游乐吃，在哈尔滨球迷还要购。那美团数据显示，中央大街、建筑艺术广场、哈西大街、群力地区等跻身异地消费热门商圈的前三位。哈尔滨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70%。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一张球票撬动的不只是在看台上的热情，更是跨城客流、餐饮住宿、夜间经济的全链路消费。在哈尔滨，小小票根串联起文旅、商业、游乐等多元场景，持续释放着消费活力，让赛事热情转化为城市长久的发展活力。那说到这届东北超呢，我们的主场是设在了阿城文化体育中心。

0: 播出。
1: 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记者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祥符县县令英治国在柳红家里验完了尸，在回来的路上，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个人这个胆子比天都大，跨过轿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把轿帘给他撩起来了，跟英治国来个面对面，鼻子尖都对了鼻子尖了，告诉他严查伞，背屈含冤，你要好好的断，要断错了小心你的脑袋我给你切开晾着。这几句话说完了还不算，他手里拎着把刀在英治国这脑门子上蹭蹭还背了两下，把英治国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他说话呢，这人唰把轿帘一放，是飞身而去，连来带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英治国老头这汗就冒出来了，罗教，抓，给我抓住方才那个人。三班六房的人再找那位是踪迹不见。英治国落了一场虚惊啊，心说你看着没，这案子还复杂了，确实我得好好断一断呢。明着是明着，暗中我得私访啊，我看看双星桥柳家巷的老百姓怎么说，柳红报的案实不实，不然那位就得给我切开晾着，看来这官不好当啊。安心英治国怎么不说，单说柳红家，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前宅后宅没有不知道的了。那小姐柳金蝉心里她清楚，她知道秀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柳金蝉等回到楼上啊，眼睛都闭不上了，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听说秀红死了，把柳金蝉哭的是痛不欲生。后来又听说表兄严查伞被定成死罪投入监狱，究其根由都在自己身上引起来的，不给他写那封信，不约会时间，秀红也不能死，表兄也不能被判死刑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金蝉一想，这要到官面上把这事情一摊开，我也得被带上公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揪出传输递减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姑娘两眼发直，就想死。这个奶娘田氏呢也抓了瞎了，因为她主张这么办的，没想到出这些罗烂，她就问柳金蝉，姑娘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奶娘，我早就打好了主意了啊，你说说，别闷到心里，你打的是什么主意？我爹嫌贫爱富，不愿意把我嫁给严查伞，如今严公子被定成死罪，他是心满意足了。嗨，别说他了，就说你吧，我觉着也挺高兴，今后啊我就听我爹的， 他叫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那他的意思很清楚，尤其你那后娘就想把你嫁给那个狼不正冯君衡，你也愿意吗？有什么不愿意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嫁给谁不是一样啊？有姑娘哎，你变成了两个人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严公子为你定成了死罪，你可好，现在就变了心了。要知道你这样，我那奶呀喂狗也不喂你哟。把老太太气得一溜烟下了楼了。柳金蝉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把门关上了。你狠心上了吊了。可这奶娘田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呼哧呼哧喘粗气，越想越不对劲儿。心想柳金蝉是从小我给他奶大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呢，刚才说话有点反常哟。我瞅他气色不正，再别出点意外。想着这转回身回绣楼了，再一看楼门关着，隔着门缝一看，姑娘脚离地了。把他吓得就喊开了，来人呐，小姐上吊了。等其他的人赶到，破门而入，把姑娘给放下来，用手一摸，早都断了气了。有人飞报柳红，你看柳红这么不是东西，对他姑娘那是真疼啊。这件事他没想到，他听说女儿上了吊了，哎呦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跑到绣楼啊。等到这儿，搂着女儿的尸体，哭的是死去活来。全家人都掉眼泪了，因为姑娘呢，人缘最好。柳红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家门不幸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丫头，你为什么要上吊啊？又哭。后来大家。

家都劝呗，袁飞爷呀，人死不能复生，您还要保重身体，给姑娘操办后事嘛。刘红一想，我对不起我女儿啊，活着我没疼到，死了我也得给她点安慰呀、啊。吩咐一声，把棺材抬来了，向他们家家趁人直。刘红光棺材准备了十好几口，这不是有钱烧的吗？那棺材都是柏木的棺材，最上讲究不过，用大漆漆了多少遍，跟镜子面似的。挑了一口最好的，抬到这儿，把柳金蝉的尸体也抬到棺材里边，给女儿什么安慰呀、啊？厚葬。柳红豁出去了，去，把我那个珠宝箱打开，可劲儿给我往里装。这柳金蝉呢，头顶金，脚踩银，怀中抱着金如意，身子两旁全都是珠宝。哎呀，光这棺材里头装的东西就价值数万金。其中有个人叫牛驴子，这牛驴子在柳宅呀、啊，当了10年长工了，颇受柳红的信任。不然的话，能叫他在这张罗吗？安放这些珠宝的时候，他也经了手了，一直把棺材盖扣上了，可没钉钉子。柳红告诉，抬到跨院空房。等我想我女儿的时候，把棺材盖周开，我看看我女儿，多咱看够了再入土为安。这牛驴子呢也帮着抬棺材。等没事了，张罗完了，牛驴子回了家了。他们家就住到柳宅的后边，靠着老柳的墙呢搭了个房舍子，里外屋两间还挺宽敞。另外呢，他还整了个小院儿，院里放着柴火和应用之物。牛驴子回家的时候就掌着灯了，累得腰酸腿疼，往椅子上一坐，快快快，家里的铺被我睡觉。你不吃饭吗？哎，吃了，今天吃的还好呢。柳员外家里的盛排宴宴呢，哟。今天日头从哪边出来的？那老柳红最刻薄不过，今儿个怎么舍得花钱了？哎，他们家摊事儿了，你没听哭哭喊喊的吗？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小姐柳金蝉死了啊！柳小姐年纪轻轻，也没听说她有过病，怎么死的？上吊。上吊还管你岁数大岁数小，有病没病啊？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上吊？哎呀，他们家那事儿多了。这不，杨公子来投亲，也不怎么弄的。到了晚上，丫鬟秀红叫人掐死了。人们都说烟叉伞掐的，我看着嘛，这玩意儿不像。那不像呢？他舅舅把他送到祥符县，定成死罪了。看来这个人呐，看外表不行。另外呢，那小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想丫鬟，还是想烟叉伞，就这么的上了吊了。咱就甭提他这些事儿，我家里的，今天我开了眼了。什么事儿？小姐那殉葬的东西，哎呦，海了！就怀里的抱的那个金如意呀、啊，纯金的。你知有多沉吗？有多沉？大概也得有10斤呢、啊。那如意上还安着几颗宝珠，头顶金，脚踩着银，珍珠、项链、翡翠、玛瑙，那数不胜数啊！我说家里的，你说这有钱的人家，这不是胡折腾吗？往棺材里头一搁，将来把小姐入土为安，就全埋到地下了。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多可惜呀！他老婆听完了有点犯傻，可是呢，
那小姐先。

0: 那还没埋，没有，他爹疼女儿，连棺材盖都没定。他说了，端详他姑娘把棺材盖周开，还要看看他女儿什么模样，多等看够了才埋呢。是啊，哎，我驴子，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说这事儿，我心里热乎乎的。那么多好东西啊，埋在土里，多可惜呀！我你不行，嘿，你不行，偷出点来，咱们也发个小财。
1: 哎，别说这话呀！那现在要拿呀，那就等于偷坟盗墓，
0: 罪加三等啊！呀，你知我知，他别人谁知道啊？哎，驴子，你不行。壮壮胆子去一趟，胆小不得将军做呀。甭说别的，你就把那金如意弄出来，咱俩不就发了财了吗？到那时你把活辞了，咱们远走高飞，哪好上哪儿去住去，盖他三间房，值几十亩好地，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咱们也享享福啊。
1: 你说的
0: 可也有理，
1: 哎呀，我可有点害怕呀。那小姐是横死的，那模样怪吓人的
0: 呀。你个大老爷们儿，你怕什么的？你要害怕，多喝点酒，酒助英雄胆嘛。
1: 他们两口子就商量好了，牛驴子让他媳妇儿去给打了2斤好酒，弄了一包花生米，这小子就灌上了。他还有个爹叫牛狗子，老头双目失明，就住在套间里边。这老头眼睛看不见，耳朵好使。他儿子跟儿媳妇说的那些话，他都听见了。他在里屋就喊：“驴子，咱可不能干那损人丧德的事儿啊！员外爷虽然刻薄，刘小姐可不错呀。”没短了赏你零花钱呢，你可不能叫他不安稳去偷他的东西呀。要是这样的话，将来你死了，到了18层地狱，也得不了好结果啊。
0: 牛驴子一听，把眼珠子一瞪：“等，你得了什么呢？你知我们说什么呢？快睡你觉吧。”这小子还真驴，没拿他爹当回事儿。老头不敢言语了，
1: 他把2斤酒全灌肚子里了，觉着脑门子发热，鼻子眼都喷热气。下了地，从床底下一伸手，拽出一把斧子来，搬出磨刀石，他把这斧子磨个分快，腰里扎根袋子，把斧子别上了，另外还准备了个口袋。牛驴子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光那金如意我就满意了，那里的好东西我能花了多少我就花了多少，把口袋也别上了，跟他老婆偷偷的从屋出来，院里啊靠着墙根横放了个梯子，一个抬头一个抬尾，把这梯子搬到大墙附近，靠着墙戳到这儿。牛驴子就说：“家里的，你给我熏风放哨啊，我去干活。另外，你给我仗着点胆儿，我他妈怪害怕的。哟，可惜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呢。放心，有我呢。哎，快上吧。”牛驴子顺梯子爬上墙头，等探身往院里一看，他就吸了口冷气。你看白天那会儿乱乱糟糟，人来人往的，他一点都不害怕，觉着这个院很小，等晚上借月光一看，这院冷冷清清，怎么那么空旷啊？尤其停棺材那屋有一盏长明灯，被晚风一吹，忽明忽暗，显着那么瘆人呐。牛驴子脖根有点冒凉气儿，家里的，算了吧， 外侧

0: 财不富命穷人，咱就这受穷的命拉倒吧。哟，杀去，我白给你灌酒了。哎
1: 哎，你可别离开这儿啊。
0: 我下去听没有。
1: 这牛驴子一横心，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
0: 这院里空无一人呢，他为了仗胆子，他把斧子拽出来了。
1: 呸，有道是神鬼怕恶人，
0: 就是小姐吓唬我，我也不在乎。他心里头还暗自叫自己的名字，牛驴子，牛驴子，你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我爹是牛狗子。大丈夫头上有三把火，没有可怕的事儿。他一边心里的瞎想，一边往前挪动脚步。等到屋门这方一看，大棺材就在屋停着呢。棺材前边放着个八仙桌，桌上铺着黄钱纸，五供蜡签儿什么都有，还点着长明灯。哎呀，牛驴子冲着棺材点了点头，心说：小姐，您可别吓唬我呀，我是您的仆人，叫牛驴子，为穷困所迫，我是迫不得已打算发个小财儿，我可没别的意思，您别吓唬我呀。他心里这么想着，不敢往里迈步。等回过头来往墙头上一瞅，他老婆也上了墙头了，正冲他连摆手再晃脑袋，那意思叫他快点儿。牛驴子这胆子就壮起来了。等来到近前，他把桌子上的供果蜡签儿都挪到地上去了，然后他上了八仙桌了，双手搬着棺材盖往旁边挪，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那位说：“怎么那么费劲呢？那棺材天都八寸多厚，有分量了。”他把这棺材盖一打横，黑咚咚的棺椁呈现在眼前，他也没敢看呢。他一只手扒着棺材帮，另只手哆嗦着探到里边去了。
1: 哎，别！
0: 正好是刘小姐头部，这脸上啊蒙着一张纸，她用手一摸是脑门，再一摸是鼻子，再往下是嘴，无意之中的，她觉着刘小姐出气儿，这下可把她吓着了。心说死人怎么还出气儿？他往后一转身打算跑，他忘了他在桌子上了，一脚蹬空了。桌子下边是那对蜡签儿，他一屁股正好坐蜡签儿上，这下把他给扎着了，嗷一嗓子，他跳到院里头。这蜡签扎的也太深，还没掉下来，就在他屁股后头噔还直哆嗦开。牛驴子刚到外头，他这老伴儿在墙头上呢，低低的声音对他说：“你怎么了？”“
1: 哎呀，
0: 小姐出气儿了。”“你胡说八道，出气儿也不怕，你那不有斧子吗？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能半途而废。”牛驴子想对。正在这时，他回过头一看呢，刘小姐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啊！
1: 要不知道的心诈尸了，
0: 实质不是那么回事儿。柳金蝉上吊不假，窒息而亡也是真的。这柳红呢，悲痛过度，也没好好检查检查，马上就把他装到棺椁里了。时值柳金蝉呢，待了几个时辰之后，他逐渐逐渐缓过来了。
1: 您还记得历史上的杨玉环，就是那杨贵妃吗？杨贵妃被勒死的，
0: 可是后来经过了几个时辰，逐渐逐渐又缓过来了。

0: 所以说呢，死后还阳的这事情也不算奇怪。但是咱必须说清楚，柳金蝉还过来之后，但是在棺材里头他很难复活，幸亏牛驴子把棺材盖着一挪，空气一流通，他才正式的清醒过来，才能坐起来。看看身上穿的衣服，再瞅瞅棺材和这屋里的摆设，全明白了。对呀，我上吊最后背过气去了，大概我爹以为我死病了，这才把我装到棺椁之中。哎呀，我命怎么这么苦啊，有心喊吧没那个力气。但是他往外头一看啊，怎么站着个人呢？那人手里还拎着把斧子，后来认出来了，牛驴子。柳金蝉还拿他当好人了呢。下面是驴子吗？牛驴子一听，嗷一嗓子蹦起多高了，我啊啊，是我，驴子，求求你到前边送个信儿，告诉我爹，就说我没死，我又缓过这口气来了。牛驴子一听啊，放了心了，哦，不是诈尸，是缓过来了。那我怕什么呢？牛驴子一想，我能送信儿去吗？柳红要问呢，你放觉不睡，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一看就知道我是来倒棺材来了，那就得定成死罪。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不送了忤逆了吗？等想到这儿，牛驴子一咬牙，小姐，哦，您不是鬼呀、啊？对不起，这信儿我不能送。为什么呢？我想发财，您棺材里那东西都归我了啊。驴子，你想发财也可以，这些东西都归你，那你往外说不，我一定不说。嗨，你这阵是这么说呀，你到了外边就变了。我说小姐呀，对不起，财白动人心，休怪我牛驴子翻脸无情，我就劈了你就得了。这小子先伸手把屁股上的蜡签拔下去，抡斧子往里的纵，要斧劈柳金蝉。你想，刘小姐刚苏醒过来，没有夫妻之力，不等着死吗？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房上下了一块墨玉飞黄石，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揍到牛驴子手背上，啪！牛驴子一哆嗦，斧子落地了。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快似离弦之箭的肉从房上跳下来，跳到牛驴子近前，手起一刀，把脑袋给补了下去了。他老婆在墙这一看，一害怕，转身从梯子上摔下去了，正好来个大头朝下绑，把脑袋蹲腔子里了，这条命也搭上了。那么来的这个人是谁？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怎么来的呢？他想烟扎散了，哥俩在醉仙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白玉堂是重感情的人，临分丑之时，烟扎散把地址都告诉他了。白玉堂待着没事儿，心说我回悬空岛也是闲着，不如到双星桥看看我哥哥，我们俩人好好再谈谈。没想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看，可街筒子都是人。你问怎么回事？老柳家出事了，丫鬟秀红死了，烟叉散被定成了死罪。白玉堂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蒙兄绝不是那组人，我一定把他救出虎口。锦毛鼠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 来看望蒙兄严查散，可巧遇上了严查散被屈含冤，押在降伏县。柳红家出的事，白玉堂全都调查清楚了。晚上夜探刘府，正赶上牛驴子劈棺，白五爷火旺上撞，先用墨玉飞黄石把他的斧子打掉，而后一刀结果了牛驴子的性命。白五爷往棺材里看了看，柳金蝉在里边坐着呢。夜深人静，这玩意儿也不能不加点小心。虽然白玉堂不信鬼神，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所以五爷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你是一人，你是一鬼！”柳金蝉在棺材里坐着，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来了个小伙，穿白挂素，一对大豹子眼，手中拎着把明晃晃的钢刀，把刘小姐吓得是体如筛糠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我是人呐。”“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柳金蝉，柳红是我爹。”“
0: 哦，你因何死而复活？”“
1: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悬梁上了吊了，当时背过气去，哪知道又还过气来了。”
0: 白玉堂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对柳金蝉说：“柳小姐，实不相瞒，我跟你未过门的丈夫严查散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现在我蒙兄为了你被屈含冤，压在死牢。不过我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他的官司迟早可以昭雪。假如说我蒙兄被放出来，你已经死了，你能对得起他吗？你不应该心慈短见呐、啊！听我良言相劝，好好在家听信，我可以设法救我蒙兄脱险。你记住了吗？”“
1: 哦，我记住了，往后我再不做这种蠢事。”“
0: 这就对了。”白玉堂说完了，他能过去拉柳金蝉吗？到了院里头，双手拢着嘴高声喊喝：“
2: 来人呐，小姐还阳了，小姐还阳喽！”
0: 这嗓门也大，传出多远去，时间不大，何府的人全都惊动了。单说老柳红啊，还没睡呢，在床上躺着吧嗒吧嗒掉眼泪。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没想到悬梁自尽了，究其根源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他觉着对不起孩子，老头难过，所以晚上偷着哭。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有人喊说：“小姐还阳了。”一开始他认为自己听错了，后来站在院子一听啊，真的！“
3: 哎呀，我女儿还阳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0: 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全都跑到跨院去了，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老柳红一照，女儿在棺材里坐着，他可不害怕呀，赶忙扑过去了：“
1: 儿啊，你真活了！”“爹，我真活了，老天保佑，咱们老柳家祖上还有德耶。” 孩子，爹对不起你呀。
0: 说着把女儿从棺材里头招出来，爷儿俩抱头痛哭。可就趁着混乱之际，锦毛鼠白五爷进了柳红的寝室了。别的都不找，他先把银柜找着了，用万能的钥匙把银柜打开，找了个包袱皮儿，把银柜里的现款全给包上了。白玉堂干什么这么做呢？他要给严查散去打点官司，处处都得花钱。心说我用老柳家的不义之财去救严查散，这是公平合理的。他把这银子包好了之后，斜背在身上，白玉堂飞身上房，听了听后院跨院，又哭又笑。白五爷冷笑一声，这才离开柳宅。等回去之后，找了座店房，他就睡下了。这一觉直睡得日上三竿，精神体力都得到恢复。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银两，赶奔祥符县大牢。他得探探监，把柳金蝉死后还阳的事情得告诉严查散。等到大牢门前一看呢，门上站俩人，可这俩人在板凳上坐着，一个个撇叉辣嘴，身穿着官服。白五爷到他们近前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这俩人闪目看了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人长得也干净，穿的也干净，不敢小瞧。俩人站起来了：“不辛苦，好说好说。这位公子有事儿啊？”“
1: 哦，
0: 我打算探探监。”“打算探望谁呀？”“这儿压着个叫严查散的，跟我是好朋友，我打算看看他。”“谁？”“严查散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位公子，实不相瞒，严查散的案情太重，人命关天，大老爷关照过，不能与外人接触，他已经定成死罪了，这是绝对不行的。”“哎，二位算了吧，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只要二位高过手，我们哥俩就算见着了。”白玉堂说到这，从怀里头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掂量掂量，没有50两差不多少，往前一递：“二位留着买包茶叶喝吧。”“他不行吧。”“白喂呦，这俩当差一看这位出手真大方啊，给这么大块银子，这可发了一笔横财呀。”两个人见钱眼开，嘴里说不要，其实把银子接过来了。“你看这哎，好吧，您方才说的真对，事关就有私，这玩意儿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的事儿，但是得让我们大老爷不知道，要知道我们非得担罪不可。公子，那么我可以给送个信儿让你们见一见，时间可不能太长啊，有话快说，说完了您就请方便，要别人遇上就麻烦了。”“好吧，公子您贵姓，我们好给通报一声。”“在下姓白。”“哦，好嘞。”有一个在这把门，有一个转身走了。到了里边见着牢头，当然给这牢头也得分一份。牢头也见钱眼开，把狱门打开，直接带到死号见严查散。等见着之后，他们就说：“严公子，有人来探监来了。”“是吗？不知此人尊姓大名？”“我们问了，他说了他姓白呀，跟你是好朋友。”“见不见呢？”“姓白。”严查散合计合计：“没有。”
1: 我长这么大没有姓白的朋友，大概他找错人了吧。

严查散最实在不过，晃了晃脑袋，请转告来人，我没有姓白的朋友。哪能呢？没有人家怎么能看你嘞？说的一点都不假。没有，肯定是没有。倒霉不？白跑一趟，没见着，这银子还得给人家退回去。连牢头在把门的感觉到十分扫兴，来到外边见白玉堂，白公子，实实在在的对你不住啊。方才我们问过严公子了，他说他没有姓白的朋友，我们怎么给他提醒他也想不起来。这您这银子啊，我们无福享受，你拿回去吧。哦，白玉堂忽然想起来，对了，我跟我哥哥到磕头为止，我也没说我的真名实姓，我仍然说我姓金，叫金茂叔，我没说叫白玉堂啊。他上哪儿知道去？五爷一乐，二位把银子收起来，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要了。方才呢，我说错了，我不姓白，我姓金，请你们再通禀一声。我去。这俩人一听就有点纳闷了，这姓有随便改的吗？怎么一会儿姓白，转眼的功夫又改姓了？这人肯定有什么来历，俩人不敢多问，二次到里边见严查散，一说那人又不姓白了，姓金。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个人？那严查散能想不起来吗？没想到金蒙帝来探监呢，他心里觉着热乎乎的。哦，有，快些请他进来。哎，行了，把门的一看呢，这银子算挣到手了。转身出来见白玉堂，我说金公子，严公子这回想起来了，请你到里边相见。好，白玉堂就跟着进了牢房了。等到了死号，白玉堂提鼻子一闻，哎呦，这味儿说不上有多难闻了，而且里边非常潮湿阴暗，白天也得点着油灯。他哈着腰，拢着目光往里边走，走到头了，往北边一拐，头一间死牢就关押着严查散，大铁门上着锁呢。白玉堂就问牢头，能否方便把门开开？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咔吧，滋呀呀，咣哒哒哒哒哒。金公子，您请吧。白五爷一哈腰，进了屋了。一瞅这屋，那是人呆的地方，狭窄且不必说，顺着墙壁都往下淌水，靠着墙几角有一堆稻草。如果用手一抓都能抓出水来，这人就在上面待着，靠着墙上钉个铁环子，严查散的头发在铁环子上系着，手肘脚镣脖锁三大件的刑具。这还不说，最缺德的把他这脖锁锁到犄角那个便桶上边，离着也就是几尺远，你想不闻这味儿也得闻。干什么这么办呢？这叫勒大脖子敲竹杠。倘若犯人有亲朋好友，不忍心叫他受这个罪，就得花钱，花钱就可以给锁打开。那么花的钱多，可以把便桶拎到外边去，不然呢，也慢说定罪，就受这个折磨，也得把人折腾死。你想严公子长这么大没进过监狱啊，他哪受得了啊？这短短两天的时间他都脱了相了，腮帮也缩进去了，眼齿长出多长来，发髻蓬松，白玉堂几乎都不认识他了。白五爷不见蒙兄还子罢了，哥俩这一见面，五爷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淌下来。严大哥，蒙兄你受苦了。在这个环

0: 镜，要遇上亲人，那得多高兴！严查散都没想到飘落异乡，真有人来看他来。严公子想站站不起来呀，只好颤抖着身躯：“兄弟，没想到你还来看望愚兄。”白玉堂一条腿跪在地上，搂住哥哥的肩头，眼泪滚下来了。严查散哭的是更凶了，哭罢多时，白五爷把眼泪斩了斩，回头跟牢头说：“麻烦麻烦，能不能行个方便，把刑具给撤掉，把头发给破开，怎么样？”“
1: 哎，可以可以，
0: 你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都行了。”给严查散的头发从铁环子上解下来，脖锁从便桶上给打开，这还不说，给取了两个小板凳，让白五爷和严查散坐在小板凳上谈话。那把门的把这便桶拎到过道去了，另外把窗户开开，叫他透透空气。白五爷利用这个机会就问严查散：“孟兄，你我分手才几日的光景，你怎么就贪了人命官司了？别的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你，究竟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怎么引起来的？哥哥千万别隐瞒，要对我如实的演讲。”“
1: 一言难尽，
0: 兄弟，我能瞒着你吗？是这么回事。”严查散把所遭所遇一五一十对白五爷全都说了。白五爷闻听此言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这个，孟兄，孰不奸亲，我说这话你可别挑理，叫你这个亲娘舅可杀不可留。嫌贫爱富的势利眼呐，这种狼心狗肺的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对亲骨肉都能下此毒手，何况对待旁人了？不过大哥你放心，我想你这官司不是说定了案了，可能是个悬案。据我所知，英治国英的人乃是个清官，不能草菅人命。另外呢，我再给你想想办法，救哥哥早日脱险。
1: 多谢蒙弟。”
0: 哎，他们正在屋谈着的时候，把门的又进来了：“我严公子啊，又来探监的了，您见不见？”“
1: 哦，
0: 谁呀？”“是个小孩，他说是你的书童，叫雨墨。”“
1: 哎呦！”
0: 严查散心如刀绞啊，跟雨墨分手只一天的时间，就像几十年呐。他真担心雨墨现在的处境。严查散吩咐一声：“快快让他进来。”“哎哎哎！”时间不大，把雨墨领来了。那边说雨墨跑哪儿去了，他拿着冯君衡的扇子从狗洞钻出来了，藏到庄稼地，一边哭一边看着，眼睁睁瞅着公子被五花大绑架在车上拉到祥符县，他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当然了，过堂所问的经过他没看见，他也没听见。后来看见柳红坐着车回双星桥柳家巷了，他这一打听，公子被定成死罪。雨墨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哭开了，心说我们公子冤沉海底呀，这官府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有心回玉林村找公子金碧正，让他给想个主意，但是万水千山，来不及了。那么在东京找个熟人又找不着，怎么办呢？雨墨除了哭什么招也没有了。等到第二天，他一琢磨呀，不管怎么说我得探探监， 让我们公子见个亲人。

那也得到点安慰。我再问问我们公子的经过，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没有，我们爷俩商量商量。雨墨从怀里一摸呀，还剩下几个铜钱，买了几套烧饼果子和俩咸菜头，买别的买不起呀。就这样跑到大牢来探监。一开始，这把门的说什么不让他进。他这俩人比秃尾巴狗都横，走走走。哪来个小兔崽子的？看谁不行不行不行！这雨墨能对付，扑通给这俩人跪下了。叔叔大爷，你们行行好吧。本来我想啊，给二位买双鞋穿，但是我是个小孩子，我身边没带着钱呢，只有呢给我们公子买点烧饼果子。到这看望之后，倘若我们公子冤案昭雪，也忘不了二位的好处，您就行个方便吧。咱打个比方说，倘若你们二位要摊了官司，你们的儿女来看，旁人不让看，你们是什么滋味，对不对？拿人心比自信。哎呀，这俩人听这小孩还真挺能白话，可不是嘛，让他哭的心就软了。这才到里边送信，杨公子吩咐一声，雨墨这才进来。等他到里边一见严查伞，公子把沙饼果子、咸菜头全扔了，扑的严查伞近前，放声痛哭。严查伞把雨墨抱到怀里，用腮帮贴着他鼓鼓的脸蛋，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在旁边坐着，心里都非常难过。没想到这孩子这么点儿有心。严查伞哭罢多时，给雨墨的眼泪擦了擦。孩子，你是怎么过来的？哎呀，公子别提了，我在庄稼地藏了半宿啊。您被送到县衙的经过我全都看见了，我也没别的主意，我除了哭掉眼泪什么招也没了。公子啊，您太冤了，您是读书的人，您出个主意，我上外头给您跑腿去，无论如何也得把您给救了。严查伞点点头，也罢，孩儿，你先别哭，你看这是谁呀？还不过去见过，这怎么还有人啊？雨墨把眼泪擦的回头一眼，看着白玉堂呢，哟，我光顾哭了还没看见，这不是我金大叔吗？金大叔在上，我给您磕头了。白玉堂用手相搀，雨墨呀，起来起来起来，好孩子，有心人，就冲你这手，将来你的前途无限呐。孩儿啊，你说你们公子冤不冤？透了，没法再冤了。这官司咱不打了行不行？啊，我金大叔，您说这话我糊涂了，要想不打怎么办？现在咱就走啊，我马上把你们公子就带着走，我看哪一个敢拦着。别闹了，那衙门是给你开的，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金大叔怎么两天不见您吹开牛了呢？雨墨呀，蒙兄，咱们干脆说明的吧，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严查伞也愣了，你不是我蒙弟金茂叔吗？大哥恕罪，我那说的都是瞎话呀，我的真名实姓，姓白，叫白玉堂。我的原籍是浙江金华府白家港，现在住在松江府代管悬空岛卢家庄。我们哥五个冲北磕头，人称武艺，又称武鼠。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底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四哥翻江鼠蒋平，老五就是我。您没听说过吗？啊！严查伞大吃一惊，他真没想到在他面前这位好朋友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吴蜀弟兄。那谁不知道，一个雷天下响啊，

的绰号锦毛鼠。我为什么没说实话呀，孟兄？我怕你害怕。你是守规矩的读书人，跟我这江湖上的人磕头，恐怕你有点胆小，因此我没说实话。那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把这事儿跟您说了。这官司乐意打我们打，不乐意打跟兄弟我走，回卢家庄去。我看官府能把咱们弟兄如之奈何。雨墨就问，那他们拦着怎么办？谁拦着我宰谁。白玉堂这么一说不要紧，把那牢头跟那俩把门的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哎呀，我们错翻了眼皮了，闹了半天是五员外，五爷饶命啊，五爷饶命。白玉堂一看这何苦的，用手相搀，三位跟你们毫无关系，五爷要知道是您，我们哪敢拿您的钱呢？这五十两您还拿回去。白玉堂一摆手，不，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只要你们几位对待我盟兄好一点，我就感恩不尽。要银子说话，有的是钱。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心要一歪歪，对我盟兄不好，呵呵，我杀你们的全家。哟，不敢不敢。雨墨乐坏了，叔叔啊，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又有钱，你看看怎么救我们公子。孩子，想救你们公子吗？那当然。好，你听某道来。

0: 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

0: 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2: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2: 嗯，
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2: 嗯，
1: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2: 上火的东西， 对，
1: 对
2: 吧，
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2: 嗯，
1: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2: 嗯，
1: 号称啊凉茶始祖。
2: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1: 嗯，
2: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1: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2: 嗯，很受欢迎。哎，
1: 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2: 嗯，
1: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2: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听。
1: 哎，我跟他说80%。
2: 嚯，
1: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2: 嗯，
1: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2: 嗯，差距很大。
1: 只有40亿。
2: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2: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2: 嗯，
1: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2: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2: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2: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2: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2: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2: 嗯，
1: 哎，
2: 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2: 嗯，
1: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2: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2: 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2: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2: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2: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2: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2: 盆地，
1: 对不对？
2: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2: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2: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2: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2: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2: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 就是按着

0: 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1: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1: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嗯，
0: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1: 哇，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0: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1: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1: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0: 对，
1: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1: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1: 嗯，
0: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1: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1: 嗯，
0: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1: 哎，
0: 是专门在三伏天
1: ，
0: 对，就是三伏那天
1: 对
0: 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1: 嗯，
0: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1: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1: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1: 哎，
0: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1: 嗯，
0: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啊。
0: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1: 嗯，
0: 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0: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1: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1: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1: 嗯，
0: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哦，还是寒的，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哦、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惊
1: 叫
0: 住
1: 醒
0: 了，
1: 了，
0: 蚯蚓出来了，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我告诉你，土里的细菌病毒
1: 也被
0: 也
1: 唤醒
0: 叫醒
1: 了，
0: 了，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就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呀，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小药啊，调小病，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芡
0: 实，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呀、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儿。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呀，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更新换代。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就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

0: 底底子条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陈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陈汤试一下。
1: 嗯，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陈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下去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 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

0: 看，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1: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0: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1: 那差太多了。
0: 嗯。
1: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0: 嗯。
1: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0: 嗯。
1: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0: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1: 对，
0: 嗯，
1: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0: 嗯，
1: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0: 嗯，
1: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0: 是
1: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0: 嗯，
1: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0: 没错，
1: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0: 随心调啊。
1: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0: 嗯，
1: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0: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1: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0: 嗯，
1: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0: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1: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0: 嗯，
1: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0: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1: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0: 很低，
1: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0: 嗯，
1: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0: 嗯，
1: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0: 对，
1: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0: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1: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0: 是
1: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0: 嗯，
1: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0: 嗯，
1: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0: 没错，
1: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0: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1: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0: 嗯，
1: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0: 对，
1: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0: 嗯，
1: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0: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 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0: 嗯，
1: 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1: 啊，不客气啊。
6: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6: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6: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6: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
1: 嗯。
6: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头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1: 嗯，
6: 他说的你当时拽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不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拽折了。
1: 嗯，
6: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拽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1: 嗯，
6: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1: 嗯，
6: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三年拽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6: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1: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6: 没有。
1: 没有哈、啊、长上了、
6: 嗯。
1: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6: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痛。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6: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6: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6: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6: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6: 啊，你让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6: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6: 我是股骨头，就是拽的骨左右侧股骨头，骨性骨折。我腿不疼。
1: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四五，以后三四一二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6: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1: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6: 哦。啊，小手术啊。
1: 对，微创的小手术。
6: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1: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6: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1: 你
6: 就说
1: 股骨头骨折之后、
6: 啊，
1: 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6: 没有啊，没用啊。
1: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6: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1: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那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啊，
6: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6: 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1: 胖不胖啊？
6: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1: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6: 没有。
1: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6: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
1: 嗯、
6: 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1: 多大岁数？
6: 2、3、4，65。
1: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6: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1: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6: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1: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6: 咱们现在有吗？
1: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6: 嗯、
1: 啊。
6: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1: 啊。
6: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1: 嗯、那可以，那更适合
6: 啊。那行、
1: 哎、
6: 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1: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哦、
6: 啊。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1: 行，那好，再见啊。
6: 好，那再见，谢谢、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 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

0: 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2: 好，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2: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2: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2: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
2: 嗯。
3: 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2: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2: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2: 嗯，
3: 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2: 瘫床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2: 嗯，
3: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2: 嗯，
3: 吃饭呢我得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2: 嗯，
3: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生印子，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2: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2: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2: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3: 对，
2: 那泥是什么？就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啊。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3: 怪不得了。
2: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这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3: 对，
2: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

0: 土下，但是人家北方地区也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1: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1: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的扶着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
1: 对，
0: 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1: 那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0: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子，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等到-30多度，
0: 嗯，
3: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皮子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0: 嗯、哦，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0: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0: 嗯，
3: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0: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0: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0: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0: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1: 是是，你说它是个病吧，它过夏天它又没啥事儿，你说那你说它不是病吧，它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一块六一剂，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刺身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刺身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姜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刺身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1: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你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了好了。

0: 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爱。
3: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2: 嗯，
3: 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2: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2: 嗯，
3: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嗯，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2: 嗯。
3: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3: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
2: 嗯，
3: 憋得我呀，哎呀，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
2: 嗯，
3: 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2: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度，夏天是-30度、
3: 嗯、
2: 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是什么、
3: 嗯、
2: 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2: 嗯，
3: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2: 嗯，
3: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2: 嗯，
3: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
2: 嗯，
3: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
2: 嗯，
3: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2: 嗯，
3: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2: 嗯，
3: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2: 哎，对，四陈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
3: 嗯，
2: 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了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四陈汤，因为四陈汤里的茯苓山

0: 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重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1: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天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1: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啊，
1: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1: 可是
0: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1: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1: 行，
0: 好，再见。
1: 行行行，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FM
5: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
11: 被誉为最

0: 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0: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0: 嗯，
1: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对，
1: 对
0: 吧，
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
1: 王老吉也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1: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1: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1: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0: 嗯，很受欢迎。
1: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0: 嗯。
1: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0: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1: 哎，我跟大家说80%。
0: 火。
1: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0: 嗯。
1: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0: 嗯，差距很大。
1: 只有40亿。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0: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0: 嗯，
1: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
1: 哎，
0: 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1: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0: 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呀、盆地里、
0: 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0: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 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

0: 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三伏天
0: ，
1: 对，就是三伏那天
0: 对
1: 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
1: 哎，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嗯，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0: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1: 对，
0: 啊，
1: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0: 嗯，
1: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0: 嗯，
1: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哦，
1: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0: 嗯，
1: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0: 嗯，
1: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0: 嗯，
1: 血脂粘度增高，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0: 哪两种？
1: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0: 嗯，
1: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0: 哇，还是寒的，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0: 嗯，
1: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0: 嗯，
1: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0: 嗯，
1: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0: 嗯，
1: 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我们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0: 叫醒了，
1: 蚯蚓出来了，
0: 嗯，
1: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我告诉你，土里的细菌病毒
0: 也被唤
1: 醒了，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0: 嗯，
1: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神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1: 哎，小药啊，
2: 条小病。
0: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神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积福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于地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生。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
1: 它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下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下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救到一个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敢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嗯，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哎，
0: 茯苓

0: 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这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 20% 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 跟喝咖啡

0: 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
1: 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0: 好，不客气啊。
5: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0: 好的啊。
5: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头骨折。
0: 嗯。
5: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0: 嗯。
5: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0: 嗯。
5: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0: 你都没做手术？
5: 我做手术了。
0: 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5: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
0: 腿不疼，
5: 骨性骨折。我腿不疼。
0: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5: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0: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5: 啊，小手术啊。
0: 对，微创的小手术。
5: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0: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5: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0: 你
5: 就说
0: 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5: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2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出单抗都可以用。但是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5: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常规要用的。
5: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5: 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5: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

0: 刺身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订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0: 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1: 哎呀妈！
2: 它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啊，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0: 嗯，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第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0: 嗯，
3: 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0: 嗯，
3: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0: 嗯，
3: 吃饭呢我得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0: 嗯，
3: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0: 嗯，
3: 出门遛弯儿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0: 嗯，
3: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生印子。
0: 嗯，
3: 哎、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
0: 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0: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3: 对，
0: 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这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3: 对，
0: 因为你血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
3: 去香港去旅游，
0: 嗯，
3: 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3: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翻的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
0: 速溶的冲剂，2秒钟化开，一口喝去。
3: 对，
0: 不用像煮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3: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3: 对对对对，孙主任，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日常调理呗，而且价格是真便宜啊。

0: 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呢，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1: 嗯，
0: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1: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
2: 济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
3: 30多度，
1: 嗯，
3: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1: 嗯，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10度，我这身体呀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1: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1: 嗯，
3: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1: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1: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1: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3: 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啊。我就寻思哈，四神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一剂，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刷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3: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
1: 就是调理身体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在江港小药四神汤诊所同。

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

0: 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1: 嗯，
0: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
1: 嗯，
0: 憋得我呀，哎呀，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1: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零下三十度，夏天是零上三十度、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五六十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1: 嗯，
0: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1: 嗯，
0: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感觉了。
1: 嗯、
0: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
1: 嗯。
0: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的，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四神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灾热现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的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1: 啊。
0: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
2: 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北京时间，
4: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轮胎。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
4: 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主治医师。
2: 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

0: 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 可能有那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0: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0: 嗯，
1: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对，
1: 对
0: 吧？
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嗯，
1: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1: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1: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1: 哎，我跟他说80%，
0: 火，
1: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0: 嗯，
1: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0: 嗯，差距很大，
1: 只有40亿。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0: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呀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
0: 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
0: 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0: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村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嗯，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

0: 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0: 对，
1: 啊，
0: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抬都抬不起来，食欲减退，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血脂粘度增高，地还冻冰呢。
1: 哇，还是寒的，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就是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
1: 啊，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小药啊调小病，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构成铁三角结构，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呀，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更新换代，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而
0: 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

0: 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生。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
1: 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吐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嗯，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

0: 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1: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0: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1: 那差太多了。
0: 嗯，
1: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0: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1: 对，
0: 嗯，
1: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0: 是
1: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0: 没错，
1: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0: 随心调啊，
1: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0: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1: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0: 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1: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0: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1: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0: 很低，
1: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 20% 不到。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0: 对，
1: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0: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1: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0: 是
1: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0: 没错，
1: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0: 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1: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0: 对，
1: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0: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神汤这个时令方用

0: 冻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3: 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1: 啊，不客气啊。
6: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6: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不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三年拽3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6: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颈骨折打的病。
1: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6: 没有。
1: 没有啊，长上了。
6: 嗯、
1: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6: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
6: 嗯、
1: 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6: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6: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6: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6: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6: 啊你让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6: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6: 我是股骨头，就是拽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1: 腿不疼，
6: 骨颈骨折。我腿不疼。
1: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四五，以后三四一二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6: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1: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6: 啊，小手术啊。
1: 对，微创的小手术。
6: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1: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6: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1: 你
6: 就说
1: 股骨头骨折之后、嗯、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6: 没有啊，没用啊。
1: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是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6: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1: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这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6: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6: 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1: 胖不胖啊？
6: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1: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6: 没有。
1: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6: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
1: 嗯、
6: 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1: 多大岁数？
6: 2、3、4，65。
1: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6: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1: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6: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1: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6: 咱们现在有吗？
1: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6: 嗯
1: 啊、
6: 那太好，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1: 啊。
6: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1: 嗯。那可以，那更适合。
6: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1: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哦。
6: 啊，哎呀妈，我可没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1: 行，那好，再见啊。
6: 啊，那再见，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 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

0: 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2: 好，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2: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2: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2: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
2: 嗯，
3: 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2: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2: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2: 嗯，
3: 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2: 瘫床上。嗯，
3: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2: 嗯，
3: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2: 嗯，
3: 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2: 嗯，
3: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
2: 嗯，
3: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2: 嗯，
3: 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2: 嗯，
3: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生印子。
2: 嗯，
3: 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哎、
2: 嗯、
3: 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2: 嗯，
3: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2: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2: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2: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3: 对，
2: 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啊、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3: 怪不得了。
2: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3: 是
2: 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3: 对，
2: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

0: 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1: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1: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翻的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啊，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呢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呢，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1: 那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0: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子，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0: 您说，
4: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0: 嗯，
4: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0: 哈、哦，怎么的？
4: 您知不道啊？
0: 嗯，
4: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0: 嗯，
4: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皮子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0: 嗯、哦，
4: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啊，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0: 嗯，
4: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嗯、哦，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啊，就这两只手跟脚，
0: 嗯，
4: 就僵的呀、啊、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0: 嗯，
4: 揉搓得老半天呐、
0: 嗯，
4: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0: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4: 嗯、
0: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4: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了，你说。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我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一块六一剂，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刺身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刺身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刺身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4: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你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4: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 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5: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0: 嗯，
5: 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0: 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1: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零下30度，夏天是零上30度、嗯，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就下降，更主要是什么？嗯、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1: 嗯，
0: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1: 嗯，
0: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1: 嗯，
0: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刺参汤，
1: 嗯，
0: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儿来那种感觉了。嗯、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
1: 嗯，
0: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刺参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嗯、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不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刺参汤。因为刺参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1: 啊、
0: 哦，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10盒的。
1: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0: 可是，
1: 对不对？刺参汤多便宜、
0: 嗯，
1: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嗯，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0: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0: 行，
1: 好，再见。
0: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0: 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1: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0: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1: 啊，这个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1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0: 嗯，
11: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对，
11: 对
0: 吧，
1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
11: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11: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11: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

0: 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1: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0: 嗯，很受欢迎。
1: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0: 嗯，
1: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0: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1: 哎，我跟他说80%。
0: 嚯，
1: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0: 嗯，
1: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0: 嗯，差距很大，
1: 只有40亿。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0: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嗯，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0: 嗯，
1: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
1: 哎，
0: 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1: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啊，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0: 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0: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 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

0: 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三伏天
0: ，
1: 对，就是三伏那天
0: 对
1: 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1: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哎，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0: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1: 对
0: 啊，
1: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0: 嗯，
1: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0: 嗯，
1: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哦，
1: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0: 嗯，
1: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0: 嗯，
1: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0: 嗯，
1: 血脂粘度增高，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0: 哪两种？
1: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0: 嗯，
1: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0: 哇、哦，还是寒的，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0: 嗯，
1: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0: 嗯，
1: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0: 嗯、哦、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0: 比较多，
1: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0: 又有
1: 直接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0: 嗯，
1: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0: 嗯，
1: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0: 嗯，
1: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0: 嗯，
1: 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0: 嗯，
1: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0: 嗯，
1: 都是啊雪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0: 跟季节有关的。
1: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0: 嗯，
1: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0: 嗯，
1: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0: 往外开始来了。
1: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0: 叫醒了，
1: 蚯蚓出来了。
0: 嗯，
1: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
0: 嗯，
1: 发芽了。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0: 也被唤
1: 醒
0: 了。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0: 嗯，
1: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1: 对，
0: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1: 哎，小药啊，调小病。
0: 嗯，
1: 老药养身体。
0: 是，
1: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0: 嗯，
1: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

0: 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僵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0: 话，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吐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嗯，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取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纯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嗯，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

0: 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1: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0: 嗯，
1: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0: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1: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0: 嗯，
1: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0: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1: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0: 很低，
1: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 20% 不到。
0: 嗯，
1: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0: 嗯，
1: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0: 对，
1: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0: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1: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0: 是
1: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0: 嗯，
1: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0: 嗯，
1: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0: 没错，
1: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0: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1: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0: 嗯，
1: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0: 对，
1: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0: 嗯，
1: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0: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0: 嗯，
1: 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 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感恩。
1: 啊，不客气啊。
5: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5: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5: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5: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
1: 嗯。
5: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1: 嗯，
5: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1: 嗯，
5: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1: 嗯，
5: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1: 嗯，
5: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5: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1: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5: 没有。
1: 没有啊，长上了。
5: 嗯，
1: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5: 没有，我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5: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5: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5: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5: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5: 啊，你让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5: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5: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1: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四五，
6: 以后三四一二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的听医。

0: 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1: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0: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1: 啊，小手术啊。
0: 对，微创的小手术。
1: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0: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0: 你
1: 就说
0: 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1: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1: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常规要用的。
1: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1: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吧，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1: 2、3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1: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0: 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1: 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啊，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0: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0: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
3: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 不敢帮他带。
0: 嗯，
3: 部门的娃儿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0: 嗯，
3: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这个深印子。
0: 嗯，
3: 一样一个疼，老半天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
0: 嗯，
3: 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0: 嗯，
3: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往外消耗下去了。
0: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0: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0: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3: 对，
0: 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3: 怪不得了。
0: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3: 是
0: 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3: 对，
0: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3: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3: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呢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啊、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啊、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3: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啊、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3: 对对对对，是不是？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 当时

0: 上调理呗，而且价格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呢，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1: 嗯，
0: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1: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0: 大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子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1: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1: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1: 嗯，
3: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1: 哈，怎么的？
3: 您知不道啊。
1: 嗯，
3: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1: 嗯，
3: 就那低头层哈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松花江上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1: 嗯，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1: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1: 嗯，
3: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1: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1: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1: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1: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了，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
3: 嗯，
1: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
3: 嗯，
1: 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

0: 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1: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
0: 嗯。
1: 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他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刺身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刺身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姜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刺身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1: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刺身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刺身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块，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3: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0: 嗯，
3: 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0: 嗯，
3: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0: 嗯。
3: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
0: 嗯。
3: 憋得我呀，哎呀，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
0: 嗯。
3: 一躺平吧， 哎，我就

0: 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1: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1: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1: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刺参汤。
0: 嗯，
1: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十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1: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的。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刺参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了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刺参汤，因为刺参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的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1: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1: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啊、
1: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1: 可是
0: 对不对？刺参汤多便宜、
1: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1: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1: 行，
0: 好，再见。
1: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5: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9: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8: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9: 啊，这个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8: 嗯，
9: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8: 嗯，
9: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8: 上火的东西， 对，
9: 对
8: 吧？
9: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8: 嗯嗯，
9: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8: 嗯，
9: 号称啊凉茶始祖。
8: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9: 嗯，
8: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9: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8: 嗯，很受欢迎。哎，
9: 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8: 嗯，
9: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8: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9: 哎，我跟他说80%。
8: 嚯！
9: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8: 嗯，
9: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8: 嗯，差距很大，
9: 只有40亿。
8: 对，
9: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8: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嗯，因为和这个天

0: 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往下降这个火。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
0: 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0: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啊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三伏天。对，就是三伏那天。
0: 对，
1: 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1: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 冰雪消融

0: 地气也开始往上蒸，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0: 对
1: 啊，
0: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抬都抬不起来，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血脂粘度增高，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还是寒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醒
0: 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小药啊调小病，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山药、莲子、芡实应对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

0: 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呀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

0: 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嗯，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下去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纯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哎，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啊、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 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

0: 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1: 同时刺激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0: 很低。
1: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0: 嗯，
1: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0: 嗯，
1: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0: 对，
1: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0: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1: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0: 是
1: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0: 嗯，
1: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0: 嗯，
1: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0: 没错，
1: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0: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1: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0: 嗯，
1: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0: 对，
1: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0: 嗯，
1: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0: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0: 嗯，
1: 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10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367-678， 400

0: 0136676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4001367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5: 好、啊、不客气啊。
6: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5: 好的啊。
6: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5: 嗯。
6: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5: 嗯。
6: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5: 嗯。
6: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嗯。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5: 嗯，
6: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5: 嗯，
6: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5: 嗯，
6: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5: 嗯，
6: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5: 你都没做手术？
6: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5: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6: 没有，
5: 没有哈，长上了、
6: 嗯。
5: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6: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5: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嗯、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6: 啊，
5: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6: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5: 谁说的？
6: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5: 都是医生吗？
6: 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5: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6: 啊，你干我手术。
5: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6: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
5: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6: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5: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6: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5: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6: 哦。啊，小手术啊。
5: 对，微创的小手术。
6: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5: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6: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5: 你
6: 就说
5: 股骨头骨折之后、嗯，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针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6: 没有啊，没用啊。
5: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2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

0: 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低出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1: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1: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吧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1: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吧，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1: 2、3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1: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打见效。
0: 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哦。
1: 啊，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哦、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0: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嗯，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0: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嗯、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嗯，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嗯、
3: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0: 嗯，
3: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0: 嗯，
3: 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0: 嗯，
3: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0: 嗯，
3: 出门遛弯儿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0: 嗯，
3: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那个生印子。
0: 嗯，
3: 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藏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
0: 嗯，
3: 哎、
0: 嗯，
3: 说实话，我心里呀、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0: 嗯，
3: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0: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0: 对，

0: 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1: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零下30度，夏天是零上30度。嗯，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1: 嗯，
0: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1: 嗯，
0: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1: 嗯，
0: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刺身汤。
1: 嗯，
0: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
1: 嗯，
0: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的，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刺身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刺身汤，因为刺身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的一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10盒的。
1: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0: 可是
1: 对不对，刺身汤多便宜、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以后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0: 行，
1: 好，再见。
0: 行行行，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FM 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2: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2: 嗯，
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2: 上火的东西， 对，
1: 对
2: 吧，
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2: 嗯嗯，
1: 王老吉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 第一的凉茶，
9: 嗯，
1: 号称啊凉茶

0: 始祖。
1: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0: 嗯，
1: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0: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1: 嗯，很受欢迎。
0: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1: 嗯，
0: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1: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0: 哎，我跟大家说80%。
1: 嚯，
0: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1: 嗯，
0: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1: 嗯，差距很大。
0: 只有40亿。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1: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嗯，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0: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1: 嗯，
0: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1: 是的。
0: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1: 很均衡啊。
0: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1: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0: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1: 嗯，哎，持续的。
0: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1: 嗯，
0: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不够用了，
0: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1: 嗯，
0: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1: 是。
0: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啊，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1: 嗯。
0: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1: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0: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1: 嗯，
0: 它在盆里呀，啊，盆地里，啊，
1: 对，盆地，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1: 嗯嗯，
0: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1: 对，
0: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1: 嗯，
0: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1: 对，
0: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1: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0: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1: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1: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嗯，
0: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1: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0: 这也是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1: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1: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0: 对。
1: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1: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1: 嗯，
0: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 北方人群其实

0: 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1: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1: 嗯，
0: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1: 哎，
0: 是专门在三伏天，对，就是三伏那天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1: 嗯，
0: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1: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1: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1: 哎，
0: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1: 嗯，
0: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0: 对
1: 啊，
0: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1: 嗯，
0: 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0: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1: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1: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1: 嗯，
0: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哦，还是寒的，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哦、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啊、
0: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1: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1: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醒
0: 了。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神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 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神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神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 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吐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嗯，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一句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嗯，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 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 20% 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时节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 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一块六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神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0: 啊，不客气啊。
4: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0: 好的啊。
4: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0: 嗯。
4: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0: 嗯。
4: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0: 嗯。
4: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0: 嗯，
4: 他说的你当时拽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拽折了。
0: 嗯，
4: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拽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0: 嗯，
4: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0: 嗯，
4: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拽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0: 你都没做手术？
4: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0: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4: 没有，
0: 没有哈，长上了。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4: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0: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4: 啊，
0: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4: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0: 谁说的？
4: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0: 都是医生吗？
4: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0: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4: 啊，你干我手术。
0: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4: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0: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4: 我是股骨头，就是拽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0: 腿不疼，
4: 骨折。我腿不疼。
0: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四五，以后三四一二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4: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0: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4: 啊，小手术啊。
0: 对，微创的小手术。
4: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0: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4: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0: 你
4: 就说
0: 股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的，
4: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4: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4: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4: 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4: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4: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4: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吧，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4: 2、3、4、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4: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4: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4: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啊。
4: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4: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0: 嗯、那可以那更适合
4: 啊那行、
0: 哎、
4: 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
4: 这个、
0: 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哦、
4: 啊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4: 啊那再见谢谢、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5: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啊、
5: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5: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0: 哦
5: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5: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
0: 啊
5: 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0: 嗯
5: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啊、
5: 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5: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0: 啊
5: 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啊、
5: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0: 嗯，
5: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0: 嗯，
5: 吃饭呢我得嫌累得慌，脚凉

0: 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1: 嗯，
0: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杂活也干不了。
1: 嗯，
0: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1: 嗯，
0: 出门遛弯儿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1: 嗯，
0: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这个印子。
1: 嗯，
0: 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
1: 嗯，
0: 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往外消耗下去了。
1: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0: 对？
1: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0: 就是啊，
1: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里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0: 怪不得
1: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0: 是
1: 这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换，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0: 对，
1: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0: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
1: 嗯，
0: 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1: 对，
0: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1: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去，
0: 对，
1: 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 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0: 是的，

0: 比较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不是？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呀，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呢，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呀，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1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1: 大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0: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
1: 哎，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哎，
1: 啊，孙子，再
0: 不客气。
1: 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哈、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
0: 哈，
4: 有个问题呀、啊，想问问您。
0: 你说。
4: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0: 嗯，
4: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0: 嗯，
4: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0: 哈，怎么的？
4: 您知不道啊，
0: 嗯，
4: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0: 嗯，
4: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0: 啊、哦。
4: 到了夏天哈，要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啊，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啊，就这两只手跟脚就僵的呀、啊、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揉搓得老半天呐，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0: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了，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叫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 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

0: 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1: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他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刷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1: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了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冲着这个不用熬哈，然后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哦。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块，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3: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开着窗户都不行， 一身气儿我。

0: 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1: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1: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1: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刺参汤。
0: 嗯，
1: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儿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1: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刺参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不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刺参汤，因为刺参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1: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1: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啊、
1: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10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1: 可是
0: 对不对？刺参汤多便宜、
1: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1: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1: 行，
0: 好，再见。
1: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FM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欢迎各位早间的时候我第一声问候送给朋友们。哎呀，今天天气这两天应该逐渐还好，昨天的凉啊，今天温度呢稍微放缓一些，也温度提高了。因为这两天我看这个预报显示，好像到这周末周天吧，已经超过30度的高温了啊，所以咱们还要尽快适应。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有高有低，各位随时根据天气变化酌情增减衣物。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0度。看着温度和风力，总体体感应该比较舒适。上午可能稍微没有感觉那么热，过了午后，如果这个风力减少的话，包括这温度升起的话，那可能下午体感会热一些啊。但是好的，有这个风力不小，3到5级，明天4到5级的风力不小，各位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新的一天开始，朋友们，咱们在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互相礼让，保持一个好心情。各位路上有随时情况，节目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线随时留言互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高速公路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990451969699。好吧，咱们今天开始听歌吧。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在追寻一首歌的感觉，在追寻好友互相道珍重的问候。这种追寻是因为彼此好友之间它是有一种默契，一种信任，一种安全感，一种久违的感觉。见到好朋友之后，这无话不谈啊，这个畅谈许许多多，零零总总的生活、工作、学习、情感、经历等等的喜闻乐见的事，也包括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倾诉，一种相互的问候。这种问候呢，你会发现无意当中、无形当中，彼此之间在进行透露一种关爱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来追寻一首歌，有时候问候朋友一首歌曲，朋友有时候也是一首歌的那种感觉和模样。所以希望每天都爱在一点点，爱在这每天，爱在好友之间的问候，爱在好朋友之间那种相互的关怀和问候。音乐声响起，来自于2000年的2000年 Coco 李玟一个标志的动感曲风，唱的就是那个爱的关怀，爱你在每一天，这是不仅仅是家人爱人的问候，更是好友的问候。

特别怀念 Coco 李玟啊，也特别的喜欢听 Coco 的每一首唱深情的慢歌。不是快歌不喜欢，是他在驾驭这种歌曲的时候是由浅入深，慢慢的是勾出你心中心底你可能都想象不到你不知道的一些情感画面，很舒服啊。早间听起来的时候可能也会很惬意，就像好友打电话问候一下，怎么样，最近还好吗？同样的感觉，我也希望有好朋友一样会像一首歌很平常的很贴近的陪伴着各位。我也希望一首歌像好朋友一样，你不需要他做什么，不需要他说什么，无意当中带着好听的旋律出现在你耳旁就足够了。好吧，咱们继续听歌。哎呦，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算是一个群星盛典的合唱版。这首歌出现在了生生不息嘉年华的收官的舞台，两岸三地的所有实力唱将一起演绎，高音很磅礴，中音很温润，然后呢又有天籁空灵的感觉，因为有很不同声线的歌手嘛，所以算是多声部的一点点的递进，唱的就是经典的诠释那种永恒友情的一个金曲。所以早间听起来的时候，电波前我们在为自己打拼的同时，你可能会追忆一下昨天此时或者今天会有哪些好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耳旁，一个温存温馨的画面。这首歌跨越了几十年依旧是很深入人心，应该算是都是一线的歌手把一些致敬了岁月一些不变的知己，人生风雨在相伴，低谷也是不离不弃的感觉，我觉得值得一听再听。所以早间的时候送给朋友们，这首歌就叫朋友，但是演唱者都是实力派的歌手，孙楠、韩红、黄绮珊、古巨基、谭维维、汪苏泷、周深等等等等十几位的歌手。所以早间的时候我们用这首歌曲来问候朋友们，朋友们也来问候自己，朋友。

以前我们总是在说明什么是朋友，会用一些具体的事件啊、具体的经历、具体情况说，看这才是朋友。直到我们随着成长的过后啊，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各位有多少现在已经是30+、40+、50+朋友年龄，你会发现每经过10年，对朋友的定义都不一样。你会发现什么是朋友，就跟什么是爱情很类似，你说不清，也道不明。这种东西它是隐藏在内的，所有的一切情感的亲情、友情、爱情的最高级，其实都是以亲情化为的一个上升的符号，在不经意间它会出现，在经意间它也会出现。有些时候我们很难下定义，就是因为它的出现，这份情感的出现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是没有办法可以被代替或取代的。有些时候这种情感是独一无二的。我希望电波前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听友们都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不可以被替代的这样一群人。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我们要送给我们身边的这些好友、这些朋友，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我们感觉到幸福和庆幸。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我的上

影时代的主题曲，胡夏的演绎。这首歌唱出了青春懵懂、遗憾，还有点感恩吧。旋律很治愈啊，都是满满青涩美好的回忆。这首歌呢，源于青春校园的一个爱情故事，是写给年少错过、默默守护的一份温柔的缘分。原来人生最好幸运是有人风雨相伴，默默守候。因为年少时间很短，其实也不短，只是我们当时不懂得珍惜，有些时候才会后知后觉。相遇是上上签，感恩生命所有温柔的遇见，治愈每一段青春时光，也致敬我们的青春。音乐声响起，胡夏，小幸运。

们所有的情感珍藏和情感遗憾，还有情感的那些人，无论对与错，一切都是命运当中最好的安排。把很多事情记藏在心里，有些时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这笔回忆是人生当中才是真正最宝贵的财富。但愿你我听到其中的幸福，感受到曾经那份知音，那份知己共同带来的一份珍藏。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乐坛跨越时代的神仙合唱啊。这首歌有两首歌组成，一个是传奇，一个水中花，这算是两大传世经典歌曲的一个搭配啊。这个整个这个校长里面的这个醇厚的岁月嗓音，搭配了音乐诗人的这种空灵唱腔，古风意境拉满，应该说是意境悠扬，华语乐坛的顶级跨界金曲了。这首歌出现在了2020我们的歌的舞台的创作。这首写流年易逝繁华如梦，一首写一眼万年宿命相思，两代歌神跨界跨时空的一个相遇吧，算是把半生痴情人间缘分揉进了整个旋律当中。所以有些时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水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这里是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间，问候每一个心情，每一双勤劳奋进向着幸福努力出发的小耳朵们，早上好。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早晚温差很大啊，看着这个风力不小，应该体感稍微时而感觉会有点凉。各位，根据天气变化，随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到气温很稳定的炎炎夏日，所以咱们还真都得注意一些啊。好了，继续听歌吧。今天咱们的音乐主题想问候大家，无论是一些朋友，像一首歌陪伴的很简单，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带来不同的情绪的情绪价值的时候，还是说一首歌可能会像好朋友一样，当我们需要或者不需要的时候，它时而经常的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旁，这种惬意感是任何事情任何物质无法比拟的。我希望有这么一首歌曲，它不可以完全替代，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可以类比它的出现。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737，24小时高速路况04519696，04519696。下面这首歌，是纯纯的暖心兄弟友情的金曲，发表在了13年前，2013年。这首歌两人真是很默契，也是因为这两个人因为一档音乐综艺的比赛，相识结成了缘分。然后呢，这首歌又很接地气儿，关键是声歌词非常朴实生活化，就调侃的日常也很走心，唱出了多年知己朝夕相伴的非常珍贵的兄弟的情谊。这首歌两位歌手金志文、关喆相识的当时是8年啊，不仅嗓音有那种结实的情缘感，也是一路彼此扶持，所以有些时候只写老友日常，互相吐槽，分享悲欢，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好。有些时候不用太多，一两个就足够。从少年到白头，老友永远相伴左右，这份惬意，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都有这么一群一两个能够相知相守到白头的好友。

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很真诚，很真挚，又很走心，又是很平常。真的朋友一两个也许就足够，因为只是也许，也许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个真心的朋友，聚到一起的时候，无论是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有共同的饮食的习惯啊，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想聊的一些事情，共同的心情，也许这统称叫缘分，也许可以坐在一起喝一两杯啤酒，这种感觉非常惬意。所以有些时候吧，有些音乐和声音，它应该就像朋友一样时而出现。下面这首歌音乐声响起，来自于东北插班生的推广曲啊，作者是陆虎。大家对这位歌手是否熟悉呢？如果提一首歌，你可能就会认识他。这陆虎应该算是也是在2007年快男啊出现的，只不过后来其实一直没有大火起来，一直到雪落的声音，雪落下的声音才是这首歌的原唱。出现了之后，大家开始发现既阳光又可爱，唱功也不错，声音也很好，所以到后来很多音乐综艺都会请他去到现场。这首歌发表在2024年的

春晚当时一下爆火起来了。0713再就业男团同台合唱全网爆火的青春的友情的赞歌，所以这首歌曲我们希望可以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歌颂纯粹少年的挚友，一起疯，一起成长，岁月经历，庆幸这辈子有幸遇见这样一群难得的好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路虎。

哎呀，情绪真的是很好啊！这首歌的节奏也非常的欢喜。跟朋友好聚的时候，这首歌你学会的话，来上那么一段，这种瞬间的氛围感拉满，也是彼此的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问候。这首歌词写的真的是非常好。如果说刚刚那首歌曲你听的不是很熟悉，但是呢你很喜欢的话，那下面这首歌曲一定是在你私藏歌单或者 KTV 歌单当中被遗忘的一首歌，它绝对是友情当中。

经典当中的经典之歌，一定是被大家忽略掉了。这首歌发表于1986年，非常早，甚至电波前，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出生，有些朋友可能已经那时候已经开始十好几岁了。这首歌是口琴前奏啊，有一点沧桑，旋律呢温柔，但是里面充满了华语江湖情谊的，哦，有人可以称为是一首封神金曲。跨越岁月那种永恒不朽的感觉，也算是纪念多年知己的情谊。歌曲唱尽了江湖兄弟的肝胆相照，岁月重逢的初心不改，就这几个字应该说是友情之间的顶峰。一生的情谊，香港乐坛的永恒经典，一直怀念这位歌手哥哥张国荣。这首歌你看你还记得他的是哪部电影吗？你会唱吗？也许你听的可能很熟悉，但可能并不是每一句都会唱。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熟悉吗？1986年《英雄本色》的影视剧 OST《当年情》，张国荣的作品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味道了。口琴一出来的时候，那种岁月感瞬间拉起。也许我们很多朋友是70后、80后啊，甚至85后、90后朋友们，口琴声响起，我觉得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无论你的好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结识的，可能是在上学期间，可能是在毕业之后，这份情感一定是在其中是不可替代的，一定身边有那么三三两两值得提出的一个好友。下面这首歌曲是祭奠我们青春年少时好友的结识其中的一幕，在篮球运动场上。这首歌经过重新填词之后啊，旋律也很好啊，这个而且整个唱起来的激情感也非常不错。原版是无数人青春的信仰，承载着每一个篮球少年的那种热血和执着。这首歌被张杰翻唱了之后，我感觉还好，原曲还在，情感也还在，挥汗如雨的篮球现场，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祭奠，直到世界尽头。

一起努力向幸福出发的努力。但愿每一声问候，每一个歌手，每一个歌声，每一段旋律都值得我们去聆听。好了，音乐早餐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各位好心情，祝大家今天一天心情大好。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继续听歌，明天见。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3: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5: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4: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了，农历4月1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

0: 最低气温10到14度。
1: 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那今天的气温呢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早晚的体感温差比较大，早晨呢还是感觉偏凉。根据天气的情况变化呢，请大家及时的调整您的衣物，预防感冒。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同时降雨呢也会造成路面湿滑和能见度降低，要注意交通安全。农民朋友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对于缺苗倒伏的要及时呢进行补苗和进行扶正。
0: 那么也提示大家，从今天开始呢气温也会进行缓慢的回升，到周六呢真的就是好天了。
1: 对了，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周六5月30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阿城一日游，刚才呢跟导播老师对了一下数，我们只有最后7个名额了。
1: 哎呦，
0: 如果说您之前一直在斟酌，然后在等单位周六给不给你安排活
1: 啊，是啊，
0: 到临近才报的话，您真得抓紧时间了，要不然真的就没有位置了啊。
1: 哎，对了，
0: 8211-90028799-7337，5月30号本周六阿城一日游还有最后7个名额啊，8799-73378211-9002。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了。那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佳言一行来了，还有黎明有星辰，后面呢还有这个大刚哥也是来了，早啊，说今天早上挺凉快的，
0: 早早早。
1: 还有顺风顺水也来了，早上好，欢迎各位朋友。
0: 也欢迎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到现场问候早上好的各位小伙伴，
1: 欢迎、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呢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之前有一个新闻大家一直都比较关注，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定啊，有些人问了，每天限驾8个小时，这个涉及到网约车和出租车吗？昨天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的问题。
1: 哎，稍后我们关注一下。再来关注5月31号起哈双北路部分封闭。
0: 哈尔滨市中小学校田径运动会开赛，1545名运动员参赛。
1: 再来关注31号起，我省高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
0: 根据腾讯财报最新披露的数据，截止到今年3月底啊，微信小游戏的月活跃用户量达到了5亿多人。
1: 哎呦，
0: 用户平均每天在小游戏当中花费1个小时左右，小游戏开发者群体呢超过了50万，单季度的流水超1000万元的小程序一共有300款。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您玩微信小游戏吗？每天大概会玩多久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共同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1: 早高峰。希望。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定啊。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定》从2026年的6月1号起将要开始实施了。那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注的问题呢，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的负责人。
1: 那制定这些规则的，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大家想问出哪些问题。首先呢，就有提问了，他说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它的适用范围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负责人介绍说呢，驾驶人是

0: 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就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短暂的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是较为困难的。为了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规范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则，所以呢，制定这个规则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
1: 同时呢，也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啊。关于这个认定规则当中呢，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十点，就是22时呢，至次日的凌晨6时，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停车进行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呢少于20分钟，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了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很多网约车和出租车驾驶员来说，大家也很头疼，一直比较担心我一天我就能开8个小时吗？
1: 我这跑夜班的怎么办呢？
0: 对呀、标准当中呢，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来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就是像班车客运、包车客运，还有就是旅游大巴这种客运车，是不涉及到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等经营活动的。
1: 哎，大家踏踏实实的哈。那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咱们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
0: 这个标准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啊。就是连续开车不能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不能少于20分钟。
1: 哎，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多地的监测数据是怎么显示的啊。网约车司机呢，这个长工时啊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了，而杭州市呢，在2025年的第4季度，网约车市场的运行监测数据都显示了，有30.14%的司机呢，每天在线8至12个小时，21.92%的司机在线超过12个小时啊。
0: 另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城市出行的就业韧性：网约车司机就业图景和职业表现》，截至到2024年10月份，全国核发驾驶员证一共呢是748.3万本，车辆运营证呢是320.6万辆，网约车司机日均在线时长平均是6.41个小时，分布峰值出现在约10个小时附近。另外有0.59%的司机日均在线时长超过了15%啊，超过了15个小时啊，超过了15个小时。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14，咱们再来关注一条本地的新闻资讯啊。那就在昨天，记者呢从哈市的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群力西区的土储前期开发的施工工作，那么保障啊在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从2026年的5月31号至2026年的7月15号，将临时封闭哈双北路与青山路的交口，就是青山路的方向，哈双北路与昆山路的交口，昆山路方向，以及哈双北路与韶山路的交口，韶山路方向的交通。
0: 在道路临时封闭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从群力第6大道、民山路、崂山路进行绕行。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因为施工路段的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和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的区域。如果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您的交通安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15，我们再来关注啊。那最近呢，很多家长啊都看到哈，学校呢都有体育比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昨天呢，我孩子啊正好参加那个体育比赛，赛龙舟。你先别管这孩子跑了多长时间，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
0: 赛龙舟怎么跑呢？
1: 他难道不能让孩子真划龙舟啊？
0: 啊，
1: 大家骑一个类似于充气玩具似的一个龙舟，
0: 就是把着那个
1: 对，
0: 然后跑
1: 一大堆小蜈蚣往前跑，特别有趣哈。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小学在于体育活动这方面的关注。那在5月25日呢，由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5-2026学年度的这个学年年度的哈尔滨市的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呢，也在咱们哈尔滨市第三省这个中学呢开幕了。而本次的运动会呢，也汇聚了全市的87支代表队，1545名运动员参赛，赛期呢为5天的时间。
0: 在首日的赛事当中呢，一共有14名运动员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接力项目呢是当日的最大看点，其中初中男子4x400米接力项目竞争尤为激烈，最终呢是由阿城区第四中学的姚子豪、关书文、林浩然、刘硕4名运动员组成的接力队，以3分33秒76的成绩完赛，打破了这一项目尘封22年的赛会记录。
1: 哎，是恭喜这几位同学哈、那本次的运动会呢，也是对于咱们哈尔滨市中小学生体育教学成果与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赛事结束之后呢，这个陆续呢还会有其他的比赛出现，而且呢，赛会呢也将持续开展多组别的和多个项目的角逐。
0: 那接下来要提醒高考考生和家长了。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5月31日，也就是本周日上午9点开始，黑龙江省的高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建议考生和家长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在考试当天要提前50分钟到达考场。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早上的7:18，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整体的这个路况目前来看还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像目前的和平路的沿线啊，由南向北民生路啊，进入到东轩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整体的这个流量还是偏大的。那么通过需要2到3个学校周期，尤其是由这个和平路直行进入到东轩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直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反方向啊，目前从长江路的方向进入到和平路相对来说会正常一些。另外呢，今天早间的这个西阳路的沿线主要的流量呢，从故乡群力的这个方向主要是集中在爱德蒙路、康安路来进入到西阳通达这个方向有这个1到1.5个西阳周期的等待的时间通过之后呢进入到新阳路北安街的方向，包括进入到田地街南京街承德街道外的这个方向，目前沿线的这个车流还是非常顺畅的一个态势。另外呢，在二环的沿线呢主要的这个流量还是有一些这个学校的周边车流聚集的比较多，像目前的这个中职中学的这个门前，从和兴路文昌街的这个方向由东向西进入到西大直街的这个路段稍显缓慢，尤其是辅路来并入到主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行车的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高通过之后呢进入到江北康安路的这个方向，目前还是非常顺畅的反方向，今天早间由江北进入到康安路进入到和兴路，包括进入到乐松桥的这个方向，沿线还是非常畅通的这样一个情况。其他路段呢，像比较顺畅的这个区域包括目前这个群力的辖区的，像上江街群力大道友谊西路安阳路包括目前的这个故乡大街、工农大街的这个沿线南岗呢，目前像这个民义街的沿线包括花园街国里大街的沿线、大成街的这个沿线，目前都是比较理想的。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姜警官。
2: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0: 好了，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这周六向快乐出发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的二城首团来了啊，是今年的首团，
1: 今年第一批。
0: 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解锁二城的快乐和魅力啊！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是二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看自然奇观，中午吃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下午呢咱们就可以去平山皇家鹿苑里面跟小苑贴贴了啊，跟小鹿贴贴了。而且午餐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我们特色的餐食，
1: 对，
0: 比如说咱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1: 啊，
0: 尖椒干豆腐，
1: 对，
0: 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肉等等，那码都特别大，而且味道特别好。我上次就对这个红焖鱼，
1: 哎，咋的了？
0: 一直记在心上，
1: 哎，耿耿于怀，
0: 就做的很入味儿。
1: 他那个鱼真的做的给大家留下印象特别深，特别鲜，特别好吃。
0: 对，就是说您自己，比如说去这个二城、平山的什么，你自驾游，你可能都找不到这么好的馆子，
1: 而且你不太会找。而且周阿姨这里边有个尖椒干豆腐，大家别小看，你知道咱们去那地方哪儿啊？平山，各位，
0: 对呀、啊，是平山干豆腐。
1: 那干豆腐，人家就是说卡跟头那干豆腐拿出来，都比咱们在市区见到的要好很多。
0: 是
1: 的、啊，
0: 所以全程的行程都不用您自己操心，也不用自己找午餐的地方了啊，
1: 确实是啊，
0: 就放心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而且大巴车直接给咱们送到景区门口，
1: 嗯、
0: 连路线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了。您只管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其实要说到二城呢，大家都知道，在二城的平山鹿苑有很多可爱的小鹿哈，
1: 是
0: 啊、而且这个二城这一带呢，也曾经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人家私家狩猎休闲的地方，
1: 皇家牧场。
0: 清朝的这个乾隆皇帝也在此留下过足迹，所以呢，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还是和一群好朋友拍一组森系大片，或者单纯我就想找个地方放空一下，平山鹿苑都能给您一份毛茸茸的治愈。
1: 太好了！
0: 还有就是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呢有山泉、有奇石、有怪松。地形地貌十分的独特啊，而且我记得就是我们上次去，咱们要上到一个顶，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微信视频号里面，
1: 视频号里就有这个图。
0: 但是我举手啊，
1: 哎，咋的
0: 了？我上次没上去，
1: 你啊
0: 就是、我不太愿意爬高
1: 啊，
0: 比较累哈，我就爬到那个，它是分十二生肖的，
1: 哎，对，
0: 我就走到那个龙的地方，我就下来了，
1: 走到龙，哎，差不多了呀。
0: 对，大家别学我
1: 啊，
0: 挑战一下自己，你往上上一上，
1: 争取走到顶，
0: 走到越高，看的景色就越美，
1: 真的漂亮啊。
0: 这个行程我们是5月30号本周六出发的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了。我们925听友特惠价，一个人只要168块钱。如果说您带着小朋友，身高不足1米2，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话，都有相应的优惠。
1: 哎，
0: 刚才我们跟导播老师核对了一下，我们名额只剩最后7个名额了。
1: 哦，就这些名额。
0: 这周六5月30号一起出发的二城一日游只有7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925空港快讯。
5: 好了，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的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30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5: 嗯，好的，感谢小斌。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5: 好了，早上的7:2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
8: 哎，那今天的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早晚呢体感还是偏凉，建议大家呢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您的衣物，预防感冒。
5: 嗯，东升问这阿城那个吊水壶地质公园
8: 咋的了？
5: 周阿姨没爬上去，你是因为恐高吗？
8: 哎，大家推测这个事，
5: 我是因为懒呢。
8: 哎，
5: 我就不愿意爬山。
8: 我觉得人家的这个台阶给的非常好。
5: 那我得实话实说呀。
8: 我其实跟各位说啊，您别看说这个吊水壶，因为咋的呢？那天因为咱们好多这个叔叔阿姨有不少吧，就是单纯愿意跟着咱们925听友出去玩。
5: 嗯，
8: 结果呢，这路上就说，哎呦，那太高了，一听他就不上了。
5: 但是那里面空气质量特别好。
8: 对，但我们就在楼下，就是大家看在现在视频号里出现的，就是咱们那个山脚下。
5: 嗯，
8: 我们在山脚下几个人玩的可开心了，
5: 那家唠着。
8: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我上不去怎么办？山上有山上的风景，山下也有山下的美景啊。
5: 对对对啊。
8: 对了，
5: 秋韵说：“泽南、周金早上好，迟到了，迟到了啊！我去劳动公园了，白天人太多了，手机都拍没电了。”
8: 哎呦，跟各位说，就是劳动公园那一左一右真的是挺好的啊，鸟语花香的，大家没啥事儿上那儿转转，这也是属于咱们哈尔滨免费的打卡圣地啊。
5: 对，而且劳动公园最近还在举行一个百花展，
8: 哎，有活动。
5: 记者从消防区园林部门了解到，备受瞩目的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在本月30号，也就是这周六，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将会持续到6月19号。其实这个时间花已经摆的差不多了，
8: 哎，对了，
5: 要不然呢，人家秋韵去了说人老多了，拍的手机都没电了，
8: 拿手机到处拍花，各种拍，
5: 对对对，
8: 各种喜欢，啊。
5: 但是它正式启幕是在这周六啊。
8: 哎，对了，那本届的这个百花展展出的各类名花花卉呢，有150余个品种，而且呢达到了70000余盆啊。那结合劳动公园啊，它当地的这个整个场地的特色呢，也安排了一条游览的一个动线，分成了6大的景区。那由园区内的相关的这个彩画的来进行串联，同时呢也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这个繁花似锦呢与劳动公园里边浓浓的工业风呢相得益彰，也碰撞出浪漫的火花。
5: 据劳动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为了增强花展的观

0: 观赏性，今年特意是从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引进了新品三角梅、绣球、粤东鼠尾草、婆婆纳，还有多色鸡冠花，以及呢积水凤梨和空气凤梨等多种新品种。因为展出期间还恰逢六一儿童节，所以主办方专门设计了像花仙子啊、猛犬等大型的造型，一定会让小朋友们迈不开步的。而且百花展呢还首次引入了丰富的彩灯元素，不仅能在白天体验到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在夜幕降临后同样可以欣赏到繁花和彩灯相互交映的越夜越美丽的场景。我记得昨天好像是洪志啊也在我们平台说这个劳动公园
1: 咱听友
0: 百花展要开始了啊，大家周末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现场逛一逛，这两天人就已经很多了。
1: 哎，你看，
0: 而且是免费入园的。
1: 对呀，就这个真的是有很多咱们哈尔滨本地没有的花。你看刚刚说什么像什么三角梅啊、绣球啊、粤东啊、有亮啊、爱心，不是，这怎么有全国交通广播主持人的事呢？
0: 人家叫粤东鼠尾草，
1: 粤东鼠尾草， 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5月30号正式开园。但是听刚刚这个咱们的现场战地记者秋韵的意思，说咱们现在已经可以上里边看去了，对不对？
0: 是的，对对对，已经可以进去了。但是他从本周六才正式启幕哈。
1: 哎，
0: 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天好的话，也可以去到厢房区第二届百花展劳动公园去转一转啊。

0: 好了，早上的7:32，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这夏天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哎、
0: 天儿也越来越热了。夏天呢，谁不想穿的凉快一点的呢？
1: 是。
0: 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哈，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那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很多明星大牌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露露。
1: 哎，露露好。
2: 哎，主持人好。那喜欢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啊，卡洛驰可是网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一些顶流的明星，他们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穿的都是它，真的是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的那个 logo 鳄鱼一样，它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呢，咱穿它踩水坑不打滑，那夏天闷热的时候呢，穿它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呢也很稳，穿久了也不会累。那为啥说这么多明星都喜欢穿它呢？就是因为它真的特别的时尚百搭，无论是穿裙子还穿短裤啊，都是特别的搭配。就像穿裙子的话，就是那种温柔的慵懒松弛感，那穿短裤呢，就是那种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的感觉，那穿上阔腿裤穿它，直接就化身那种时尚博主的那种范儿。不管是通勤上班啊，还是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这双鞋啊都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咱再也不用纠结穿什么鞋出门了。
0: 其实卡洛驰洞洞鞋我之前也一直想买，而且就像这个露露说的哈，像好多明星都在买。我有个侄女儿，她就喜欢那个谭健次、
1: 哦、
0: 那家跟人买了一双一样的，
1: 也情侣款了。
0: 对，但是在官网上看到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哈。那露露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宠粉专属福利价格吧。
2: 那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啊，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就得500多。但是今天啊，咱品牌的限时清仓福利，就是最低给大家打到了169块钱，就能轻松 get 这款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那其中包括啊，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贝雅款，就是超多款式，大家可以进去详情页去看一下啊。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的，颜色啊也给大家准备了白色的清爽双款，还有古白的那种温柔的感觉，还有粉色的那种亮眼的款式，以及黑色的百搭款，男女款式都有。而且咱今天下单啊，咱频率专属再给大家发送一个一包鞋花，就是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呀、个人的心情啊，随意换装搭配，
0: 可以 DIY 了。
2: 是的，是的，就是趣味性也比较强，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搭配时尚又个性的这种款式。然后仅此这一波，每双款式只有100双，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的公众号，恢复鞋这个字，赶紧去看看，添加客户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久违说有这个图的照片，我可以看看吗？您回到我们。

0: 的公众号上，您现在不是在视频号吗？就能看到我们视频直播。
1: 哎啊
0: 嗯、您看我们视频号，我手指这个位置上面有个925的 logo。在这上面有个925的 logo， 你点一下它，视频画面就缩小了。然后到我们底下那个菜单，你点私信，进入到像你跟别人聊天那个微信界面似的，你就输入一个字鞋，我们就会给您弹一个链接，还有一张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鞋简单的样子，它还有很多款式在链接里面，点开链接看的会更全哈。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卡罗驰这个洞洞鞋，平时官网一双就要卖到500多块钱，我今天要跟我妹说，我妹得回死了，一拍大腿、
1: 哎、
0: 这不刚给我侄女买完吗、
1: 哎、
0: 跟人一样的哈、
1: 嗯、
0: 今天限时破价秒杀，最低只要169，而且还有超多款式，多种颜色可选，每款只有100双哈，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是吧露露？
2: 嗯，是的。
0: 嗯，
2: 那就是之前买过洞洞鞋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就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的要么材质硬，有些硌脚、
0: 嗯、
2: 要么就是不透气或者闷汗的这种情况，穿久了特别不舒服。所以说我今天真的是建议大家要买大品牌的，像卡洛驰啊，它是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就你踩上脚的瞬间呢、啊、就能感觉到就是它特别的软乎，踩上就是就有云朵上的那种感觉。它呢是采用了品牌独家的专属树脂材质，就是摸上去软乎乎的，但是它还有支撑力。那单只鞋还特别的轻，就像一个手机那样的重量、
0: 嗯、
2: 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就是咱无论是出去玩暴走一天都不会酸不会累。而且它一鞋还是两穿的实用设计，搭配了可调节的后跟带，就是将后跟带呢放在前面，就是那种随性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呢散步穿搭轻松又自在。那把后跟呢扣在后边，就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步不容易脱跟，赶路出游啊运动都特别的适合，日常多种场景咱都能轻松驾驭。
0: 嗯， 嗯，好的，感谢露露，我觉得也特别的合算哈。你像这个他说的那个后跟带，你要是放在后面的话，咱们开车穿这个也没有问题，它就不是一双拖鞋了、
1: 哎、它走起路来更稳定了。
0: 哎，对，就变换成这个运动鞋的模式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不便宜，平时买一双都得500多啊，毕竟专利的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呢，和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根本就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还特意从奥莱仓给大家调了一批库存，最低只要169就可以拿下了。像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全都有，多款颜色可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我们再送大家一包那个鞋花，就是你可以根据你每天的穿搭自己去 DIY， 我今天想插什么在这个鞋上啊。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有断码，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这洞洞鞋吧，我最早、
1: 嗯、
0: 得有十多年前我也买过，就是怀孕，
1: 哎呀、啊、
0: 就是生、
1: 那个、
0: 生小孩之前
1: 穿那个，为了舒服一
0: 点，脚不是胖了吗？
1: 对呀、啊，
0: 那有的鞋就穿不进去，
1: 脚别受气，
0: 正好是这个夏天就买了一双洞洞鞋、
1: 嗯、
0: 但是它是真味儿啊。
1: 哎，咋的呢？
0: 就是它那个材质你穿上去之后让你的脚会有味儿。
1: 哦，这可能当年的科技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
0: 对，它也便宜呀、啊，那10来块钱一双的、
1: 哎、差不多得了。你10来块钱你还想怎么样、
0: 哎、所以这条件越来越好了，咱对自己好一点，买一双正品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1: 这倒是真的啊。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而且这个它不烧脚、
1: 嗯、
0: 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0: 7:42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露露家提示大家，阳明滩大桥由江南往江北方向，在江面桥路段最右侧车道有结婚车队缓速前进，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啊。阳明滩大桥是由南向北，江面上桥段最右侧车道呢是有结婚车队现在呢是缓速前行，后面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小心避让。感谢您的路况提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小话题是想问问大家，您玩微信小游戏吗？每天大概会玩多久？我有一阵时间真的沉迷于这个微信小游戏、啊。
1: 哎，我们自我检讨一下吧。
0: 我看看我那会儿玩的是什么哈？
1: 哎，是啊，
0: 就是
1: 哎，我猜猜，飞机大战？
0: 那没有，
1: 不是啊，
0: 不是飞机大战，
1: 跳一跳。
0: 跳一跳玩过
1: 啊，是，
0: 还有那个就是小羊那个
1: 小羊、
0: 啊、
1: 那个那个羊羊了个羊，
0: 对，羊了个羊，
1: 羊了个羊，
0: 羊了个羊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几个颜色瓶子往那里倒倒各种颜色水那个，
1: 哦，
0: 叫倒水杯，
1: 哎，对了，
0: 也
1: 有这个、啊，
0: 还有密室出逃，
1: 嗯
0: 啊，还有保卫向日葵
1: 啊，有这个，
0: 看看我这、嗯、这都是、哎、疯狂的俄罗斯方块，
1: 哎，满满当当的都是这个小游戏，
0: 但是这个真的是就玩上去就是。停不下来，
1: 哎，
0: 就你总想一关一关的过，
1: 很上头啊，
0: 非常上头啊，
1: 嗯，是了、嗯、那大家如果说碰到这种游戏的话，您会怎么样，也是废寝忘食吗、
0: 嗯、
1: 哎，我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多少像就是我一样的啊、
0: 嗯、
1: 就是说属于那种就是我就是根正苗红的认为打游戏本身就是无罪的，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这样。其实周阿姨，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呢，对于咱们上一代的家长来说，就是六零七零后吧、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五六零后，他们认为电子游戏出现以后，荼毒了一代年轻人，
0: 嗯、是这样。
1: 而且就是说，遇到游戏以后，洪水猛兽一般。
0: 嗯、
1: 但不像现在我们八零后家长啊，特别的开明。嗯、你别说孩子玩了啊，你拐拐你家孩子，你低头一看，他爸也在那玩呢。
0: 嗯、你说的应该是八五后吧？
1: 哎，对于我们来说，
0: 我属于八零后不算、啊。
1: 不是，那你咋？那你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只能在班上玩，你回到家里以后你还得看小爱学习呢。
0: 对，基本上在家吧就偷摸玩、嗯、你
1: 不
0: 能当他面玩、
1: 啊、
0: 咱得起个好榜样嘛、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成年人在工作休闲之余、
1: 嗯、
0: 去玩这个微信小游戏就很解压、
1: 嗯、
0: 你不用太动脑子，
1: 嗯
0: 嗯，不用太动脑子。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微信小游戏哈。大约在20年前，腾讯借力 QQ 的社交用户大盘打入了游戏的领域啊。据腾讯财报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3月底，微信小游戏的月活跃用户量超过了5亿，用户平均每天在小游戏当中花费6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
1: 哎，
0: 小游戏开发者群体超过了50万，单季度流水超1000万元的小游戏已经超过了300款了。
1: 哎，对了，那即便是不玩小游戏啊，微信用户呢也经常会在朋友圈啊、公众号啊、文章当中呢找到。

0: 小游戏的广告啊，或者推荐的这种入口。而且在昨天的微信小游戏开发者大会上呢，微信呢也披露了其他的一些数据，女性用户占比小游戏多少，47%，而且呢这个小游戏的日活跃用户呢也超过了100万的，达到了80余款。还有呢就是季度的流水超过1000万小游戏呢也有300款了。那小游戏开发者呢依靠广告还有应用内的购买模式呢也获得了不小的收入。而且呢这个今年啊前5个月小游戏变现呢收入同比增长20%。
1: 嗯，
0: 各位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前两年刚开始大家玩那个对对碰，就是羊了个羊的时候，现在人家已经身家这个100万了。
1: 哦，
0: 就是单纯的就是用我这个游戏往出卖广告，就人家就挣了这么多钱了。
1: 对，你就说有的时候吧，你不想玩
0: 啊，
1: 完你翻着翻着微信朋友圈吧，咔一个那个小游戏就来了。
0: 对，
1: 完那个小游戏吧就专门能抢你的那个注意力，你知道吗？
0: 哎，对，
1: 就像我这种强迫症的，他就那个螺丝就拧不上，
0: 我还得赢。
1: 哎，完了我就不是，他让你看那个视频，
0: 单纯
1: 就是那个螺丝就拧不上，完你越看他拧不上吧，你就越想帮帮他，然后你咔一点，你就进入到小游戏当中了。
0: 啊，他是属于那种乐于助人的，就你们玩的不行，还是我来，
1: 就是他会诱导你哈。
0: 哎，你会进入他。
1: 哎，想问问大家，您玩微信小游戏吗？每天大概会玩多久？您在玩的这个微信小游戏是什么？如果特别好玩，也可以推荐一下给我们啊。
0: 好嘞，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最近呢，如果您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不管咱们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赠送给大家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包括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漆零、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赠送海尔烟机、海尔炉具。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保证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关啊，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的《终不似少年》。谁少年那会儿还不玩点游戏呢？
1: 哎呦，
0: 我成年了我也玩啊。
1: 我跟各位说啊，其实现在的啊，就是我这真的得说一句，曾经就是咱们这个上一辈人对咱们小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啥呢？
0: 嗯，
1: 你们这帮孩子太幸福了
0: 啊！我以为你说玩物丧志，哎，
1: 不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就是泽南呢，绝对作为就是挺孩子们玩游戏这一派的。
0: 嗯，
1: 如果说在适当的时候呢，玩一些游戏，一方面呢锻炼了孩子的这个思维立体独立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孩子勇于面对困难。
0: 你等着你孩子上初中高中，我还你看你还这么说吗？现在你是站着挂不腰疼。
1: 但是确实是压力就是归压力啊。
0: 嗯，
1: 我就发现我儿子就是他玩游戏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周阿姨
0: 啊，
1: 他就是
0: 他还总结困难啊。
1: 对，他玩游戏的时候，比方说这一关如果发现势头不对，就比方说你玩保卫向日葵的时候，
0: 嗯，
1: 你发现就是说咱们这一方就是因为它属于塔防类游戏，
0: 嗯，
1: 就是说你在防守，你没有进攻，你一旦你发现你的就是损兵折将了，
0: 嗯，
1: 或者说我这局快输了，
0: 嗯，
1: 我儿子就脸上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表情，
0: 嗯，
1: 就开始抽搐。不是，
0: 啊，
1: 要哭，然后他就选择退出游戏了，
0: 啊，
1: 我从这儿发现问题，
0: 嗯，
1: 那如果未来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退缩，
0: 哎，嗯，
1: 拿过来爸爸给你玩，嗯，不是，咱不能光替孩子出头，但也确实是通过这个方式吧，锻炼孩子让他勇于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0: 嗯，哎，你说这话就让我想起了我婆婆，
1: 哦，
0: 之前就是在聊天时候跟我 说
1: 阿姨玩什么游戏，
0: 不是玩游戏，他就说这个，
1: 啊，
0: 我家小爱他爸，
1: 啊，
0: 小的时候嘛，然后就为了锻炼他，
1: 嗯，
0: 以前可能小的时候可能遇到挫折都可能会有点难过什么的，啊，
1: 会有的。
0: 要说要玩扑克，我跟你说啊，
1: 嗯，啊，
0: 输了不许哭
1: 哦，
0: 才可以玩。
1: 有这个
0: 啊，对吧？
1: 有这个。
0: 其实从游戏也能在某些程度，某些方面来教育孩子，是吧？
1: 哎，对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双面性的。
0: 来看看大家留言。一条刘安虫说，嗯，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玩游戏，现在不敢玩了，是真上瘾呢。
1: 哎，
0: 啊，
1: 哎，确实是哈。
0: 对方正在输入说，你也玩保卫向日葵呀，啊
1: 嗯？
0: 我也玩，最近手机里也是收藏了一堆小游戏，很上头。我都不玩王者了，
1: 王者荣耀你就不玩了？
0: 你看人腾讯游戏做的多厉害，啊
1: 嗯，越来就是碎片式的生活了，
0: 嗯，
1: 啊。还有
0: 周周说，我找出以下九个物品不属于这个年代的，
1: 嗯，
0: 这个也很上头，停不下来呀。
1: 哎，就这也是一个小游戏，是不是，啊
0: 嗯？对。
1: 还有谁怎么说啊？一条留言虫刚刚这个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库巴说了啊，正中靶心有人玩过吗？
0: 正中靶心，
1: 这是个什么游戏？
0: 没
1: 抓大鹅，我们倒是玩过啊，嗯，抓大鹅倒玩过。
0: 对，还有低头秀蔷薇来了，说给抓阿姨推荐个小游戏，叫消除箭头。
1: 哎，消除箭头，这名字我好像是在那个短视频里边刷到过游戏啊。
0: 对挺有意思的，
1: 挺好玩的啊！
0: 好嘞，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来说一说这个，
1: 嗯，
0: 您玩微信小游戏吗？玩的是哪个小游戏？时间让你花的时间最久呢？每天大概会玩多长时间？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手机
0: 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手机游戏，如果您玩累了的话呢，你不妨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咱们呢来到哪儿？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让大家呢打卡一下属于咱们哈尔滨冰雪的城市快乐，而且呢200元就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购买这张200元的市民畅游卡，咱们呢就可以从激活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

0: 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儿说问一下周阿姨、上几天咱听友说那些鼻炎药有啥好使的来着，我忘了。
1: 哎呦，挺多呢啊，
0: 多亏我拍照片了，要不我也忘了啊、
1: 哎
0: 嗯、我们一个听友就现在在西安人家玩呢跟我们啊、
1: 哎、
0: 他推荐的是叫苍蛾鼻炎片，说嘎嘎好使、
1: 哎、
0: 非常便宜，小药店就有、
1: 嗯、
0: 他说之前是有鼻炎吃了不到一瓶就没犯过了，你可以去查一下，叫苍蛾鼻炎片，苍呢、
1: 哎、
0: 就是苍天的苍，蛾、
1: 嗯、
0: 就是大蛾的蛾，苍蛾鼻炎片你先买一瓶可以试试啊。
1: 好，
0: 还有朋友说叫什么葵花苍耳子，葵花苍耳子鼻梳贴、
1: 嗯、
0: 也好使、
1: 嗯、
0: 也好使啊。
1: 哎，他说那是给孩子用的呢还是啊？
0: 啊，对
1: 对。
0: 还有就是有朋友说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鼻乐颗粒加上鼻内针灸也管用，
1: 嗯
0: 啊，叫这个中药大学，它有很多自己的那个研发的药，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他们自己的药，叫那个鼻乐康利，鼻乐康利这几个您可以去试试，但是我没用过啊，
1: 哎是，
0: 这都是听友就是有鼻炎然后用过自己感觉比较好使推荐给咱们的啊，
1: 大家都是真听真看真感受的结果啊，
0: 对，
1: 常亮说了有这个沙化消消、
0: 嗯、
1: 还有 QQ 农场
0: ，QQ 农场，哎对
1: 哎，
0: 最近好像偷菜又回来了，
1: 不是 QQ 农场不是那个年代的游戏吗？
0: 好像回来了，好像回归了，
1: 重新回到手机上了，
0: 对我这两天还看那个有朋友发朋友圈似的，说到点就提醒我该摘菜了。
1: 嗯，我们这些阿叔阿姨呀、啊，又回到了童年的记忆呀、啊。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最近您玩微信小游戏嘛，玩的最多的是哪一款啊、
1: 嗯？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说，他说工部街由经纬九道街往经纬六道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133。曾经的我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